0: 近日，一只性格暴力的机械猩猩从研究所跑出，它叫蒙奇。警方已经展开搜寻工作，暂时还没有下落，请各位市民密切注意，发现踪迹立刻通知警方。
1: OK。
2: 蒙奇，蒙奇，
3: 蒙奇，蒙奇，
4: 蒙奇，蒙奇，
2: 蒙奇，蒙奇，
5: 蒙奇到底在哪里呀、啊？
2: 好累啊！不行了，让我先躺会儿。
3: 找了一上午，什么也没看到。
4: 臭猴子，别让我逮到你！逮到你，我就把你送到动物园。
6: 大家，大家把劲儿啊！我感觉蒙奇就在附近。
5: 巴布，我们为什么要找那个蒙奇啊？
3: 是啊，让动物回归大自然不是更好吗？
6: 哎呀，它可不是真正的动物。是人工智能的第一代产品，模拟真实的人类。虽然它具有一定的攻击性，但它也是重要的科学成果。
4: 第一代产品，那你呢？
6: 我算算，哎呀，数不清了。我已经是第几十代了？
2: 我就知道人类是从猩猩进化来的，没想到机器人也一样，从机器猩猩进化来的。
6: 这。
4: 喂喂喂，石头，谁说人类是从猩猩进化来的？就不能是鸟吗？
2: 鸟？
5: 我听说是鲨鱼。哎，
2: 鲨鱼？
3: 你们说的也许都不对啊。科学界也没有统一的定论，但科学家们说人类是猿类进化而来，而猿类的出现可追溯到地质学上的剑心式，最早是埃及法雍的原上猿，其次是埃及古猿，然后是森林古猿。这些古猿很可能是现代类人猿和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
2: 我的天哪，学霸！
6: 什么声音？
2: 是蒙奇吗？
4: 在哪里？在哪里？
6: 我们小声点，别惊动它。根据信息显示，蒙奇，哦不，所有猿类都是一样，一旦睡觉的时候被吵醒，脾气会变得十分暴躁。
4: 那正好，趁他睡着的时候一击打倒他。
6: 不可以，蒙奇并不是破坏者，我们必须将他完好无损的交还给小石城的研究所。
5: 这可真是个大难题。哼哼哼，
7: 鼎鼎大名的萌宝战警居然也会束手无策了。
3: 是谁？出来。
5: 你是谁？
7: 问得好，我就是美丽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惩恶扬善为己任的天才神探阿汤哥。
4: 美丽与智慧，
5: 英雄与侠义，
3: 天才神探
6: 阿汤哥。
2: 好吧，就当没看见。
7: 你们年纪还小，没听过我的大名也难怪。总之，这里交给我阿汤哥就万事大吉了，你们可以回家看动画片了。
5: 喂，你也太嚣张了吧！
4: 就是啊，
6: 这里很危险，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既然他自称神探，姑且先看看他要做些什么。
7: 还是这位小朋友说的有道理。学着点儿。喂，起床了，快起床了，起床吃早餐了。
5: 喂，你把他吵醒了。
6: 蒙奇会发脾气的。
7: 哼哼，大家请看。
8: 这，
7: 亲爱的 Monkey 哦，快看，是香喷喷的香蕉，想不想吃哟？想吃就自己去拿哟。
4: 喂，他又不是真的猴子。哼
9: 哼哼，这只笨猴子一旦进到笼子里，就别想再出来。
5: 这么明显的陷阱，不可能会上当的。
1: Monkey！
5: 不是吧？

0: 真的上当了，这人工智能模拟的也太真了吧。
1: 看吧，战胜对手有时只需要动动脑子。天哪，快救救我呀，救救我，快救救我。
2: 我还是相信猩猩才是人类的祖先，他上去的速度好快呀。
3: 大家注意，他已经彻底被激怒，看来只有战斗了。
4: Monkey，
3: 快召唤超能战警。
5: 好，

0: 启动虚拟战场。
1: 猫很喜欢。
0: 王琦，大家都很担心你，别胡闹了，乖乖回家。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No！
2: 可恶，还说英文。
1: 猫可以不回家。Monkey！
3: 他太灵活了，
4: 淘气的家伙，看我给他点厉害瞧瞧，超能高温雷射！
0: 快住手，不能伤害他。
3: 哪儿去了？
2: 哪儿去了？
4: 跑得太快了。
2: 哦不，他在我们头顶。
4: 哎呀，不行，把他打趴下是抓不住他的。
2: 让我来试试，
4: 超能电磁脉冲弹。
1: Monkey，
2: 终于逮到他了。
1: Monkey，
0: 超能传输。送回家，蒙奇，回家吧。
1: Monkey， 回家 ，Monkey， 回家 ，Monkey， 回家。
5: 猫猫战警，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们。
2: 其实也没什么了。
3: 我也想吃那么大的香蕉。
4: 要不把你跟他放一起？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忘了些什么？
5: 什么？
6: 救我下来呀、啊！谁来搬个梯子？来个人呐、啊！听不听得到啊？我是天才神探阿汤哥。
7: 居然被一个猴子抢了风头！这一季休假，等我病好了再收拾猫猫战警。切！

0: 里就是我爸爸曾经住过的地方啊。
1: 豆瓣博士在成为世界第一的科学家以前都居住在这里。
2: 哇，这里真安静，还能看见大海，真是个好地方。
3: 哦，送走了蒙奇，可以歇歇了，让我感受一下智慧的气息。
0: 不，这些是什么？
1: 这些是我的设计图，豆瓣博士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创造了我。
3: 这里是你的家呀？
1: 家？
0: 这差的有点多吧？
4: 看来豆瓣博士不擅长画画啊。
0: 巴布，你这个脑袋不是方的呀？
3: 你体内这堆东西是什么呀？
1: 这是
2: 人工智能芯片啊，很厉害吗？
3: 怎么看都像蒙奇啊。嘿，
5: 竟敢说豆瓣博士是世界第一，真不害臊，我才是世界第一的科学家。感冒痊愈的我应该做点什么了？这设计图嘛，还真是个重大的发现。你们两个，谁去把那个小本本给我拿回来呀？你们两个真是胆小，失败了一次就退缩了吗？就不想跟我一起统治小之城吗？你们真是气死我了。好吧，飞鱼一号，我现在命令你去打败那些萌宝战警，然后将那个设计图带回来给我。飞鱼一号，难道你也要违抗我的命令吗？可恶，你们都不听我的话了，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干什么？
6: 丢丢丢丢！
0: 哎，什么声音？
3: 好像有人在喊啊！
2: 又有破坏者上门。
1: 并没有收到破坏者的警报。
0: 出去看看。
5: 知道厉害了吧？马上去为我打败萌宝战警。如果失败，后果你懂的。丁丁，你也过去帮一下飞鱼一号。
0: 那是什么？潜艇啊？去哪儿？
3: 去哪儿了？哇，好大呀！
0: 哇，肯定是破坏者，大家小心。咦，
1: 奇怪，我的警报装置为什么检测不到？
0: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点召唤超能战警！

0: 启动虚拟战场。
1: 嘿嘿，先来打个招呼吧，超能高温雷射。什么？我的绝招竟然完全不起作用？
2: 敌人看起来很强哦。
0: 奇怪，
1: 怎么了？
0: 我的警报装置仍然没有检测到破坏者。
1: 巴布，你的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破坏者不就在眼前吗？
3: 让我来，超能电子脉冲弹。
4: 成功了，趁现在。

0: 丢，咯滴咯滴，啊，咯滴咯滴咯滴，啊，啊，丢丢，嗯，丢丢。
1: 老丁，趁现在，
2: 嗯，超能雷光炮，砰！
3: 什么？
1: 什么？太可恶了！什么？居然还能这样？
2: 给你尝尝这个大地冲击波！
1: 他已经无法支撑了，
2: 我们去给他最终一击。好，
4: 大家先等一下。
2: 什么？
4: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破坏者有些奇怪？
2: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儿。
5: 对方一直在防守，从没有主动攻击过我们。
4: 没错，他如果认真战斗，我们不可能赢得这么轻松。
2: 去问问他。
4: 你并不是破坏者，对吗？
6: 我原本是光荣的海洋巡逻艇，我叫飞鱼一号。我的一生都在守护小石城周围海域的安全。我深爱着这座城市，当然不是什么破坏者。
4: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来找我们麻烦？
6: 我也不想这样。是他发现了沉入海底的我，赋予了我重生，同时也在我的体内安装了一颗能源块。如果我不服从他，他就会发动电流来折磨我。
2: 他，
4: 豆丁，现在我们应该结束这场战斗了。这就是折磨你的能源块。好了，飞鱼一号，你现在自由了。
6: 你说的是真的吗？
4: 你不必再做违背初心的事了，做回自己，回到你深爱的海洋吧。
6: 谢谢你们。
2: 飞鱼一号，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会是朋友。巴布，飞鱼一号究竟是被谁操控的？这个人应该和无敌火车有关吧？
4: 不错，这个人，我们早晚都要找到他。
5: 豆丁，豆瓣博士的那个笔记本再让我看看吧。
2: 好啊，他就在。他刚刚还在这里的。
4: 不好了，笔记本被偷走了。
7: 我真是个天才。丢丢，你真是我的乖宝宝。
0: 丢丢，
8: 这次让我这么轻松，早知道应该我去啊。

0: 属于我的人工智能终于做好了，就叫你米洛吧。
1: 老板好，老板有什么吩咐？
0: 不错，人工智能果然与众不同，根据豆瓣博士图纸设计出来的机器人绝对不会错的。
1: 哎呀，这里怎么这么乱呀？
2: 放心啊老板，我一定会打扫干净的，这是我的职责。
0: 我难道造了一个家政服务员吗？
2: 老板，
1: 全都收拾好了，还有什么吩咐？
0: 你知道我的心病是什么吗？
2: 老板，
1: 是嫉妒、狂妄、自负造成的心。
0: 够了。米洛，萌宝战警是我的心病，我要你去收拾他们，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
2: 哦，老板吩咐了，我就要执行，出发。
3: 嘿，看到没有，石头就像我这样。
4: 看到了。
3: 怎么样，是不是对篮球感兴趣了？
4: 我就是要立志做个篮球运动员的。
3: 啊，来之前你不是说要做一个足球运动员吗？
4: 我还是觉得篮球更适合我。
3: 你确定？
4: 确定，因为足球场太大了，跑起来太累了。
5: 我真不相信这话是从萌宝战警嘴里说出来的。
6: 作为一名天才，必须要无所不能。我说的不是你俩，而是我。
3: 又是你，
4: 童哥。
6: 这么说就太不尊重我了。我是美丽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惩恶扬善为己任。
4: 天才侦探，我知道你肯定是个篮球高手。
6: 我我刚才说了吗？我是开玩笑，开玩笑。
3: 你可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天才神探啊！
6: 你们趁机让我难堪是不是？
7: 我不会打篮球，但我一不能出丑，我会用智慧摆平这两个小子。
6: 你们等等我。你们已经很累了，喝个饮料怎么样？
3: 我妈妈不让我喝陌生人送的饮料。
6: 可恶啊，你们两个一定要我承认我根本不会打篮球吗？
3: 我们哪里知道，
4: 是你自己说的。
6: 那个饮料我还没喝呢。
2: 大家好，我叫米洛。
3: 米洛？
4: 没听说过。
6: 喂，米洛是吧？那个饮料我还没……
2: 老板吩咐我来清理萌宝战警。
3: 是破坏者，
4: 还会打扫卫生。
2: 看来就是你们了。老板吩咐过，我的目标就是修理你们。
6: 你拿我当空气呀？
2: 不好意思，我的任务是清理萌宝战警，顺便清理没用的垃圾，跟你没关啊。
6: 哼，你把我的饮料吸走了，我还没喝呢。
2: 丢在地上就是垃圾了，所以不要乱丢垃圾，我可是有洁癖的。
6: 那让我先清理你吧。揍你。
8: 一会儿再来找你们。
6: 哼，让你藐视我。
9: 豆丁，石头。豆丁，刚才警报显示有个破坏者。
3: 看到了。
10: 你们没受伤吧？他长什么样子，厉不厉害？
4: 你们问阿汤哥吧，是他给处理掉了。
6: 还不谢谢我
10: 啊？不会吧。
6: 算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11: 怎么来了个球啊？
0: 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2: 我的任务是清理萌宝战警和垃圾。
11: 我又不是易拉罐，你认错罐了。不，你认错人了。
0: 萌宝战警，我们进入虚拟战场，召唤超能战警。
12: 超能战警。

0: 这里这么干净，他是不是只会打扫卫生啊？
1: 大家小心，我们先发制敌。
2: 好。
0: 嗨、哦。什么？速度好快啊！
3: 他这么胖是怎么做到的？
2: 哼，他只会躲，看上去就不厉害。
0: 这里一点灰尘都没有，看来我可以安心对付你们了。
2: 真嚣张！超能高温雷射！
0: 哈！
2: 啊！这是怎么回事？
0: 我是不是很厉害？
1: 他的吸力很大，我们不能靠近。
0: 嘿嘿，怎么不敢靠近？嘿嘿，那我就去找你们。
1: 当心，他来了！
3: 可我挡住他！
0: 哎！哇哦！击中！
4: 他力量好大！看我的超能雷光炮！
2: 看你怎么办！嗯，又被吸进去了。
0: 哎！
2: 啊，他又来了！啊，电子脉冲弹！
0: 啊！
2: 这下行了！
3: 最后一击留给我！
0: 这是难不倒我的！哈！
3: 啊！
0: 哎呀！
1: 他去哪儿了？
0: 在这里！
1: 嗯、
0: 啊！哈！认输吧！
3: 不行了，这么下去肯定被锤烂了。
2: 起不了身啊！
5: 他就没有弱点吗？
4: 他好像没……哎，等等，有办法了！巴布，用超能传输，给他个易拉罐。
1: 好。
0: 哎，怎么这里有垃圾？乱丢垃圾，不像话！一定要吸干净，吸干净。
3: 哎，杜丁，你的办法真靠谱啊！
5: 原来这是他的弱点，
2: 打扫卫生。
4: 巴布，再多给他一些。
0: 这又是谁扔的？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哎，终于搞定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
4: 谁说的？
0: 什么？怎么越来越多呀？你等着我。
4: 我们可没空等你。
2: 是啊，你慢慢收拾吧。
5: 估计等他收拾完，能量也就耗光了。
3: 你得把我的战场清理干净哦。
0: 放心吧，我一定。不对，我们完全去清理你们。
4: 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6: 明明是按照设计图做的，却没想到是个家政机器人，这是为什么？丢丢，去把那个巴布给我带回来，我倒要看看，都是按照豆瓣博士设计图做出来的，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7: 丢丢，
8: 一定要把垃圾丢在垃圾桶里，不然会有家政机器人惩罚你的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4: 哈，早在意料之中，林娜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5: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突突了他们。
4: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5: 哎呀，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散了散了，没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3: 你要多尽点心呢。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6: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3: 林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6: 怪我，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3: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7: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3: 什么钥匙？
7: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3: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7: 下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4: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7: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4: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
7: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3: 好好好，赶快找啊。
7: 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什么地方呢？哎，奇怪了啊！

0: 我们到了。啊！哎呀，
1: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一惊一乍，
2: 快走吧。
1: 说好了。
2: 啊，
1: 谢谢小姐。哎，这……
0: 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1: 琳娜，
2: 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1: 你这个傻子。

0: 是你啊。
1: 你在做什么？
0: 你都看见什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0: 啊，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林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嗯。

0: 哎，老袁，哎呦，美琪小姐来了。
1: 高队副，
0: 哎，请吧。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哎，冯文朗、黄玉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0: 什么？
1: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0: 那后来呢？
1: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1: 哎，坐。
0: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1: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2: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0: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0: 什么？你说你要杀掉他？
2: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0: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鞭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2: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静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0: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1: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2: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0: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2: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1: 睡觉的时候。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2: 招啊，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
0: 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2: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0: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2: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1: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2: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0: 你真的能进去啊？
2: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0: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2: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0: 真的？
2: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0: 什么事？
2: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0: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2: 哈，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0: 天黑前一定完成。
2: 还有，找几张大踏栏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0: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2: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0: 离开公馆？

0: 去哪儿？
1: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0: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2: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1: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回家练练。
0: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1: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9点动手。

0: 从卫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夜红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2: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还用说？
2: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0: 好，知道了。
1: 酒店正，开始行动。

0: 谁？
1: 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0: 看起来你早就在等我了。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1: 哦，
0: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哼，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耿兵团全歼，平京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哼，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京，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杰、冯伟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伟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想，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
1: 嗯，

0: 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1: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1: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1: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0: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1: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2: 云队长说得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1: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3: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3: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杰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4: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1: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伟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0: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1: 哦，
0: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1: 嗯，好，就这样说定了。
0: 嗯，
4: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0: 好，我会的。
1: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0: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1: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0: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1: 当然。
0: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1: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琳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0: 高进在师座手上吧？
1: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0: 哦，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4: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1: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0: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1: 嗯，
3: 云队长，有些话鸿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

0: 管告诉我和琳娜，由我们来说。
1: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0: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1: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这啥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0: 好。

0: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1: 是。
0: 高队副，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1: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怎么回事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哎，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啊。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超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1: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0: 好好，
1: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超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0: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1: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她把图纸还给了我。
0: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1: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2: 敌人
1: 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0: 你说得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1: 眼下城防工事图已经到手，

0: 离叶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鹰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1: 装到车上
0: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2: 明白。
0: 离开叶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2: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0: 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2: 嘿，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0: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2: 哎，据美西说，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0: 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3: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心有，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5: 对，
4: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宽幅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5: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6: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里去哪里， 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

0: 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6: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7: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8: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9: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9: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0: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9: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

0: 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走。你不回来活着，疯了，都疯了。
11: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0: 快点，能不能快点？
1: 哎，你干嘛的？
2: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1: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2: 啊，兄弟，我这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1: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2: 真不上用啊！
1: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啊？
2: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吗？
1: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3: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2: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5: 哎呦，
2: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2: 哎，
5: 哎，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2: 走，去看看。
5: 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
2: 嗯。
5: 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2: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5: 啊。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2: 我需要几个帮手。
4: 帮手？
2: 嗯。
6: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7: 我倒是不这么看。
6: 哦，什么意思？
7: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凤英。
6: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7: 哼，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娶亲？
6: 我，
7: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之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6: 黄处长。

0: 是说，我是燕双影，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1: 哼，你是不是燕双影，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2: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哼，
1: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3: 王处长，你太过分了。
1: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我，老子一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
2: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老子成全你！
2: 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2: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
3: 王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好了，这是，
3: 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1: 是。
3: 王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1: 公子，他
3: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哼。
3: 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4: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哼，
3: 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4: 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5: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3: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1: 不敢，不敢。
3: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哦，
3: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当然。
3: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1: 公子，
3: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4: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4: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3: 好。

0: 方公子，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

0: 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1: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0: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1: 这倒也是。
0: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1: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0: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1: 好。
0: 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1: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0: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1: 高
0: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1: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2: 我买两张票。
3: 哎呀，
4: 人家看你啊。哎，云叔叔你可算来了。
2: 哎，小宝，哎，
3: 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4: 好，
2: 小宝
4: 拉你就拉你。哎，
3: 不好吧？
5: 还好吗？
6: 叔叔，
4: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
3: 哎，不想我了，不耍耍嘴还行，哎，真的有点难为情。
2: 哎，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3: 不是，这哎，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嘛。
2: 小宝，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4: 云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2: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你想学什么？
4: 都想学。
2: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4: 我拜你为师。
7: 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
4: 知道了。
2: 啊，小宝，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4: 好。
7: 云大哥，今天下午雪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3: 哟，雪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2: 你又来了你。
3: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
7: 嗯，雪琴姐啊，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哦，
2: 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哎，雪琴呢？
7: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琴姐。
4: 好。卖票了，
3: 走走走，
4: 卖票，卖票了，卖票。
8: 军队长来了。
2: 好，快，哎，
3: 好，
8: 请请。
3: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琴呢？
7: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
3: 啊，
7: 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3: 真的？
7: 当然是真的。
3: 哎呀，你是几点场？
7: 九点场。
3: 好，一会儿看
7: 啊。
2: 来，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来了，有事儿赶紧
3: 去。嗯，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7: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3: 不用救，一定来。
7: 好。

0: 走吧，
1: 啊，走。
0: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2: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0: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2: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0: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除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2: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您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要前面看看。
3: 雪琴姐，
0: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3: 你看谁来了？
0: 严队长高大夫，是你们啊？
4: 是啊，没想到吧？
0: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4: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吧？
0: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4: 啊，这就好。
0: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4: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0: 借人？
3: 借人？
4: 是啊，借人。
0: 借谁啊？
4: 啊，大红和小宝。
3: 我。
5: 这边坐。
6: 好。
5: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7: 我
3: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5: 好的。
7: 哎，我说你可以啊。
3: 那是当然了。
6: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8: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6: 哼。真是个小劲道
3: 的。您好，您的咖啡。
7: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3: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7: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6: 我说啊，你要是不知道就少观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7: 我这
3: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7: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6: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7: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6: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3: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7: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吝，啥都敢说啊你。
3: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7: 我。嗨，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7: 哎呦，这丫头啊，这……行行行行，我什么不说不说。

0: 你还有脸红的时候，这可真难得啊。
1: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呦，哎，
2: 您请吧，好，抱歉。
0: 立刻行动。嗯，
3: 怎么行了？

0: 怎么样？
1: 小宝上去了。
0: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
1: 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张兄，
0: 这边。
3: 哎呀，刚才吓人了，
4: 憋死点啊！
3: 打都不敢打，
4: 进来喝点，
3: 歇会儿啊。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杨兄，这皮包、这纱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哼，尤其是这皮纱，21只，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 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1: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0: 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

0: 安排好了吧？
1: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0: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哼，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就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嗯，这就好。秦邦在山东地面帮过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刘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0: 云少校，怎么了？
2: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3: 这故弄玄虚，
0: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3: 公子教训的是。
4: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1: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四辆卡车。
2: 保护公子
1: 是运出天
2: 机，怎么了？
1: 我们
2: 把出你的枪放在怀里，不要让客人看到。
5: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2: 开门。
1: 好。

0: 林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张兄，恕不远送，再见。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6: 儒雅
4: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6: 儒雅
4: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

0: 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 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

0: 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老云奎还活着？
10: 疯了，都疯了。
11: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

0: 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
1: 咳咳平胶囊止咳，
0: 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把房间钥匙给我。
3: 啊，好。你看一下啊。来，这是您的钥匙。
2: 好，
3: 谢谢。
2: 好。
3: 啊，嗯，走，这边请。

0: 瞎了！大白天的往人身上撞！
1: 哎呦，对不起！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啊！对不起，
3: 走，
2: 别生气啊！
1: 怎么，不跟了？
3: 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1: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说一把，哎呦，
2: 没事了，没事了啊！
1: 哎呦呦，
2: 哎，走吧，走吧，走吧啊！
1: 哎呦呦呦，
2: 哎呦！
4: 哎，这么大个老爷们，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哎呦，
5: 大红姐，
6: 就是
5: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
2: 说什么？谁撒娇了？真疼啊！哎呦，
5: 我说对付。记得打锦州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哎，是啊，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7: 打过仗啊？
2: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哎，吃饱了。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你看这
8: 个样。哎，队长啊，队长
3: 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嗯嗯，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9: 是是。嗯，
3: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2: 干什么？你看看。
3: 哟，这怎么了？
2: 怎么了？大红给咬的。
3: 他怎么会咬你啊？
2: 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
7: 高叔，你就认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2: 哎，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4: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养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哎呦，
2: 瞧我这贱样，还求我你咬我？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3: 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5: 大红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
2: 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

0: 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行？你可真行！
1: 哎呀，啊，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我，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0: 啊？怎么回事？
1: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0: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2: 你可别小看小宝啊，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常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0: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2: 就这么点事儿，老挂在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1: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1: 嗯，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郎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0: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

0: 爷住在哪间屋啊？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你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2: 对呀，
0: 哎呀，
2: 这真是，哎，
1: 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着什么急呀？跟我来。
0: 哎。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兄弟，吵架了。为什么吵架？闭嘴。
0: 把烟给我。好。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好。这是什么？啊！那是炸弹！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1: 走。

0: 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1: 好。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都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带人追上去，一定要宰了他！走！
1: 袁建明失去了冯文朗，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朗那么喜欢他。
0: 哎，袁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大，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3: 好了，
0: 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4: 是，
3: 走！
4: 是。

0: 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剑兵？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你恶贯满盈了。
1: 哼，双鹰，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脂砂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0: 放心，不会浪费的。
1: 啊！
2: 处长，
3: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4: 是
5: 是。
6: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霉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7: 黄林龙，我知道，我大过年你喝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3: 把他给我拉出去！
4: 是，
1: 走，
3: 走。
4: 处座，云建明怎么处置？
3: 拉到海边毙了他。
4: 枪毙？
3: 怎么？
4: 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3: 当然不是。
4: 那。
3: 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
4: 那是要杀头的。
3: 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

0: 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仇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去了。
1: 这倒是。
0: 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
2: 爸，
0: 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1: 啊，楚座，高啊！
0: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1: 楚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0: 什么？
1: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0: 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1: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0: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1: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1: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1: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1: 您就放心吧。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吗？到了。

0: 是的，到了。你的死期到了，上。林少校，别怪我，是皇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哼，
1: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0: 哦，什么意思？
1: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玉少校，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处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1: 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
2: 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
1: 为粮卡车均有物资和10根金条。什么？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
2: 方公子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甄姬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1: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总座，倒卖君玉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
2: 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这个云建明现在哪里？
1: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现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2: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汾郎报仇。
1: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总座，快扶总座上车！
3: 是。
1: 来人，
4: 三，
1: 把方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3: 是。

0: 又怎么了？
1: 云建平杀了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
0: 什么？
2: 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沙尾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3: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建明，依我看，弄不好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仇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

0: 方法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养不吃黄连，有苦难言啊。
1: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0: 哎呀，就是云建明这个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1: 冯文郎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0: 干掉冯文郎，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1: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嗯，
0: 走。
2: 好。文郎的遗诏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3: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2: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3: 总座，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2: 行了，别说了，我和文郎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3: 是，我立刻布置。
2: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3: 请总座放心。
2: 林建明抓到了吗？
3: 啊，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2: 要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郎报仇。
3: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角五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

0: 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

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

0: 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

0: 医用穴位私聊天，贴穴位做私聊，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

0: 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您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老云奎还活着，
13: 疯了，都疯了。
14: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破一块块。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林娜，究竟怎么回事？
1: 文朗出事了。
0: 出事了？怎么了？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
1: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0: 心里难受吧？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
1: 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什么？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
0: 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
0: 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哼，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
1: 对不起，我不敢要求你的。
0: 不说了，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嗯。
1: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哦。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嗯，谈得怎么样？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 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0: 叶师长太客气了。
1: 啊，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0: 啊，李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

0: 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1: 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0: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1: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0: 我要买下天燕楼。
1: 买天燕楼？
0: 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
1: 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0: 谢谢你，琳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伟超、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1: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0: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1: 别说死，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0: 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
2: 哎呦，你们聊呢？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3: 你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2: 哎呦，哪里哪里，我啊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
3: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2: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
0: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工事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2: 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0: 一切还是要从天燕楼入手。
2: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0: 是的，我想买下天燕楼。
2: 什么？买天燕楼？
3: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
2: 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
0: 有什么意外的？天燕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燕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2: 是，我知道天眼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3: 谁说咱们没钱
2: 啊？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3: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2: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3: 用5根金条买下天燕楼，够多了吧？
2: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燕楼，1根金条就够了。
0: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琴、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燕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燕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2: 太好了。我还在发烧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0: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燕楼。
2: 今晚就去啊？哎，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3: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2: 谁别有用心呢？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3: 你这脸皮啊，
2: 比城墙拐弯还厚。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

0: 好、哦，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姓云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1: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0: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泰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
1: 哦，哎呦，
0: 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泰对他是感恩戴德。
1: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2: 真没想到，这梅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3: 大哥，
0: 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1: 我说小马啊，
0: 啊，
1: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3: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1: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0: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2: 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0: 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1: 真的？
0: 千真万确呀！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
1: 哦。
0: 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1: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泰的卫队长了。
0: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1: 这姓云的跟天堰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啊，
2: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与叶洪泰成样，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1: 天堰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2: 是，
4: 是。
5: 哎，您慢用啊，这儿坐。
6: 哎，
7: 您别下了，来，慢用啊。
8: 哎，放什么味儿？
5: 热水啊。
8: 哎，接着。云大哥，请好。
9: 哎。
5: 云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
8: 大红，二位大哥就交给你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5: 好，
8: 完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10: 大红，你好吗？
5: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10: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5: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10: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5: 为什么？
10: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
5: 什么别有用心啊，
11: 大红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啊，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你说你至于？
12: 我说高进，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
13: 哎，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12: 啊，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红，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5: 真的？
10: 哎，我，你，
12: 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5: 哎呀，
10: 哎，
5: 云大哥，你说什么呢？
10: 哎呀，你说什么呢你？
12: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捏作态，什么玩意儿啊？

0: 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1: 这儿唱的还行吧？
2: 唱的真棒！
1: 哎呦，云队长，
3: 刘老板，
1: 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啊？大红，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压价了？
4: 任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3: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1: 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
3: 有劳了。
1: 大红，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压价，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
4: 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1: 算了，自己来吧。
4: 来，里面请。
5: 可背的都是什么勾当？

0: 大哥，你们喝茶吧，雪晴姐应该马上就来了。
1: 好，哎，大红，
2: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1: 大红，
0: 干嘛？
1: 你
0: 我怎么了？我
3: 接下来啊，
1: 你惦记我了吗？
3: 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0: 没有。
1: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4: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不，
4: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1: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像贼吗？
0: 云队长，
4: 林老板，
0: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晴就行了。
5: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哎呀，
4: 不敢不敢。
0: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哎，你下去盯着点。
6: 好，
0: 请坐。
7: 等会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我想买下天雁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7: 等会儿。
0: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雁楼？
5: 够，当然够。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0: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雁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雁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雁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5: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0: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4: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雁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雁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0: 我相信你。
5: 喂，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0: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雁楼，却仍然把天雁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5: 是的。
0: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4: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了，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

0: 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1: 你看上了天堰楼？
0: 是的。
1: 为什么？
0: 哦，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1: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2: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友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1: 我说的是云大哥。
0: 我？
1: 长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堰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2: 雪琴，
1: 可你却要拿出5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0: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1: 那是当然。
0: 你的话是对的。天堰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5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2: 是啊，
3: 雪琴，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2: 云队长一片豪气，
3: 多多捧场、
2: 啊，咱不能辜负人家。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0: 怎么样？
1: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2: 哎，雪琴，你还考虑妈呀？
1: 长福，我们天堰楼虽不值5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10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您能理解吗？
0: 这是人之常情。
1: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0: 当然，我并不着急。
1: 对不起。
0: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5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哦，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2: 好，我送二位。哎，请，
4: 告辞了。

0: 他们走了。
1: 雪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五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燕楼，你还考虑嘛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得都这事儿的，你老就放心吧。
0: 嗯。
3: 放心吧，雪琴姐。

当家的说了，没血亲要活的。

0: 老色鬼！
1: 弟兄们，
2: 长谷
0: 有车。
3: 谁打的电话？
4: 大火，天眼楼出事了。
3: 啊，出什么事了？
4: 梅雪琴和刘长福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3: 什么？
4: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3: 好。

之间

0: 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收场子以后，雪晴晴和常福叔从黄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抽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常福叔，常福叔的，别难过，别难过，别难过。这是谁干的？除了散和会、袁文才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1: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你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支空谈。这些人与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2: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控告他们。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堰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堰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
1: 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云大哥，常福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3: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1: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 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是窝囊一辈子，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权。我没血亲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 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4: 对，替常务署报仇。
1: 对，替常务署报仇。
5: 为常务署。

0: 需要你的帮助。
1: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夜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0: 从今天起天夜楼就是你的了。
1: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受天夜楼。
0: 好，我听你的。
1: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2: 不过小八哥，你们回来。
3: 当家的在屋吗？
2: 当家的在屋吗？
3: 走，

0: 呢，奶奶。
1: 耶，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劳动险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争气呀！
2: 无辜，你老接着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蛋给拉出去呢？
1: 行，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是啊，六件白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吴姑，您老说。
0: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1: 这帮臭唱曲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刻派人过去，威逼恫吓，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1: 好，说得好。哎，这天业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2: 是，
1: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的。
0: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宴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1: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素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是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0: 我这疤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亏不亏心呢啊？
1: 哎，你个臭娘们儿，你是有疯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0: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有嘛好的，知道花费这么大力气。
1: 你个孙娘们懂个屁，梅雪琴的长工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返回了家，再加上天燕楼的地段和风水。

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城市啊？附近这些树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

0: 每天一早就能上电视馆，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

0: 一张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多云，23到32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9度。盐津阵雨，21到29度。小津阵雨，14到27度。岳西阵雨，18到27度。达州多云，23到30度。大邑多云转阴，23到31度。德昌阵雨，20到31度。延边阵雨，21到34度。军连多云，22到31度。古蔺多云，21到31度。
1: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老云奎还活着，
2: 疯了，都疯了。
3: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0: 附近这些鼠场、曲园子都得让他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售，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哦，
1: 对呀，河西的鼠场、曲园子都集中在井冈桥附近，把这儿拿下来，那河西去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
2: 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
3: 袁妈，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这可是笔大买卖呀！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收梅雪琴和铁燕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
1: 嗨呀，
0: 袁爷，
1: 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2: 高你老了个粪呐！净搁这马后炮、旁臭脚。
0: 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堰楼和梅雪琴了吧？明白了，当家的。
2: 没二话啊，你可知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嘿，
4: 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
2: 这件事儿你们尽快去办，免得一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堰楼，多花俩钱也没事儿
4: 啊。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去。
2: 嗯，
5: 袁爷，袁爷，袁爷，
2: 怎么了？
5: 出怪事儿了，嘛怪事儿啊？
6: 刚才解释天堰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堰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要请天津市的曲艺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堰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啊！
0: 王爷，张灯结彩啊！他梅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儿给打死了，他不出丧。

0: 反倒长能结彩，还要庆祝啊。
1: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梅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0: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1: 等等，
0: 怎么了？你怕嘛？
1: 倒不是怕，元爷无故，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东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2: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啊，我看这，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安楼去探探虚实，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3: 欢迎欢迎欢迎，里面请。
4: 好好，
3: 请。
4: 你好你好，这位是
3: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啊，
4: 你好你好，
3: 里边请。
5: 欢迎，里面请里面请。
3: 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5: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3: 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
5: 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
3: 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
5: 好，
3: 美琪，林娜，
5: 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3: 藏小姐，
5: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
5: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3: 藏小姐，
5: 欢迎你来，嗯，快请进，请。
6: 啊，美琪。
3: 啊，你好，你好。

0: 快去告诉云石。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哎，眼睛出气儿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2: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4: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2: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4: 这就对了。

是大变活人

0: 思吗？哎，手别指，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1: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早晦气吗？
0: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1: 是记者。
0: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1: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福的死？
0: 死了个刘长福算个屁，

报道他，谁能把看呢？

0: 行啊，真有意思，你怎么太神奇了？
1: 看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是林雪晴打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打伞？
2: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哪有这样发丧？
1: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0: 长靴。
1: 难道真的把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你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民间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哎，这是看看这怎么回事？
1: 这是怎么回事了？这咋了？啊！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0: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避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2: 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实、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树上门前。
3: 什么？强夫死了？这什么事儿啊？
4: 这是什么事儿啊？
5: 对呀，这是什么事儿啊？
6: 大家静一静，
7: 是谁的毒手？
8: 这是怎么回事？

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三合会，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 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常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烂和五姑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 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堰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 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0: 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啊，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谁呀？
2: 不好，快走！是他俩，
3: 快点跟台内的。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
4: 干什么？那儿都是记者。
5: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4: 快！从那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6: 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的，走火了。
7: 对，走火了，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8: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9: 有没有王法了？
10: 重点是卫生服，你们今天又要上税！
11: 少爷，少爷，
10: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燕楼以五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燕楼的新主人。

0: 心的说出。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梅雪琴，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3: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2: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3: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眼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
1: 这帮蠢货呀！啊，养你们有嘛用？堂堂的散河会军是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儿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铁宁卫还能混吗？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铁宁卫都知道咱们散河会为了强占署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
2: 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3: 袁爷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2: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戳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袁爷。
3: 没想到他们给咱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个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4: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儿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咋不地吗？嗯，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5: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
3: 可他们玩的这套是印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没法弄就拔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了，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眼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1: 当家的。 你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3: 嘛意思？
1: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

0: 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1: 哦，王家硕，
0: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2: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眼楼卖给了姓云的。
0: 等等，我觉得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
1: 哦，
0: 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天眼楼那帮乌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2: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哦对，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3: 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2: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0: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啊，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4: 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嘛。
0: 没错，这个人熟言同片，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4: 奇怪呀，我们跟姓云的无冤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5: 袁爷，进来。袁爷，
6: 怎么了？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5: 在哪儿呢？
6: 在二门等候。
5: 混蛋，还不请进来？
6: 是。
4: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2: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等着？
5: 你懂个屁！
4: 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7: 哎呀，黄处长，
8: 袁爷，
7: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8: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
7: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8: 请啊，
7: 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8: 啊，请。
7: 来人啊，沏茶。
8: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7: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8: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9: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眼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眼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8: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

0: 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 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原野与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堰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
1: 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谷小马好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黄处长，据我所知，侦缉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0: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
1: 也无能为力呀、啊，
2: 兄弟和散合会对黄处长和政绩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呀、啊。<笑>
1: 那是那是，
2: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锦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1: 哎，元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
0: 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是，黄
2: 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呀、啊？<笑>
0: 元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2: 哦，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0: 请黄处长明示。<笑>这一点，原爷应该比我清楚。云建明曾经是信留郡特训课的课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
2: 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哦，
0: 怎么，奇怪吗？<笑>
2: 无故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1: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市长的面子上。
0: 元爷，你也知道，叶市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2: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林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0: 哦，
2: 那就是说。
0: 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元爷可要小心为妙啊！<笑>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1: 这是元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黄处长，
2: 朕的不管。
1: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
2: 原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0: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2: 哦，是谁呀、啊？

0: 记着。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

0: 要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1: 黄处长刚才说的平息舆论，指的就是他。
0: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她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她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俗话说，掌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1: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0: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1: 多谢黄处长关照。
0: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1: 明白，明白。
0: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1: 哎呀，我送黄处长。
0: 哎，袁爷，留步，留步。
1: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0: 哎呀，那就有劳了。
1: 请请请
0: 请
1: 请请请请请请
0: 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
3: 请请请
1: 请请请
0: 请
1: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请请
0: 请请请请请
1: 请请请请
4: 当家的，
1: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4: 嗯，
1: 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报的记者美琪。
5: 这臭娘们敢跟咱三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6: 对，交给我了。
1: 嗯，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叫办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6: 放心吧，袁爷，交给我了。
1: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6: 好，我马上就办。
1: 看起来，他们对天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
4: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天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嗯，姓云的毕竟曾是叶洪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
4: 嗯，
1: 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知道好歹，肯于让出天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他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小马猴，你立马派人到天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5: 好，我立马去办。

0: 雪晴，这天燕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燕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嗯，就在那里。你们看，就在这儿。
1: 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
2: 才明白呀，真够笨的，哎，你不会？

0: 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1: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等会儿，你什么时候把我也变没了吧？
0: 那怎么变呀？
1: 哎，把我变到你的心里。
0: 哎呀，讨厌！
2: 高队副，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
1: 是，我和大红，我们俩，
0: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1: 哎，没良心，白对你好了。
3: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了？啊，
0: 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3: 哦，好，好极了。
0: 什么好极了？
3: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2: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
1: 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
3: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

0: 形势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

0: 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

0: 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

0: 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老云奎还活着，疯了，都疯了。
4: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1: 好，交给我们了。
2: 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为什么要改造它呀？
0: 你们

0: 很快就会明白了。
1: 大哥，
0: 怎么了？二勇，
1: 三合会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0: 帖子呢？
2: 帖子里说什么？
0: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3: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2: 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0: 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2: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3: 他们没碍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0: 啊，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不会动手的。
3: 不行，我不让你去。
0: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3: 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0: 好，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2: 好。
4: 哎呀，雪琴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3: 出了事就晚了，你常福叔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4: 雪琴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2: 哎呀，
4: 叹什么气呀？
2: 那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4: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2: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西小姐，辛苦了，等这么久。没事儿，您是大忙人，我躲等会儿怕骂的。咱走吧。回家。好嘞。谢谢。
1: 真别说，张师傅，您唱的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2: 嗨，我这破锣嗓子跟着瞎哼哼。

0: 半天。你俩不会出嘛岔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嗯，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儿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行行行，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0: 呛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
2: 这
1: 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3: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来人！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呀、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4: 别乱动！
5: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云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5: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5: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容，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5: 哦，嘛意思？
1: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5: 正是。
1: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吧？
5: 当然没有啊。
1: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
5: 老弟，究竟想说嘛呀？
1: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吧？呵，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

0: 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搅了他们的枪了吗？啊，
1: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0: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1: 袁爷过奖了。
0: 我们走走吧。
2: 好，
0: 请。云大哥，在哪儿练得这等好身手啊？
1: 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0: 黑夜？
1: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0: 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
1: 如果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
0: 有意思。
1: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0: 啊，的确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1: 啊，不敢，袁爷请讲。
0: 听说云大哥画五根金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1: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
0: 不不不不不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津卫这个地界，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
1: 哦，有意思。
0: 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军旅和叶师长渊源颇深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燕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厂和你交换，怎么样？
1: 那我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
0: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三合会要收购天燕楼，却仍然开出中间，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能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
0: 我只是在说实话。
1: 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
0: 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1: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0: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袁某是何许人呢。
1: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0: 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1: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0: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五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0: 哼，小子，准备好棺材吧。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3: 哼。当家的，
0: 真是一群废物鸡，把咱们三合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3: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吧，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4: 哎，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三合会，为了咱们袁爷挣个面子吗？这没想到。
0: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3: 是。

0: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1: 对，咱们三合会四角五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
2: 当家的，你可发话了，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碎尸万段。
1: 对，
2: 到时候看看铁燕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3: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三合会。
2: 把这王八蛋的心挖出来下酒。
0: 无故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1: 对，当家的，您发话吧。
3: 小马猴，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
0: 也就五六十人吧。
3: 哟，对付这个姓云的，五六十人恐怕是不够嘛。
0: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2: 哎，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挺长啊，让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3: 嗯，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角五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2: 是。
3: 老六，整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究竟还有多少。
1: 是，回去我就办。
3: 小马猴，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0: 爷，您就放心吧。
3: 干掉姓云的和署场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4: 雪琴姐，已经快12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她去，她就是不听我的。哎呀，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1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5: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哎，
4: 那把外衣披上吧。
5: 我不穿，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4: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夫出钢煤，要是您再有个3长2短。你让我们怎么办呀？
5: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4: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5: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长夫出刚走，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4: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
5: 好吧。行了，你快回去吧。
4: 好，去忙吧。
5: 云大哥，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6: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5: 我等了你1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6: 你怎么样？
5: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6: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5: 我不管，反正我豁出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去要了饭。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6: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
5: 你。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捏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6: 我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0: 现在常福死了，天烟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的就……
1: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0: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 什么事？
0: 别再冒险。
1: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现在天燕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燕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0: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那我也无话可说。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燕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2: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0: 好。
2: 小姐，怎么了？
3: 没事，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2: 是。
1: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0: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1: 当然。
3: 你们在说什么？
1: 哦，林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0: 啊，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1: 走。
4: 喝水吧。
5: 谢谢大黄。
4: 累不累啊？
5: 你可真好。
6: 谢谢。喝一碗啊。
7: 来，给我盯着，来。
6: 来，给。
4: 哎，谢谢。云大哥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哎呦，我的云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琴姐？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1: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0: 他呀，就是穷欢乐。
5: 哎，怎么样，见到袁文才了？
1: 嗯，
5: 谈的怎么样？
1: 准备开战。
5: 奶奶的，干这帮家伙去！
3: 三合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嗯，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燕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哦，林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3: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
1: 嗯，太好了！我要把这天燕楼变作天罗地网。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5: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1: 嗯。今晚我要回6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5: 7、8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
1: 大不了多搬几趟。
5: 好，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啊。
1: 哦，雪琴啊，为了天燕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了。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0: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1: 好。
0: 云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
1: 嗯。
0: 啊，林大哥，你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1: 哦，不饿，你快去忙吧。
0: 行。
3: 他对你可好得很呢。
1: 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
3: 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

0: 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
1: 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
0: 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她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1: 你怎么知道她在大门前等我？
0: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她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她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1: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晴告诉我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
0: 她爱上你了，对吗？
1: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
0: 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1: 我，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待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1: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我走了。
2: 好。
1: 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3: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你那正忙着呢。
1: 哎，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3: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4: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3: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4: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3: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哎，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4: 我没有辜负呀。
3: 谁说辜负了？辜负。
4: 是啊，我没有辜负。
3: 哎，不是辜负，是辜负。辜负不是辜负，辜负还不是辜负。
1: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了。
3: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来。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冯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
1: 这算是吹捧吧？
0: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
1: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0: 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
1: 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
1: 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
0: 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有，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2: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2: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2: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2: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1: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3: 他惹错了人。
2: 谢谢你救了美琪。
1: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2: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1: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2: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1: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2: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氏飞轮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一分钱。

0: 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

0: 办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

0: 老伴儿啊，一人一块，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真是太值了。
2: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在这里，时间走得很慢，大熊猫连起身晒个太阳都要很久，慢下来的只有熊猫，人却一直在追赶时间。
1: 它其实是在与它的病魔在斗争。
0: 有些告别来不及准备。
1: 那个时候高高还是比较享受，喜欢晒太阳，
2: 就没想到一下就站不起来了，那种就真的很突然。
0: 他们一次次经历生命的轮回，只是到了最后，人们总会希望时间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拆开熊猫档案，揭开子瑶仙子的神秘面纱。对人类，他亲近而信任；对生活，他安静而从容。他从山林走来，让我们得以窥见自然的温柔与纯净。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一起围观大熊猫子瑶的熊生故事，走进老年大熊猫的慢时光。
3: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老你不回来活着，
4: 疯了，冻疯了。
5: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卫筹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卫筹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卫筹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1: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0: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2: 你想得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1: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2: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0: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
1: 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0: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燕楼里全都是大

0: 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1: 可是，
2: 梅琴，林娜说的对，就让她留下来照顾你吧。
1: 谢谢你，林娜。
0: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2: 林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0: 丽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0: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1: 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

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李娜和美琪搬到天一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50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三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两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在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1: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1: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1: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0: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0: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让黄云龙付出代价。嗯，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1: 只是一点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
2: 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3: 哎呀，
1: 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3: 进去吧。
4: 好，
5: 水影，让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1: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5: 哎，你在电话里说是云建明救了美琪，他人呢？
2: 我让他住在六号公馆了。
1: 这云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2: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5: 哎呦，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
2: 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现在只有四个字。 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只虎，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5: 哎，话是不错，可是……
2: 好了，就别可是了。
6: 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安导改造好了吗？哈哈，完工了，你去看看吧。嗯，
2: 走。
6: 嗯，快看看怎么样？来，这是雪晴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7: 大红，别多嘴。
6: 许晴，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就是，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谢谢你。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啊。
5: 这样的案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案口。看，里面。
2: 云大哥，
5: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笑>还行吧。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外面打不开。
2: 嗯，非常好。
5: 来这边。

0: 小黄，干得不错啊！那当然啦，早就说嘛，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哎，
1: 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2: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1: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啊，
2: 干什么用啊？
0: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2: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太王道了吧？
1: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2: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

0: 后又来了一个奶奶。
1: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0: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
2: 哎，你说你这个人，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1: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0: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有礼，三干，王雪，我来。
3: 好，
2: 咱们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咱先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4: 大哥，郭团长送枪来了，
5: 人呢？
4: 就在门口。
6: 兄弟，想死哥哥了。
4: 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6: 我说兄弟，你的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呐。哎，我说兄弟，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事儿要打仗啊？
2: 差不多。
6: 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2: 放心吧。
6: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2: 啊，到时候。还需要大哥帮忙啊？
6: 没问题呀！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
0: 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7: 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仗着谁的势？
0: 听说他救过叶洪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
7: 叶洪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
0: 大哥的意思是，叶洪凯不敢插手，
7: 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他也不过就是301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
0: 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开膛挖心、扒皮抽筋的点了天的。
7: 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洪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底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洪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
0: 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洪开的麻烦，对吧？
7: 这样就没问题了。哎。
0: 去吧。
8: 大哥，枪支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7: 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8: 多谢大哥，只要枪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北扫十角南荡岔谷，四角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3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哎，咱们遇到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建明。
0: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三合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1: 把民抽进甜甜道，把民抽进甜甜道。
0: 对，今儿晚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甜甜道。
1: 把民抽进甜甜道，把民抽进甜甜道，把民抽进甜甜道。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别给袁爷丢人呐！
1: 炸死岳灵！炸死岳灵！炸死岳灵！炸死岳灵！
0: 发枪！
2: 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没血亲，其他人都宰了。
3: 是。
4: 小心烫，
5: 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
4: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
5: 好像要出什么事。
4: 嗯，
5: 我也这么觉得。
4: 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的怎么样了？
6: 进来。
7: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5: 好多了。
4: 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4: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7: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4: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7: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5: 会死人吗？
7: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4: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7: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我们走吧。六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请好了。
0: 下手！
2: 快点啊！
3: 玉罗，按计划行事，
2: 快点，
3: 一定要干掉他们。

0: 么尼玛没人呢？
1: 景云他，你不是韩吗？后吗？怎么着？爷爷来了，能不不敢露面了？薄了，掏了，当了缩头王八了啊！
2: 六爷，看这书场里不像有。

0: 拿着枪，拿着枪，人呢？在哪里？啊，绿叶，你看，啊，这再看两枪，拿着，看见了吗？
1: 起来，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2: 吴姑，您就听好吧，听见枪声，没几个活人了。

0: 边，六爷，
1: 六爷这边，这边，
2: 四边八方导游，
0: 大屁，
2: 四边八方导游，坐后头边的，去，给我找去，
3: 行，
2: 赶紧找。谁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0: 你找
1: 找
0: 找
1: 找，
0: 快快找
1: 找！
2: 拿到枪。

0: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那死人家大餐呢？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1: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扒了你们皮！
2: 胡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0: 我
3: 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干嘛？
2: 不是，
1: 那么着，无辜，你呀，在这给我管地料阵。
0: 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1: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接应你，没有留十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2: 无故清行，所有人下撤。
1: 老六，这回别再出马岔子了啊！
2: 给我快着点，要我进蜀城。
4: 好。

0: 这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

0: 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牢窝给端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1: 好主意，
0: 走，走。

上不了。

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0: 我
1: 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
4: 去了。
5: 这怎么回事？咱没事儿了。
2: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5: 兄弟，这是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2: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刘榜上，
6: 是。
3: 进去，快点。
7: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8: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7: 哼，这些畜生，活该。
3: 快点，
7: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这正是他的目的。谁的目的？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3: 走。
2: 站好了。
1: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

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

0: 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过关里边请。

0: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老云奎还活着，
1: 疯了，都疯了。
2: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站好了。
2: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3: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1: 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3: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2: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人？
3: 这，
2: 他是被谁杀死的？
3: 是。

0: 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1: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燕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0: 我
1: 真想一枪崩了你们，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0: 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堰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1: 是，我一定把口信给您捎回去。
0: 放他走。
2: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汤。
1: 去。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3: 没看见把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1: 那就对了。
4: 哎，都干啥？快点，都放这儿！快点！
1: 不，
4: 王家的。
1: 不过怎么样了？

0: 哪儿？
1: 姓云的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鼠巢，突然发动袭击，我们去了100号人，打死了一半，剩下的兄弟，
0: 剩下的怎么样了？
1: 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的给抓起来了。
0: 小马豪和老六呢？
1: 也落在云建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当家的再打天燕楼，他就让咱们兄弟挡子弹。
0: 这娘们儿一群废物！
1: 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散合混在天津卫就没法混了。
0: 听你的吧，现在是不是着急了？早干嘛去了？来人，把贺红英、关老四、李太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燕楼。
2: 是。
1: 当家的，我也去，我也。嘿，
0: 你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抬走，抬走！
2: 是。

0: 老四，进哪儿？没事。哎，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突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哎
1: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0: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又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探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我就不相信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1: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2: 是啊，
0: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3: 是。

0: 天堰楼保护起来。嗯，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堰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1: 是。
2: 哎呀，
0: 于老弟，高老弟，
3: 哎，郭大哥，
0: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1: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0: 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
1: 嗯嗯嗯。

0: 来了。
1: 弟兄们，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田喽。
3: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
3: 天眼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无论。
2: 天眼楼明明是属肠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1: 凭什么？嗯，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
2: 不错，你谁？
0: 我叫云建明。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四十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2: 走。
0: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2: 好，姓云的，算你狠。嗯。
0: 今儿个天气不错。
3: 嗯，是的。
0: 你还有事吗？
2: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有个船长出来送话，说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贼敢擅闯哥嫂屋？马元儿，
1: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2: 是啊，
0: 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2: 这奶奶的，
0: 当家的，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的，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 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2: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0: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一个部分的？
3: 对呀，我这是蒙运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4: 是。
2: 怎么样了？查到了，是三零一师二八二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竖肠子看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4: 刚刚问过了，二八二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2: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4: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
2: 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大哥，这两个排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三合会也不用再添你魏混了。
4: 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 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堰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像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2: 大哥有嘛高见呢？
4: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
2: 哦，大哥，请讲。

0: 琳娜，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
1: 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2: 哦，哎，双英啊，那你们聊，我过去看看啊。
0: 嗯，
2: 好。
1: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眼楼。
0: 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袁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1: 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
0: 嗯，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
1: 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0: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眼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
1: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0: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1: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0: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琳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1: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0: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1: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0: 好吧，所有在天眼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1: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嗯。

0: 派我来送信儿。
1: 让。进去吧。
0: 谢了，老总。
2: 我想他们不敢进。
0: 云队长。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杨家有信给您。

0: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敬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赛过棒，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啊，哼，他姓袁的不是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0: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敬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2: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0: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2: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0: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2: 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金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2: 好。
0: 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2: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2: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对付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2: 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2: 放心吧。
3: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0: 今晚上也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3: 真不巧，我们整个敬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0: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3: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0: 这也太寸了。哎，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2: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3: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0: 好，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3: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

0: 行啊，那就这间吧。好，
1: 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登记一下。
2: 好。
3: 哎呦，哎呦，哎，怎么了？哎呦呦呦，我这肚子疼啊！哎呦，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1: 好，好，好，这边，这边，
3: 走，
1: 这边，
3: 你拿着。哎，
1: 来来来，
3: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吗？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记吧。
3: 啊，走。哎，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影，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嗯，
0: 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2: 哎，二位里边请。您看，在房对面就是景武楼，您看行不行？
4: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0: 哎，走吧，我给你钱。
2: 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0: 法币要吗？
2: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0: 行行行，大杨大杨，走走走走
2: 走，哎，您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京都楼。
0: 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了。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连娜，
2: 眼睛、
1: 前
2: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3: 你来了。
1: 哦，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嘿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林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5: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着好心。
3: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6: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3: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5: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一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5: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3: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3: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7: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5: 还有我。
3: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5: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4: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5: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1: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漂亮。
8: 云大哥，您来了。
9: 就您一位呀？
1: 怎么不够吗？
8: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湖北威好。
1: 袁爷，
0: 啊，
1: 人来了。
0: 好，
2: 您请。
0: 云大哥，
3: 袁当家，
0: 请坐。
3: 请，
0: 请，
3: 袁当家，请。
4: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好，
6: 是
4: 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6: 喂，我就是啊。
4: 什么？换房到城外？
6: 什么时候？
4: 今天晚上。
6: 这是谁的命令？
4: 作战厅。
6: 好的，我知道了。小姐，
2: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6: 云老弟呢？
2: 他出去了。
6: 出去了？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6: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2: 什么时候？
6: 立刻，马上。
2: 马上？
4: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2: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4: 这样最好。
7: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2: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

0: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1: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坐展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0: 嗯，我送你。
1: 嗯。
2: 好战！
0: 郭团长，
2: 站住！
0: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1: 小姐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0: 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眼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很有这种可能。
1: 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0: 但愿如此。
1: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田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1: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1: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物，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什么意思？
1: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0: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这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1: 姓袁的，我是笑你。
0: 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傻腻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会。之后，我们会散出缝去，说是凯会期间。 南茶谷、匪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1: 高，
0: 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

0: 你一定给我宰了他！
1: 弟兄们，另一个。

0: 老了，想出去转转，腿脚不灵便，儿女工作忙，又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们到底需要一辆什么样的车？奥福康老年专用电动车给您答案。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2.0 版，准备老年朋友匠心打造，从车架到电池，从细节到服务，让你体验真正的放心。四轮车架，加粗加厚，结实稳当，拐弯不侧翻，爬坡防电漆，四轮加厚，耐用真空防滑胎，土路、泥路、冰雪路面安全防滑，稳稳当当，马力大，后劲足，陡坡也能轻松上，手刹、电刹、脚刹三重刹车，说停就停，国际灰珍珠漆，久晒不掉色，气派有面子，储物空间丰富，前后大篮筐，装菜拉货样样行，超亮续航大灯，醒目转向灯，刹车灯，大屏液晶看得清，倒车提示音，细节处处安全。金超威高端电池，质保12个月，只换不修。赶紧买菜，想去哪里去哪里。老年专用车就选奥福康。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威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减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

0: 肉霸。
1: 50年前呀，攒钱买辆自行车就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日子好了，腿脚却不如年轻时好了，咱们呀也得给自己添辆能代替腿脚的专用车了。那听说啊，咱们这个奥福康电动车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一款代步车，大家都说买的放心。那我们今天呀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咱们奥福康老年专用电动车的生产厂家张总来跟大家伙聊一下。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市场上也有很多的电动四轮车，那我们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专为老年人设计，是全新升级后的2.0版，专门解决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让大家买得放心。
1: 那都是从哪三个方面呢？
2: 这首先呢，肯定是产品的质量一定要过硬。你看啊，这车架是加厚加粗的，能承重1000斤，核心是超级爬坡王大电机，您家门口那个大陡坡啊，一拧电门，这稳稳当当就上去了。超微电池续航10打10，100里够您这个赶几个级来回。您再看这轮胎，越野级防滑真空胎，甭管是水泥路、土路、坑洼路，防滑减震，不扎胎，不用打气，刹车也做到了升级，这一车三刹，手刹、脚刹、电子刹，三重保障，半坡上停住啊，纹丝不动。还有这车身的颜色也做了升级，叫国际灰，设计师从几百种的颜色里啊，这挑出来的珍珠汽车漆，久晒久淋不掉色，耐脏，骑出去气派，这老伙计啊都夸高级。
1: 哇，100里续航，而且是爬坡王大电机，
2: 没错，
1: 还有超微电池，这配置啊是真硬。那第二个方面呢？
2: 这第二方面就是服务一定要周到，不管您在城里还是在乡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您一个电话，我们专业的维修师傅上门服务。第三，保险免费送。咱们老年人骑车啊，自己安全最重要，出门在外多一份保障，自己心里踏实，儿女也更放心。
1: 大家听明白了吗？不仅有超微电池，售后上门维修，而且还送保险保平安，这真的啊是给咱们自己买的放心车。
2: 没错啊，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原价9980，不要中间商，不做广告，到手只要3680。
1: 所以说啊，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抢订名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微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那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2.0版，专为老年朋友匠心打造，从车架到电池，从细节到服务，让你体验真正的放心。四轮车架，加粗加厚，结实稳当，拐弯不侧翻。爬坡防电机，四轮加厚耐用真空防滑胎，土路泥路冰雪路面

0: 安全防滑，稳稳当当，马力大，后劲足，陡坡也能轻松上，手刹、电刹、脚刹三重刹车，说停就停，国际灰珍珠漆，久晒不掉色，气派有面子，储物空间丰富，前后大篮筐，装菜拉货样样行，超亮续航大灯，醒目转向灯，刹车灯，大屏液晶看得清，倒车提示音，细节处处安全。金超威高端电池，质保12个月，只换不修。赶集买菜，想去哪里去哪里。老年专用车就选奥福康。
1: 要说这车呀，最让我放心的就是这4个轮子的，稳当又安全。一个农村老头子，这腿脚呀也不好，出门啊也不方便。有了奥福康，现在想去哪儿骑着就去了。赶集呀、买菜呀都能去。还有让我放心的就是这售后服务。一个电话就来，省心又放心。上个月也不是啥大问题，我就打了个电话，第二天人家师傅就上门了，态度可好了，全部都给我检查了一遍，一分钱都没要。这服务呀太好了。
2: 还有这老年专用车的质量也是杠杠的，4个轮的就是稳当安全。你看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得很，我快200斤了，坐上去特别的宽敞稳当。还有这车是双减震的，走土路都不颠，放心。而且这颜色是国际灰，特别的高级，谁见了都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3: 您骑这个车这么久了，感觉咋样呀？
4: 咱们农村啊，路不好，4轮啊，它就是稳，也不会侧翻。还有这车呀，减震好，不颠。你看前后都有篮筐，拉化肥、拉玉米都能装，而且这 U 型车把。握着舒服，喇叭呀一摁响亮得很，前面这液晶屏幕看得清，我这眼神不好都能瞅明白。孩子们忙啊，谁也不能老等着，我现在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赶集串门啊方便得很，这钱呀花得值。
0: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4轮防侧翻、3重刹车、金超威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说句心里话呀，咱们老年人有时候啊就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这给孙子孙女儿花多少钱都行，咱们自己花1分钱呀那都要掰成2半花。
6: 没错，
5: 可是咱这腿脚不方便是真难受呀，
6: 是
5: 真的是太需要这样一辆方便出行的好车了。老年专用车一定要选奥福康。
7: 对，说的没错啊，主持人这话说到咱心坎里了。为啥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他选奥福康呢？就4个字，买的放心。这售后服务啊随叫随到，超威电池动力足，跑得远用得久，90天无忧退货，还送保险保平安，这4个承诺有1个做不到。您找我买奥福康就是给自己买个踏实。
5: 没错，那我们奥福康电动车不仅承诺够硬，您再看看这个加厚加粗的车架，前后都有篮筐，买菜买面随便放。您再看看这个 U 型的车把，握感超舒服，灯光喇叭都在手边，而且这液晶屏自大，电量速度里程那看的是一清二楚。还有这个国际灰的颜色是多么的气派，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咱们老年人的。
7: 没错啊，这样一辆稳当实用服务无敌的奥福康老年专用4轮车，平时买要9980，一分钱都不能少啊。我们工厂这2年也一直在设备升级，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今天为了让老百姓能买到真正放心的电动车，我们进行推广，省去中间商，不要利润，到手只要3680。
5: 天哪，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后台的数据啊，我们的名额已经剩了不到20个，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

0: 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你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奥富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这么好的车，这么优的价，这么棒的服务，3680元，全年最低价。现在呀，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立刻打电话，别让犹豫成为遗憾。
6: 没错啊，奥福康就是给咱老年人自己造的车，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担心啊，这么大件咋发过来啊？您放心，我们是整车发货，免费送货到家。不管您是在城里住楼房没电梯，还是在乡下农村路再远，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送到院子里，运费少说也得1000把块。今天厂家全包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车。全国很多的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咱这儿还有最后的名额。
5: 没错，那从价格到服务，从承诺到保障，奥福康电动车啊，把能想到的都为咱做到了。最后的机会，大家伙一定要抓住了，把安全放心开回家。
7: 这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呀，四轮的，不仅开着安全，服务也好，有啥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比在实体店买还方便。咱买回家骑着也踏实，
8: 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又稳的，孩子们也放心。还有这前后大篮筐，买菜啥都能装，你看就这么方便。
9: 这车3重刹车，说停就停，你看半坡上纹丝不动，这四轮的呀就是稳的。老年专用车就得选奥福康，心里踏实。
4: 瞧这车国际灰，这颜色呀是真好看，骑出去啊老姊妹们都夸气派，赶紧抢吧。
5: 大家听明白了吗？不仅有超微电池，售后上门维修，而且还送保险保平安，这真的啊是给咱们自己买的放心车。
6: 没错啊，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原价9980，不要中间商，不做广告，到手只要3680。
5: 所以说啊，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定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 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4轮防侧翻、3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4轮防侧翻、3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真难受，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真难受。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9: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老。人回来活着，
20: 疯了，都疯了。
21: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
20: 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21: 对。

0: 岁。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弟兄们，给我上！
1: 你们怎么来了？快走啊！是，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散计，把姓岳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偷袭。
2: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
1: 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0: 哎，没事吧？刘爷，
1: 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0: 哦，过来。

0: 这招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1: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2: 别动，别动。
1: 哎呀，这尼玛叫嘛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
3: 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10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放下武器，大哥！放下武器！
4: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3: 我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
5: 大家放下武器。
1: 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6: 是。

0: 走，快走，快走！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颗阵叫十年河动，十年河系，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1: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0: 麦子，
1: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了。
0: 哼。
1: 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灌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
0: 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着。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嘿，你也是。哦，嘛通病？
1: 不见棺材不落泪。
0: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嗯，
1: 会的。
0: 一定会的，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给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2: 当然知道，为了天堰楼的房契。
0: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的晚了点儿。没错，立马交出天堰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哼哼。 那嘛，不叫，
1: 房契不在这儿。哦，在哪儿呢？
0: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哈，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1: 当然，我非常乐意。
0: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3: 是。
0: 哼，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3: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0: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3: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0: 少你妈废话，快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2: 接着，
3: 快点！

0: 你，我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哼，
0: 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1: 他们是谁？三
0: 合会的蠢货。谢谢。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虽然有些道理。
1: 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0: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1: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0: 什么？
1: 是的。
0: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1: 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0: 是的。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1: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0: 我说呢。 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1: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什么意思？我们要赶回天眼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0: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1: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0: 知我者你也。 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气呢。
1: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你们共产党可是好体面的书场子，
1: 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
0: 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2: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龟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夜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了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眼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双阳，
0: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几圈。
0: 嗯，
1: 高叔。
4: 嘿，
1: 小
4: 宝。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2: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虽然在京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啊！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呀！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

0: 城外打死了咱们20多个兄弟。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傻人一万自损8000，你懂不懂你？哎，
0: 我不就这么一数，
1: 以后啊少数
0: 少数。
1: 走
2: 走。
1: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呢。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3: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1: 哎。
4: 袁爷，
0: 哎，刚才哈彻把姓云的手下都送来了，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1: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燕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们。
0: 是。
5: 当家的。
1: 啊，模样，抓来的人关哪儿了？
5: 本人正房。
1: 带我瞧瞧。
5: 是，这边请。
6: 这边

0: 哎呀！诸位，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1: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吧？啊！
1: 姓袁的，你得到天堰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0: 哼，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1: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2: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儿，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0: 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1: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雪琴，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0: 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事儿，到底怎么了？
3: 她是叶红开的闺女，
4: 是她。
0: 出去再说。走，红英，
4: 哎，
0: 把人都看好了啊。
4: 是。

0: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是叶红凯的女儿？
1: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丽娜。
0: 你看站这儿了？
1: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0: 当家的，能不了？真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2: 叶红凯，
0: 守天岭的主将，三零一室室长叶红凯。
2: 哪个是叶红凯女儿啊？
0: 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1: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2: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她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这下怎么办？
1: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0: 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闭嘴呢？
1: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3: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红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红凯哪儿找去？
4: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哑道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5: 哎，干嘛呀？
6: 什么？
5: 看看。

0: 这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骂事儿了吧？
1: 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招了他的道吧？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8个人，个个全副武装。 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倒没呛，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9个拿枪的人呢？
0: 也是，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云剑明，这就是云剑明！
1: 臭丫们，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
1: 是。当家的，快走。
2: 快吧。
3: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4: 阮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1: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
3: 来，我看看。哎，我说啊，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阮文才的位置了啊。
4: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1: 保护阮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4: 有道理，
1: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4: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3: 什么计划？什么？
5: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鹰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鹰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6: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鹰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5: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影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6: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影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3: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7: 师座，
3: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7: 是。
5: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7: 师座，
8: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3: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8: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3: 现在在哪里？
8: 就在门外。
3: 快快让他进来。
8: 是。
5: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7: 师座，
6: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7: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原文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河会总坛。
1: 师座，燕双鹰让我特意嘱咐您，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原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2: 一切正常，收到，请回话。南院北院，收到。南院有动静吗？请回话。好嘞，一切正常。南院，一切正常。南院，收到，收到，明白。南院是总坛所在，内置机器重要，有我和吴部还有李铁宝负责守卫。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 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铁彦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洪应贺大哥负责守卫。好，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众院。

0: 这里由管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众渊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的，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不花计，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计进行联络。步花计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爷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管老四进行联系；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幸运的赶来，并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1: 哼，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2: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1: 我看就这样吧。
0: 你们认为幸运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1: 嘛意思？
0: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2: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0: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啊。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一旦叶红开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红开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1: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3: 当家放心吧。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

0: 糊一糊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

0: 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

0: 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

0: 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知道？你不回来活着，疯了，都疯了。
8: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哎呦，
5: 好

0: 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1: 当家，放心吧。

0: 站队，站队！不是总坛，不是总坛。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我是散队，一切正常。

0: 巡逻的都有步话机，
1: 张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探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2: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呀？
1: 你忘了，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2: 哦，
1: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2: 好、哦。

0: 那个月亮门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
1: 有岗哨。

0: 贺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天堰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2: 是。

0: 山脚戒备森严呢。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嗯，
2: 口令，
3: 天下散河。
0: 哎，
4: 吴果，
2: 吴果，
3: 嗯。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0: 什么意思？
1: 哎，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4: 收到，收到，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4: 回话，
2: 南院有
4: 正常。
2: 南院，
4: 一切正常。
2: 南院，
4: 收到，
2: 收到，收到，请回话。
4: 好嘞，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5: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6: 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走。

0: 你再大点声，喊得让全院人都听到。
1: 饶命！
0: 想死想活，你当然想活，你能让我活吗？
1: 你就得看你表现了。
0: 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
1: 是。
0: 人质关在什么地方？
1: 在北院正房。
0: 有多少人把守？
1: 四五十人。
0: 管事的叫什么名字？
1: 贺大，贺辉映。
0: 你们和北院联络，用多少巡道？
1: 第六巡道。
0: 和总坛通话呢？
1: 十二巡道。
0: 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

0: 贺大哥，贺大哥，我是徐罗队，在种院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你可真够损的，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寨明吗？
2: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1: 好，等着，走，我看看。
0: 躲起来。

0: 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好，好。
2: 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至少吓唬人有用。
1: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 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3: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
4: 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很有可能。
5: 贺大个，
6: 南院，南院，
5: 你们究竟要干嘛？
6: 不早回话。
5: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
7: 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背井告的人。无故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8: 说我什么？
7: 说云建明不死人是诡辩的。
9: 我才是云建明，
10: 慢玩意儿！
11: 你是
10: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
11: 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10: 贺大哥，又找走两个，走进去。
11: 贺大哥，
10: 嗯。

0: 贺大哥，进去，坐下。
1: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关门！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哎，
1: 你还要干嘛呀？你答应过我不会杀我的。
2: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4: 为我来的？

0: 我们这儿有个幸运的来了，走！啊，信号弹，哎，当家的，你看。 谁发的信号弹？
1: 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
0: 弟兄们，动手！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1: 啊！
2: 这是嘛事？
3: 大哥，大哥，
4: 出嘛事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伯爵，朝总坛杀过来了。
2: 啊啊！是叶洪凯。
0: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我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0: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0: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哎呦！
1: 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等。
5: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6: 我是北院，我是北院。
5: 何红英，何红英，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回来。
6: 何大哥不在这里，何大哥不在这里。
5: 马儿，他去哪儿了？
7: 不知道。
5: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6: 是是。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了？
1: 当家的，会不会云见面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0: 剩下好像是北院。
1: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2: 人呢？

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

0: 大河会众听着，立刻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否则割掌无论。
1: 大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投降吧！
1: 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3: 洪凯秋，洪凯秋，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4: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5: 快点，走！
6: 是是，
5: 走走，快走！快点，走！
7: 快！
5: 走！
7: 走！是是是，
5: 快点，走！
3: 石座，
5: 快点！
4: 怎么样？
5: 快点！
3: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4: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是。昨夜，
8: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3: 在天燕楼被绑架。
8: 天燕楼？
3: 正是。
4: 怎么？
3: 段厅长知道？啊，不不不，你接着说。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9: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4: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琳娜，
12: 爸爸，爸爸，
11: 这究竟怎么回事？

0: 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眼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
1: 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
0: 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
2: 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应该叫欺人太甚吧？
1: 啊，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2: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1: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2: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3: 有，
2: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3: 是。
4: 站那边。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合会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2: 云殿下，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
2: 我
1: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2: 别！
1: 师祖，你和琳娜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袁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3: 叶师长，我
2: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4: 师祖，
2: 将袁文才带走。
4: 是。
0: 哎，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
0: 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哎，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

1: 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2: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是。
1: 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堰楼，而袁老弟恰巧趟见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 袁老弟没错，哼。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堰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3: 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堰楼的时候，无辜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4: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1: 天堰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的闯了进去，杀死舒长火急，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3: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1: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 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3: 是是，一定，一定。
1: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袁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
3: 是吧，
1: 袁当家的？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呀。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着码头上混了吧？哎，哼，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5: 是的。
1: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6: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1: 哎呀，袁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 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袁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3: 二当家，<笑>
1: 好痛快，就二当家。袁老弟是天津人。
3: 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堰楼归还你袁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万块，没问题呀。
5: 啊，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3: 哎，袁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挡着段大哥。
1: 当着叶市长啊，袁某在此发誓，如果袁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骂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3: 师座，您看呢？
1: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
3: 啊，
1: 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3: 是。
1: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 大洋20万块，
3: 啊，没问题。叶市长，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0: 宰相肚里能逞出来，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1: 林娜，你说呢？
2: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1: 云老弟，你呢？
3: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1: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啊。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一切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常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0: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0: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0: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0: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3: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
4: 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我去接个电话。
2: 哎，好好好，
3: 您请便。哎，请便。
0: 大哥，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2: 哎，好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高对方，我敬你。
6: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1: 敬你一杯。
0: 弟兄们，来，
4: 来来来，大哥，谢谢，来来来，
3: 什么？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厅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

0: 都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长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到。
0: 嗯，
1: 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好。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8: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0: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

0: 巴掌，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评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草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

0: 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

0: 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对了。云奎还活着，
4: 疯了，都疯了。
5: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3: 在这里，时间走得很慢，大熊猫连起身晒个太阳都要很久。慢下来的只有熊猫，人却一直在追赶时间。
4: 它其实是在与它的病魔在斗争。
3: 有些告别来不及准备。
4: 那个时候高高还是比较享受，喜欢晒太阳，
5: 就没想到一下就站不起来了，那种真的很突然。
3: 他们一次次经历生命的轮回，只是到了最后，人们总会希望时间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拆开熊猫档案，揭开紫瑶仙子的神秘面纱。对人类，她亲近而信任；对生活，她安静而从容。她从山林走来，让我们得以窥见自然的温柔与纯净。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一起围观大熊猫紫瑶的熊生故事，走进老年大熊猫的慢时光。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今天，西渝高铁康渝段长大隧道、龚家梁隧道实线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龚家梁隧道全长9281米，位于达州市宣汉县境内，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速度每小时350公里，是西渝高铁康渝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西渝高铁康渝段横跨陕西、四川、重庆三省市，途经四川的达州、广安两市，目前已进入长轨存储阶段，年内将启动铺轨，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它将与已建成运营的成渝高铁、郑渝高铁和在建的渝昆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名单不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其中，普通高校2952所，成人高校244所。四川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46所，成人高校11所，其中本科高校60所，专科高职高校86所。今年，四川新设立了广安理工学院、成都美术学院、四川胶东职业技术大学3所本科高校，四川的高教版图又大了一圈。近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基地传来喜讯，大熊猫芊芊顺利产下了今年首对双胞胎幼崽，目前母子平安，幼崽发育良好。这是熊猫中心2026年圈养大熊猫种群中诞生的第一对双胞胎，两只宝宝均为雄性，健康状况稳定。幼崽的眼睛、耳朵、四肢和肩带部位已经开始变黑，呈现出大熊猫典型的黑白特征，发育进度符合预期。目前，一只幼崽由熊猫母兽哺育，另一只幼崽由人工育幼团队照顾，两只幼崽将轮流交换到母亲身边。大熊猫芊芊出生于2006年9月11号，今年2月上旬在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完成自然交配，当月底转移至雅安基地。作为拥有丰富育幼经验的大熊猫母兽，芊芊此前已成功产下芊珍、芊心、雅心、平平等4胎六崽。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天是端午节，每到这个节日，你能想到什么呢？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下面就到我省多地看一看大家都是怎么过节的。
1: 今天资阳是个好地方，龙舟竞渡庆端阳。2026年资阳市龙舟邀请赛在沱江水域火热开赛，时隔35年，沱江之上再现百舸争流的热闹景象。上午9点半，500米直道竞速赛全面打响，来自川渝两地的18支龙舟队、2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奋急争先。江岸两侧观赛市民人潮涌动，加油声此起彼伏。最终，资阳环境学院龙舟队夺得冠军。
2: 现来了好多人，现在这个传统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了。
3: 现场给我的感受就是很震撼，队员给我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精神，非常的有力，也让我感受到了端午节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4: 我们地铁S3线开通之后，到资阳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也想变着花的为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好的、更新的文旅项目和消费场景。端午期间以龙舟赛为代表，举办这样一系列的大型文旅活动，让我们的游客在体验民俗的同时得到消费上的满足，推进我们资阳打造成都都市圈近郊游目的地向前再迈进一大步。
1: 在泸州市纳溪区安富街道鲜鱼巷，一场粽香端午醋意纳溪群众文化展示活动正在举行，市民群众在奋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魅力。杨氏香囊传承人杨丽萍正手把手教大家做兼具颜值与寓意的粽子香囊。
5: 这个勾对这个勾，这从右到左，这边面就是口，等会儿留着翻，翻转了之后这个粽子就形成了。
6: 刚开始我觉得很难，在老师的细心指导下，然后我们慢慢的还是把这个香囊完成了，还觉得还可以，还喜欢。
1: 吉林香囊体验区包粽子点位同样人气高涨，新鲜粽叶、糯米馅料摆放齐备，大人孩童围坐一桌，铝叶、甜米、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19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

0: 捆绳，分工协作，欢声笑语不断。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护国陈醋酿造课堂、文艺汇演等特色环节，节日氛围拉满。
1: 今天我带一家人来逛这个飞叶集市，参观了这个蝴蝶花和竹雕，还亲自做了这个端午节的香囊，让端午节更加有文化的气氛，活动很有意义。
0: 在成都的锦里，国酒品牌把文化民俗雅集搬进景区，投壶、射五毒等传统文化体验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市民前来参与。
2: 在这边可以那个体验到那个投壶，然后在那边可以领艾草，这样子我就体验到了端午的意义，比较有意思，好玩。
3: 我是湖北武汉人，其实以前的传统文化它可能就是很冷冰冰的，但是现在就会和我们很多感兴趣的东西，包括这种茅台，就是联合起来举办，我会觉得会更加亲民一些。
0: 不仅如此，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免费领取驱湿驱寒的端午艾草，亲手写下祈福挂件，打卡现场合影，感受白酒文化。
4: 端午这个时节呢，也是白酒制曲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借着端午这个传统节日，让大家亲身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咱们把传承千年的白酒文化和端午佳节结合到一起，拉近和普通消费者的距离，打造全新的线下消费场景，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消费体验。
0: 节日的氛围不仅可以是热闹，也可以是温馨。在遂宁市图书馆，一场主题阅读活动让大家在浓郁书香里共度温情端午。活动现场，大家围绕雅舍谈吃、编程、人间草木等描写有端午风物的文学作品，通过朗读原文、分享感悟等方式品味端午习俗。
5: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活动，我们需要通过这样一个载体去让我们的传统节日被看见，我们也可以认识更多喜欢阅读的朋友，和他们产生一些有趣的一些碰撞和交流。
0: 主办方还开展了轻松有趣的辩论赛，大家畅所欲言，以书香承载端午韵味。
6: 我们希望跳出单一读书、单一过节的传统模式，把端午民俗、文学阅读、青年社交结合起来，让书房不只是藏书空间，更是市民交流思想、放松身心的文化角落。
7: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昨天，2026年四川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现场观摩会南充分会场暨南充市应急演练观摩会举行，以练住房、守牢建筑工地安全防线。
8: 这里是南充高新区重大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现场。此次演练模拟的是大风蓝色预警期间建筑施工现场架体出现坍塌、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现情况后，现场各部门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
9: 演练现场模拟了建筑工地高支模架体发生坍塌、一名工人轻伤、一名工人被困的情况。项目组启动事故应急预案，上报各相关部门。同时，应急小组按照分工展开救援工作，现场停止施工，拉设警戒线。
8: 目前呢，消防救援人员已经抵达了现场，正在对坍塌支架下方的被困人员进行一个施救。
9: 医疗救护组现场对其中一名轻伤工人进行包扎，消防救援人员对坍塌区域展开扩挖，保障被困人员生存空间并逐步救出。同时，120救护车抵达现场，医疗救护组配合医护人员转移伤者并随车前往医院。
10: 整场演练检验了我们项目部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以及各岗位协同配合水平，达到了以练备战、以练促防的预期效果。下一步，我们将举一反三，进一步总结演练中存在的问题短板，并持续改进，不断提升突发事故应对处置能力。
9: 据了解，本次演练所在的南充高新区重大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四川省重点项目，预计今年10月底完工。此次活动现场同步展示了房屋市政工程安全质量标准化、数字化建设成果，以观摩促提升，以演练强本领，全面夯实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根基。
11: 主要是检验我们现场这个建筑施工的应急处置的能力，通过检验的结果，大家观摩以后，下一步各企业能够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施工应急预案，更好地排查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确保我们建筑行业的施工安全。
7: 昨天，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在内。

0: 将热力开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齐聚天成，开启观演加度假的端午出行模式。内江同步推出了多重文旅消费福利，让歌迷在观演之余解锁逛吃游玩休闲过节的丰富体验。下面跟着记者一起去现场感受这场文旅消费热潮。
1: 广西过来的，
2: 我是从达州过来的，
3: 我们是从成都来的。四川
4: 说，大家也能感受到今天现场的氛围真的是太热烈了，而且今天在我们活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来自天南海北的我们的歌迷朋友们赶赴到现场打卡合影合唱观影留念。为了保障这一次演唱会的顺利进行呢，内江也是做足了安全保障工作。
5: 为了此次演唱会，内江公安交警在场馆周边增设路边占道停车，同时开放周边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同时我们也增设了公交摆渡车，让歌迷朋友更方便快捷的参加演唱会。
6: 为了许多外地来的歌迷不太熟悉演唱会的现场环境，我们会指引辨明服务点和检票口的方位。在演唱会开始前，我们会指引他们到歌迷活动现场进行歌迷互动。在辨明服务点，我们有医疗保障，应对一些突发情况，让大家更安心地享受演唱会。
7: 这场演出恰逢端午假期前期，不少远道而来的歌迷都将行程规划为观影加度假的短途出游，把听歌赏演、逛吃游玩、欢度端午串联成了一趟完整的内江假日之旅。
2: 我是骑行车来内江，刚好是端午佳节，哎，刚好来到内江，大千故里，就是一定要去大千的家乡，这个大千故里看一下。
3: 我们也想去资中的状元集市、沱江河边、罗圈古镇再走一走，再看一看。
7: 依托演唱会的超高人气与本土刀郎 IP 的传播热度，内江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势能。当天，2026内江大千盛夏消费季正式启幕。同时，内江市与新疆阿克苏地区签订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搭建跨省文旅融合新平台，将音乐流量与文化 IP 价值共同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
8: 除这次致敬经典学习演唱会外，在今年的六月到八月，我们还精心组织了川渝优质产品展销、农昌稻田音乐美食节、汽车文化周、省运会体育赛事等活动90多场。同时呢，我们诚心推出有奖发票、消费券等优惠活动。我们诚邀大家到内江品美食、观赛事、逛前程、中大奖，感受内江独特魅力。
0: 昨晚，四川爱乐乐团交响音乐会在成都奏响，整场演出由指挥张毅执棒，川籍青年作曲家王新阳创作的《蜀道音诗》迎来世界首演。
9: 《蜀道音诗》是国内首部以蜀道加三国文化为核心的交响佳作，主创团队深入剑门关、翠云廊、明月峡等古蜀道腹地采风，收录自然声响与民间乐韵，将李白笔下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险峻化作了流淌的音符。
10: 从蜀道沿线各个地方的方言，到路上的各种生物的声音，还有透过翠云廊巨柏上面的斑驳的光影，这些都成为它的一部分灵感。蜀道沿线都有自己的民歌或者民俗音乐传统，从吹打的红白喜事的音乐，到山歌，到号子，都可以在这部作品当中体现。
9: 在创作表达上，该作品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为载体，挖掘蜀道不同时代的精神内涵。从前人眼中的艰险古道，到如今的发展通途，乐曲藏着一代代川人对故土不变的热爱，兼顾艺术性与本土文化传播价值，让千年蜀道故事以国际化交响语言走向大众。
11: 经典的音乐在过去它也是当代音乐，那么今天我们拿的现代的音乐，希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或者以后也变成经典音乐。那么就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怎么去看待我们蜀道这样的传统文化，用他的视角结合西方写作技巧怎么跟我们传统文化结合到一起，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观看的点。
0: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9: 6月13号至18号，2026中国国青女篮热身赛国际篮球队。

0: 对抗赛富顺站在富顺县文体中心篮球馆举行，国青队先后战胜了新西兰 U17 女篮、台湾省世新大学女篮以及塞尔维亚福伊福丁纳俱乐部女篮，取得三连胜。本次赛事是国青队出征捷克 U17 女篮世界杯前一次重要练兵。赛事期间，国青队员还走进富顺二中开展校园篮球交流活动。
1: 端午时节，福建省宁德市的平南县热闹非凡，包粽子、编白索、点朱砂、挂红蛋等特色民俗精彩上演。白索又称五彩绳，由五色丝线编制而成，许多游客都跟着村民自己选择丝线上手编制。除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沿袭百年的廊桥香宴也为端午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温情。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端午节除了要吃粽子，还要吃一道传统特色美食凉糕。凉糕以江米、黄米或黑米为原料，中间夹有什锦馅料，蒸制晾凉后切块食用，口感软糯清甜，是当地人记忆中地道的端午味道。
2: 在云南省永德县密林深处，200余株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水晶兰悄然绽放。水晶兰属多年生草本腐生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其茎叶中完全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野外生命周期十分短暂，仅夏季短短数十天破土绽放。
3: 法国画家莫奈的一幅画作即将于6月24号在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该画作属于莫奈的代表作睡莲系列，预计估值达到3000万至4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68亿元至3.57亿元。报道称，莫奈的睡莲系列一共包含约250幅画作，本次拍卖的画作于1907年创作。
4: 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大博物馆倾力打造的青少年文博类融媒体产品《国宝与少年》，邀请金熊猫小小讲解员走进博物馆，讲述国宝文物的鲜活故事和文化内涵，感受古人智慧，传承中华文明。下面由三个小讲解员带我们走进成都市广都博物馆，关注汉代陶车马。

0: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一件穿越2000年时光的珍贵文物——汉代陶车马。它出土于双流，是成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汉代车马。不只是一件精美的古代艺术品，更像是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汉代蜀地的生活图景。透过它，我们能看见2000年前的敞篷车长什么样，还有那个被网友封为摸鱼天花板的陶马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些秘密。
1: 大家好，今天我就来揭秘汉代敞篷车到底长什么样。这件陶车马可以说是一件穿越2000年的古代艺术品，它的造型比例协调，结构清晰可辨。你们看这匹马，昂着头，竖着耳朵，眼睛睁得圆圆的，肌肉线条流畅，走起路来那叫一个威风八面。再看车身、车舆、车轴、车轮，每一个部件都清清楚楚，连车轮的辐条都一根根分明。这手艺放在2000年前绝对是顶级的，说明了汉代双流地区的陶器制作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根据陶车马的车型判断，属于汉代常见的摇车。《晋书·鱼凫志》记载，一马曰摇车，说的就是眼前这台交通工具了。有人说它班味很重，因为它

0: 只需要一匹马，成本低，车体窄小，各种路况都能应付，且速度较快，随叫随到，像极了现代打工人的以读秒回。正因如此，摇车能够满足古代中下层官员和富裕百姓的出行需求，堪称古代的经济型敞篷快车。
1: 讲得不错嘛，不过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古代车马出行风沙那么大，为什么还要把我设计成敞篷造型呢？
2: 大家好，其实古代的车马是有伞盖的，设计成敞篷是为了四向望远。因为摇车最早是军车，得随时观察四面八方的情况。在汉代，拥有一架马车意味着具备了远距离运输和出行的能力。一个地区车马越多，造得越好，就说明这个地方越有钱越发达。近代左思在《蜀都赋》里描写了成都车马雷骇、轰轰甜甜的繁荣景象，车马声像打雷一样，满大街都是，热闹得不得了。说明在两汉时期，双流已经深度融入了成都平原的交通网络，车辆的使用已经深度地融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当时成都城外的车马城就是建造维修车辆的专门场所。2003年，和浙江陶马一同出土了还有青铜摇钱树等上百件文物。考古专家判断，墓主人应该属于蜀郡的高收入群体，妥妥的富豪。所以在两汉时期，双流地区已经出现了相当规模的社会富裕阶层，也是此地经济发达、手工业繁荣的有力证明。不过我也有一个疑问，养马人与马随行这种随葬的组合出现，表达了汉代什么观念呢？
3: 这个问题是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哈。说至少啊，它说明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啊，车马不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更是这个一个人在社会的身份的一个象征。那么汉代啊，它视死如是生的这样一种啊葬俗观念的体现，也是在这些随葬品当中哦都有表达。另外一个就是汉代人他相信，死亡并非是一个人的生命终结，而是生命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延续。因此，他们将生前使用的车马生活工具他们把它随葬下去的，他们希望这个墓主人在另外一个世界仍然能享受一个便捷的交通或一个方便的生活。那么说到这里我们也来考考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在我们四川地区出土的这些马车大多数是以陶为主，而其他地区出土的一些则以青铜或者说一些别的材料为主。那么这种材质上的选择的差异它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4: 大家好，用陶土作为雕塑的原材料，其实反映了汉代蜀地独特的文化面貌。这件陶车马把汉代陶塑艺术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得特别好，马匹在整体造型上特别逼真，但在细节处理上，工匠又大胆发挥，进行了艺术加工。你们看这匹马，昂头瞪眼，威风凛凛，既符合马的生理特征，又透着一股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这就是汉代陶塑艺术的精髓，形神兼备。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双流地区还出土过另一匹迥异的陶马，那匹陶马脖子歪斜，龇牙咧嘴的表情被网友们戏称为汉代摸鱼天花板。这两件陶马，一件庄重规整，一件呆萌可爱，说明汉代工匠不仅有手艺，还特别懂生活，有幽默感。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严肃，

0: 什么时候可以皮一下。这种热爱生活、淡定从容的态度，穿越了2000年，今天还在我们成都人的血脉里流淌呢。
1: 各位同学，今天完成的都非常不错，很成功。相信大家在体验与讲述的过程中，对汉代淘车马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也更加喜欢它了。祝贺大家成为国宝代言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仅是文保工作人员分内的事儿，还希望广大青少年通过知行合一的实际行动，承担起保护文物的重任，让淘车马这件文物国宝折射出的文明光辉永远照耀你们的人生。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我们准备好了。
3: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夜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5: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7: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8: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总书记的回信在巴蜀大地，在全省新闻战线

0: 引发热烈反响。
1: 飞桨逐浪，粽香情浓。端午假期，我省各地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在欢乐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涵养家国情怀。
0: 2026年618期间，四川网络零售额实现1419.8亿元，同比增长8.7%。提振消费一线观察，记者走进企业门店，看 AI 加电商带来哪些变化。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农历5月初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中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信中提到的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正是这支战地新闻铁军中央纵队四大队大队长。总书记的回信在范长江故里内江及全省新闻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2: 在范长江纪念馆，珍贵战地史料生动再现了四大队以笔为枪、以电波为旗的红色奋斗征程。总书记在回信中表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这段烽火淬炼的红色新闻历程，为红色宣教工作者传承革命精神、讲好先辈事迹提供了丰厚精神滋养。
3: 我内心深受触动，更加读懂四大队背后滚烫的新闻信仰。今后我将立足讲解岗位，深挖范长江与四大队革命事迹，把烽火中新闻精神讲给每一位参观者，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播者、革命故事的传承人。
4: 读完总书记的回信，我深受感动，为拥有范长江这样的家乡人而自豪。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梳理范长江的感人事迹及其精神内涵，让干部群众更多地了解范长江，汲取爱党爱国、踔厉奋发的精神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2: 范长江故里深厚的红色底蕴也滋养着这片土地的新闻学子。作为全国唯一一所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新闻学院，内江师范学院范长江新闻学院多年来深耕红色育人沃土，将长江精神、四大队革命事迹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引导一届届新闻学子铭记先辈初心，树立职业理想。总书记的回信让全院师生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3: 我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作为新时代的新闻学子，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以范长江先生为榜样，做一名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新闻工作者。
5: 学院一直以总书记的教导为指引，致力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新闻传播人才。如今学子们奔赴各地，扎根基层一线，在各个领域做出不懈的努力，今后我们要继续不负嘱托，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新闻传播人才。
2: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仅在内江本土红色阵地和高校校园引发热烈反响，更在全省新闻战线激荡起奋进热潮。
6: 身为范长江家乡的记者，扎根这片红色土地，传承好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总书记的回信再次激励我，把老一辈新闻人勇于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融入职业信仰，不断增强势力，创作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
7: 身为青年记者，我当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时刻牢记自身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使命身份，坚守对党忠诚、心系人民、求真务实、守正创新的职业初心，用心用情打磨新闻作品。
3: 读完总书记的回信，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责任在肩。作为新时代青年记者，我将牢记殷殷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在当下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我们更应继承范长江先生深入一线、实事求是的精神，真正走到群众中去，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笔触记录时代。
1: 风拂艾草，粽香满堂，龙舟逐浪，岁岁端阳。今天我们迎来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

0: 五节，我省多地上演百舸争流，人们在粽香与非遗之趣中品味浓情，传承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今天上午，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活动中，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健儿挥桨逐浪，奋勇争先。当地还同步启动了15项端午特色配套活动。
2: 划龙舟不光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传承，得把老祖宗这种敢拼、齐心、不怕苦的精神给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1: 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运动正为巴中文旅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当地各行各业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3: 我们首先推出了龙舟的预赛，让全国的龙舟爱好者也能参与到国赛当中去。同时呢，我们推出了线上 AI 的龙舟竞赛，在观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
1: 在眉山清神岷江之畔，2026年四川省我们的节日端午龙舟展演活动启幕，鼓声震天，呐喊如潮，抢鸭子的热闹现场也将气氛推向顶点。
4: 清神不仅有岷江的古韵、竹海的幽香，还有苏东坡和王佛幻于联姻的千年浪漫。我们希望通过举办这样充满烟火气和激情的赛事，把我们清神深厚的人文底蕴、美丽的生态风光介绍给各地的朋友们。
1: 泸州、资阳时隔35年再续龙舟热潮，新津也创下历届规模之最，重燃群众期待。德阳将三星堆元素融入龙舟赛事，全国高校战队拉满青春感。在绵阳仙海区竞渡之余，文创市集业态琳琅满目，水上实景演绎亮相，激活端午微度假。在南充高平区，水上竞赛、岸边赏俗、街区品味、夜间观灯、全域同乐的全方位游玩体验，沉浸感十足。欢声笑语中，传统手艺也在指尖传递。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广安市武胜县、宜宾市南溪区，里里市民热心搭手，孩子变身中华小当家，情谊在粽叶和一针一线里升温。
5: 整条街都是那个端午的氛围感，一边感受传统民俗，一边吃好吃的，非常的可以。
6: 这是我包的粽子，虽然有点扁，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想跟我的妈妈分享。
7: 感觉还是挺有教育意义的，让小朋友们能够学习和认识到我们端午节的传统文化，相当于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1: 活态传承端午仪式感，还得看最地道的特色风情。在凉山州德昌县，人们逛药市、品药膳，收获另一番滋味。在阿坝州茂县，群众饮歌纪念羌族歌舞女神沙朗姐，祈福美好生活。在广元苍溪，近20项省市县级非遗项目轮番登场，焕发蓬勃生机。
8: 滚灯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每一个动作、每一段节奏都藏着苍溪的民俗记忆。现在我们一直坚持展演和教学，就是希望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爱上这项老手艺。
9: 今天也是我们的娃儿族节，我们今天穿上了节日的盛装，传承羌族传统的文化，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创新，带给游客精彩的表演。
10: 耍法多，乐趣多，出游的人自然也多。假期首日，我省公路、铁路、航空同步迎来出行客流高峰，各部门采用科技手段升级便民服务，确保群众顺畅平安出行。
11: 现在是上午的9点，我们来到了 G4215 荣尊高速成人段的收费站入口，可以看到此时的车流量正在持续的攀升。那作为通往川南方向的重要交通通道，这条高速在端午期间每日的车流量预计在4.5万辆左右，较平时是增长了一半以上。那高峰时段主要出现在节前晚间，还有端午首日以及返程的下午时段。
12: 据交通部门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公众出行意愿高涨，龙舟游赏、民俗体验等出行客流集中释放，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约962.1万辆次，日均320.7万辆次，较平时增长31.5%，有望创端午假期历史新高。车流主要集中在成都、德阳、雅安、南充、阿坝、乐山、宜宾等市州。 为应对客流高峰，胶东执法高速交警高速运营公司提前部署服务前置，

0: 全力保障高速路网通畅。
1: 我们针对隧道、互通立交等易拥堵节点，增配路面力量，布设应急点位9个，实行24小时路网实时调度。同时，依托智慧云舱开展无人机巡查，以科技手段精准研判车流变化，快速处置路面隐患，提升整体通行效率。
0: 铁路方面，出行热度同样持续攀升。成都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14.3万人次，同比增长5.9%。客流以旅游和探亲为主，出行方向集中在西安、重庆、贵阳等省外中短途线路，以及西昌、黄龙、九寨、乐山等省内热门文旅城市。车站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高峰临客、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持续提升假期运能。
2: 成都东站在早晚旅客集中进站时段呢，动态增加安检验证通道，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同时，我们每天还安排了73名青年志愿者在售票厅、进出站口等重点区域呢，为旅客提供问询解答和重点帮扶服务，全力营造温馨舒适的出行环境。
3: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拓展多项联通的战略通道，优化区域互联互通网络。冲刺二季度，多个公路、铁路交通项目跑出加速度，助力四川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集。
0: 连日来，绵穗资内铁路迎来多个建设节点，团结隧道、白衣村隧道、长梁子隧道等6座隧道相继贯通，为全线工程提速增效按下快进键。
4: 整条线路隧道围岩普遍比较破碎，岩层偏软，整体稳定性差，属于典型的不良地质，开挖过程中容易出现掉块、变形、局部坍塌的情况。同时，我们片区属于川中油气富集区域，隧道内普遍存在瓦斯等有害气体，安全风险高，施工难度大。
5: 多座隧道接连破壁贯通，彻底打通了区段施工堵点，有效释放施工工作面，为后续路基、桥梁、轨道等多工序交叉作业高效衔接创造了有利条件。下一步，项目将坚持锚定沿路建设目标，以精细化管控推动工程建设提质提速，助力铁路早日成型通车。
0: 绵穗资内铁路贯穿绵阳、德阳、遂宁、资阳、内江5市，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川北、川南、川中区域城际铁路环线。城际铁路项目接连取得节点突破的同时，出川大通道的扩容升级也在加快推进。近日，在资阳，成渝高速公路扩容项目杨化河大桥右幅实现合龙。
6: 杨化河面临总体体量庞大、构建精密、生态敏感、精度严苛4大核心挑战，预计下半年进行全覆合龙。作为区域重要交通工程，目前我们项目路基工程完成了91%，桥梁施工也由下部构造转入了上部施工。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奋进，早日发挥交通带动作用，服务地方发展。
0: 成渝扩容项目采用局部改线新建加原路改扩建模式，将原有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通车后，通行能力将提升至日均8万辆次，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四川交通建设主力军，蜀道集团四川路桥正锚定交通强省建设目标，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全力拓展多项联通战略通道，优化区域互联互通网络，延伸拓展城际铁路，加密扩容高速公路，为四川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集注入强劲动能。四川统一战线奋进十五五同心在行动工作推进会昨天在成都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统一战线要把学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发挥统战独特优势，携手绘就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要锻造高素质统战干部队伍和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坚持底线思维，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同心答卷。
7: 今天，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2026年618期间，四川网络零售额实现1419.8亿元，同比增长8.7%。今年的618电商大战，各大平台里，从商品文案到智能客服、AI 导购，再到数字人直播，AI 技术贯穿全流程。今天的提振消费一线。

0: 观察，我们走进三位四川电商企业创始人，看在 AI 新技术的引领下，他们的实战经历发生了哪些变化。
1: 这个就是我们跟合作伙伴做的宣传片，像这样的话，像周老师这样的人，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做十来个这样的视频，这个成本的话就200块钱左右。
2: 这是刘源入局 AI 后的第一个618。他说，从最早的货架电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AI 电商。企业想生存下来，就必须全力拥抱 AI。
1: 以前叫做我们常规搜索，或者是我们推荐搜索，所有的平台在今年都做了同样的动作，加入了 AI 搜索。所以这个时候就倒逼着我们商家在做图、做文字、取标题、做视频，必须要满足 AI 的逻辑。
2: 虽然是倒逼，其实也是一种借力，因为 AI 能够精准产出企业所需要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同时也更符合主流消费群体的审美。
1: 我们单人一天可以产生几十部甚至上百部的10秒、15秒的这样的短片，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反复的去测哪个视频、哪个节点、哪个文字、哪个图片最适合于618的投放。
2: 今年618期间，找刘源团队做 AI 图片视频的电商企业有20多家。AI 的加持真的能带来流量甚至变现吗？跟随刘源，我们来到了其中一家本土电商企业。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我们的电脑上展示的那个玫瑰宣传片，也是帮他们企业在做的。
3: 是的。
4: 现在那个宣传片上线没有了？
3: 已经全面上线，而且反响效果特别好。
2: 蔡丽从2020年开始把电商业务向线下延伸，6年时间里开了接近2000家线下实体门店。几年前，他们精准把握了线上线下融合的绝妙时机。而这一次，蔡丽说 ，AI 内容的创新性、可塑性和高性价比，让他们看到了巨大的传播潜力。今年618，他们主动加大了全域投放预算，让品牌活动的曝光广度、用户触达效率实现大幅提升，直接带动终端消费者购买转化率提升25.7%。
3: 今年我们618重度打造的 AI 原创企划《看见100种职业》川剧篇，凭借差异化的内容创新和 AI 赋能的精准传播，成功破圈，获得了海量关注，直接助力本次618整体活动业绩提升34.5%。
2: AI 内容创作带来的流量增长，让不少本土电商从业者坚定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在成都，深耕线上运营多年的创业者早早把 AI 融入品牌全渠道运营体系，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智能化经营路径。直率全权操盘的成都独上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知名投影仪企业吉米的电商业务。独上团可以说是 AI 电商的先行者，早在去年11月，他们就率先在文案和图片生成场景掀起了变革。到今年618 ，AI 在直播领域的应用真正落地。
5: 像直播这边的变化就会比较大，包括像我们现在的图片生成，像我们的产品图、我们的主图、我们的广告图，几乎现在可以做到接近100%都是用 AI GC 来去生成或者辅助生成。
2: 石帅告诉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数字人直播。
5: 说在左下角不做一个，就是这是一个 AI 数字推荐官的这样一个标签的话，实际上它是看不出来这是 AI 在直播的。
2: 数字人直播从早期的尝鲜阶段进入规模化应用。今年618期间，像石帅公司这样采用黄金时段真人引流加长尾时段 AI 承接的组合策略的企业更是不在少数。然而，这场 AI GC 技术驱动下的直播电商降本增效的变革，并非意味着数字人能抢走真人主播的全部饭碗。
1: AI 现在虽然说很先进，但是它只能做到60分水平，它无法做到像我们那些优秀主播那种90分甚至100分超长的这个发挥。所以说呢，它能够满足普罗大众的基本需求，但是它无法创新性的站到人的角度去调整。
2: 也许在电商大战动辄万亿级的成交额里 ，AI 技术带来的增量占比有限，但这份变化却是本出行业转型的鲜明信号。 就在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

0: 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的具体举措中就包含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电子商务运营、客服、设计、营销等全场景全流程。 AI 究竟是赋能电商的实用利器，还是各大平台烘托热度的表面工具，仍有待市场持续检验。而四川本土电商创业者的实战经历恰好给出了一份鲜活参考答案。
1: 下面请看八十快报。
2: 2026四川清凉消夏促消费活动日前在遂宁启幕，活动将持续至八月底。期间，全省将推出超千场夏日主题活动，并统筹4亿元资金开展有奖发票活动，配套3亿元舒里安逸汽车专项消费券。当日，遂宁、南充、绵阳、宜宾、内江五市同步启动有奖发票活动，目前已有7个市州上线，其余市州将接续落地。
0: 近日，2026年长江禁渔执法监管现场推进会在乐山市召开。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四川建成亮江工程监控点位2894个，覆盖禁捕水域6000余公里，省市县三级智慧渔政平台全部贯通。截至2025年，岷江干流鱼类从禁捕前的22种恢复至48种，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持续巩固。
2: 近日，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活动在电子科技大学举行。本次活动以沉浸式宣讲、情景演绎等方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一幕幕鲜活场景、一段段动人故事，串联起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谱写了震撼人心的英雄赞歌，为现场师生和干部群众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课。昨晚，四川爱乐乐团原创交响《蜀道音诗》再融首演，作品历时2年打磨，沿蜀道实地采风，编织融入方言、山歌、号子、民俗吹打乐与三国历史文化，结构参照中式山水长卷，核心韵律贯穿首尾，用国际化交响语言缓缓铺开蜀道跨越千年的壮阔图景。
3: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端午佳节，我省各地融合传统习俗和地方特色的活动丰富多彩，古韵文脉与现代新风交织，将节日的氛围感拉满。

晚上好，来看天气。端午佳节如期而至，假期期间全国降雨范围较广，而今天白天我省大部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午后紫外线较强，最高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预计端午假期后续两天，四川大部多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提醒市民朋友们外出游玩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在阴雨天气的打压下，明天盆地的最高气温将开始逐步下滑，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2到24摄氏度，盆地西部最高气温28到30度，其余地方30到33度。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在西部的山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个别暴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大部地方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相关部门需要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气象。

次生灾害的发生。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29摄氏度，自贡多云，24到31度，攀枝花阵雨，20到30度。

遂宁阴转阵雨，24到31度。内江多云，23到31度。乐山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南充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宜宾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广安阴转阵雨，24到31度。达州阴转多云，24到33度。巴中阴转阵雨，23到30度。雅安阵雨，21到28度。眉山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资阳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马尔康阵雨，13到20度。康定阵雨，12到16度。西昌阵雨，19到27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20到29度。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

0: 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0: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0: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融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2: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

0: 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1: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

0: 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

0: 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6: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7: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3: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1: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3: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

0: 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1: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3: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5: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

0: 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

0: 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4: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老云奎还活着，
6: 疯了，冻疯了。
7: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0: 爱止咳，
1: 咳咳平胶囊止咳，
0: 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太太，
1: 今天的报纸。
2: 谢谢。太爷的书都收拾好了吗？
1: 太爷的书装了好几箱了，车子也已经雇好了。
2: 我这几个箱子也都带不走，辛苦你一起搬去乡下了。
1: 好的，太太。

0: 夫人，
1: 你看
2: 什么呀？
1: 你们旅长啊？是不是你们旅长？

0: 你看这个肩膀，这个轮廓，这就是云奎。
1: 不是夫人，这也看不清楚啊。
2: 那你到亮处好好看看，
0: 是他吗？
2: 这肯定是他。我一直有个预感，我觉得云奎没有死。我这两天一直有个声音跟我说云奎还活着。
1: 不是夫人，这也太模糊了，这哪认得出来啊？
2: 哎，你来。
1: 不是，夫人，
0: 你别说话。
1: 夫人，夫人，
0: 我跟你说了，别说话，你帮我数着就行了。
1: 我帮你数什么呀？
0: 我数到多少了？
1: 你什么数到多少？
0: 我数到多少了？
1: 不是你什么数到多少，你总得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吧？
0: 云奎，他喜欢我给他做的蚕豆，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给他装上一袋子。那天他走的时候忘了拿。我就拿着蚕豆追了出去，一路上我都找不着他，我以为要把他弄丢了，就在那我碰着他了。如果我从这儿走回家里，不收拾双数的话，他就还活着。

0: 1574，1574，1575，1576，1578，1579，1580，1588。双叔，云奎走的那天就是在这儿给爹磕的最后一个头。是双叔，他还活着。
1: 夫人，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太小孩了吧！
0: 我用双叔许愿很灵的，你知道我给云奎装的蚕豆有多少颗吗？
1: 夫人，
0: 622颗。你知道为什么是622吗？因为。我跟他出事那天是6月22日。
1: 这跟我们旅长还活着有什么关系吗？
0: 云奎牺牲那天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清楚了呀。
0: 看清楚什么了？
1: 我看清楚阵地没了。
0: 是阵地没了还是人没了？
1: 夫人，阵地没了，人也没了，6000兄弟都没了。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你没看见，对不对？万福，你跟他时间不久吧，所以没有看清楚，我不怪你。爹，
2: 夫人，
0: 爹，
2: 夫人，
0: 爹，
3: 玉娇，
0: 爹，
3: 都准备好了。
0: 云奎还活着。啊！你看照片。这呢，这个是云奎，这是童军去上海站第一医院慰问的照片。云奎肯定就是因为受伤了被送到了医院，所以恰巧就被拍了下来。万福也说了，他都没有亲眼看见云奎牺牲。
2: 太爷，我刚刚可没这么说啊。
0: 你这么说了？
2: 我刚刚说的是旅长跟阵地都没了。
0: 爹，医院在上海，我们去上海找云奎吧。
2: 啥？去上海？我跟你说，太爷可不能听夫人的啊。上海现在是战区，军队随时有可能撤，撤完之后那就是日本人的地盘了，多危险呢！你看，夫人现在还怀着身孕呢。
0: 可是云奎在上海，我们得去找他。
2: 夫人，你刚刚自己也说了，这是战地医院，等你们到上海，这医院还在不在还不一定呢。
0: 那医院没了，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总还在吧？只要找到了报社，找到记者，不就可以找到云奎了？
2: 不是，太爷，夫人现在完全是

0: 你知道他刚刚干什么吗？他领着我到桥上去，量着步子回来，说双数旅长就活着，单数旅长就死了，这不儿戏吗？这
1: 跟这没关系，多少
0: 步数？他非得说自己走了1581步。
1: 他老是不相信，可是
0: 那我还说我走了1581步
1: 吗？你给我闭嘴！你看不清楚，我看得清楚。
2: 玉娇啊。恕我直言啊，我老眼昏花的，我也看不清楚啊。这是云奎吗？
3: 爹，您看啊，《救亡时报》这是今天的报纸头版，时间、地点，还有云奎的战区都对得上，而且只有我才见过云奎早上起来以后看着窗外那傻样。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但这就是云奎，爹，你认得出来吧？
2: 孩子，爹问你一句话，你实话跟我说，你相信你看见的这个，他就是云奎？
3: 肯定是他。
2: 好，我相信你。这就是云奎，云奎还活着。
3: 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刚刚万福有一句话说的也对，上海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您跟刘嫂还是去武汉。你不是要去武汉吗？多一张船票给你了。
2: 不，我跟你一起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骨肉分离，
3: 爹。
2: 我答应过云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分开。万福啊，阿姨说她要辞工回乡下去，正好这些大的东西让她顺便给咱们带回去。啊，
4: 万福啊，那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呢？一张你留着，另外两张你把它卖了，当做盘缠。就算是我们张家对你的谢意吧。
0: 这个太爷，
2: 玉娇啊，爹知道，不让你去上海，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啊。走，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走，云奎还活着，
4: 疯了，都疯了，一家子想一出是一出。
5: 无论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都得先把伤养好。好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现在是157号，姓李的长官。我们医院已经接到了命令，确定要沿着五府线撤退到南京去，准备守国防线。今天晚上全部的器械和人员都转移。
6: 一批什么时候撤退？
5: 今天晚上重伤员先走。
6: 廖凤年跟孙怀义应该都已经撤回南京了，今天晚上安排我跟这些重伤员一起走。
5: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6: 我这6000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
5: 云奎哥，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况且眼下正面战场一塌糊涂，上海、太原都岌岌可危。我大学的导师沈教授还说起他的好友谢雨峰那边，共产党的队伍已经深入敌后，这股全新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啊。云奎哥，世道在变，未来的仗恐怕不是原来的打法了，你要不要再想想？
6: 我决定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会关注新的局面，见机行事的。
7: 云奎哥，你和家里还有联系吗？
6: 出征之前我嘱咐过我爹跟玉娇，战事升级的话让他们去武汉，现在他们应该是去武汉的路上，如果到武汉的话，他们会联系你爹娘。
5: 现在的

0: 一片混乱，我都已经一个月没有收到过加薪了。云飞哥，给你手术的时候，发现你手里握着这个。
1: 嫂子，哼，谢谢你没把这给扔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怎么样啊？出了通知后，你给你爹写一封信，让他带着转告我爹还有玉娇，告诉他们。 我不是逃兵，跟他们说我会先去南京申诉。如果顺利的话，很快我会去武汉找他。

0: 大爷，还没睡呢。啊，哎呦，我帮您。
1: 哎，这你可帮不上。
2: 你呀，分不清哪个是宋版书，哪个是原版书。
1: 哦，添乱。
0: 那是那是。
3: 哎呦，太爷，
1: 嗯，
3: 你这行李里边就纸装书啊？
1: 我知道你想说装钱、装金银细软，对吧？这些东西啊，可是我一辈子心血攒下来的，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3: 哎呦，那是应该装上，都装上，一本都不能落。
0: 太爷，
1: 嗯。
0: 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1: 哦，答应你的，传票，传票。
3: 我这，太爷，我这，那我拿着了。太爷，谢谢太爷，谢谢太爷。太爷，这书我帮您收拾不了，这。

0: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有钱人啊都把那些金银细软随身带着呢，这种箱子最容易遭贼人惦记了。我看，要不一会儿放在我那个破包裹里头，反而安全些。
1: 哎，刘嫂说的对，现在有些人坏着呢，专盯着逃难的、带行李的抢。
0: 你又来干什么呀？
2: 夫人，我是来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
3: 你帮我们张家的已经够多了，谢谢你，万福。哎呦，您开的，您开的。
0: 刘嫂，
4: 哎，万福要去武汉，天凉，我帮他准备一件棉衣。
3: 行，谢谢夫人。夫人，您是不是？
0: 什么呀？ 快走！哎呀，我去给你拿衣服。哎呀，这种地方怎么是你轻易来的？走，快走！
4: 不是，
0: 你快走呀！

0: 借过，谢谢。
1: 只是怕啊。那要了，过了，
2: 多谢啊。
0: 借过，借过，借过，借过。太爷，夫人，那大件行李我都交付好了，这是行李票，刘嫂您收着。
3: 大哥啊，哎，辛苦了啊。
4: 哎，不辛苦啊，我都打理好了，我去。

0: 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官夫啊，哎，千万要多保重啊！哎，
1: 保重，保重。
2: 哎呦，别太爷，哎，夫人，哎呦，
1: 太爷夫人，你们也多保重。
3: 就是他，就是他给日本人报信，别想我了。

0: 好的优先，谁有孩子？
1: 没有孩子。

0: 我来，到谢磊，哎，
1: 先坐呀。
0: 哎，这到底在哪儿啊？我不知道晕了。问问他。哎，先生。
1: 玉娇啊，没事吧？我就是觉得，咱们就这样离开南京了，这心里好凄楚啊。玉娇，不必伤心啊，等战事平稳了，咱们再回来。

0: 程家，一会儿你这船到了美云号，你回码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绕到去上海那船上？人东西落我这儿了，我给人送回去啊，然后你再把我送回美云号行吗？
1: 这怎么可能啊，我这岸上还有好多客人等我送的，我忙得很。
0: 哎呦，我不让你白跑，我给你钱。哎，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快点快点快点。
1: 好，大家坐好。

0: 陆嫂，哎，啊，你把那个包袱拿给我。啊，好。不是这个呀，那个蓝色的。哦。哎，哎呀，怎么没了？刚才还在这里的。哎呀，在万福身上。啊？
1: 剑呢？
0: 在包袱里。
2: 哎呦，船家，你快点儿！一会儿晚了，我赶不上这美玉号了。
1: 放心吧，肯定让你赶上。
2: 我告诉你，我要赶不上，我不给你钱啊！
1: 好，放心吧。

0: 万福在船上。
1: 万福，
0: 万福，对。

恭喜二位新人！张云奎，我告诉你，今天谁都能走，就你不能走，留下来看看我是怎么做饭的。

你把包今天送哪去了？告诉你，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我要让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0: 九时，九日上午，九时许，日前沿江袭击轰炸，每批客轮中弹，数次轰内，乘客货箱中，中外乘客数百人，
1: 阴曹地府，这是。
0: 你，呸呸呸呸呸！乌鸦嘴，你活着呢！你不记得了？美云号被炸了，你不是上了一艘小船吗？我们看见你也掉水里了，但还好你的船离我们近，所以船上的船员就把你救了上来。
1: 对，我上小船了，对。 我上小船，就是为了跟你们送剑。剑呢？包呢？剑呢？剑呢？
0: 都收好了，都收好了，没丢啊！放心。
2: 我钱包呢？
0: 有，衣服都给你洗了，东西都在那收着呢，少不了你的。
1: 万福啊，我们真是有缘分啊！你看，你受云魁之托，到南京来送佩剑，咱们就认识了。这次呢，你又送剑，就躲过了美云号一劫，这就说明啊，冥冥之中自有天佑啊！
3: 完了，完了！
0: 怎么了？
3: 美云号没了，我怎么去武汉啊？
0: 哎呦！

0: 现在是在欧菲利亚号上，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上海。去上海，上海到武汉的船票更贵，我更买不及。哎呦，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船票呢？你说是命重要还是票重要？万福啊，
0: 你是忠义之人，我们张家绝不会亏待你。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把家安顿好了。
2: 去武汉的船票，我们出。真的，
3: 太爷，您一言九鼎，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来来来，坐起来。来，先喝点糖水，热的啊。嗯，哎呦，哎呦，好。
0: 牙根，一胆。

0: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深些颜色。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是谁？嗯嗯，
1: 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这事不算了，我要不去找何部长，要不我就去找委员长。
3: 你疯了？
4: 等我们走一趟吧。
5: 我再说一次，除了外国人和有通行证的人，其他的人只要敢硬闯，就请他吃花生米。
6: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7: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8: 有条子，晚上十点在这儿等我。飘，
9: 现在全乱了，有的撤，有的守。将军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将军，都成无头苍蝇了。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是谁？嗯嗯，
1: 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说走就走，每次都是这样，也不早点告诉我。哎，那个美金你拿好了啊，保险柜里的美金呢我都拿走了，到了那边呢随时我们两个联系，到时候报个平安啊，随时打电话。
1: 冯年兄，
0: 云奎，
2: 你真还活着？
1: 活着。
0: 我听玉娇说，
2: 我单独跟云奎聊聊，你先走，然后让他们回来接我。
0: 好，云奎，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先走了。
3: 哎，夫人，给我吧。
0: 长官让我们先走，等会安排车回来接他。
4: 是。

0: 这时候还敢回南京？南京现在赤井遍地都是军警特线，孙怀义的人也在，任何一个人发现你都是死路一条。
1: 我不怕，我等他来抓我，我正要跟他正面对峙呢。
0: 还对峙？你跟谁对峙啊？
1: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呀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逃跑将军，不用上军事法庭，也不用审判，孙怀义随时都可以枪决。我就不明白了。
0: 我是跟他吵架，他能有这么恨我呀？哎呀，孙怀义指挥保守，187师损失惨重，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吧？如果孙怀义承担，187师就可能被取消番号；如果底下人承担，187师可能还会重整旗鼓。可那个时候，都以为你殉国了。
1: 孙怀义就把黑锅扣你头上了，一想就是这么回事。逃跑将军难辞其咎，你也是这意思吗？是吗？对于战场上的军人来说，最大的侮辱是。
0: 咱俩这么多年兄弟，你觉得我会怎么干你？11月6号，我去找罗司令，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只回答了我三个字：我知道。11月8号，我在餐厅拦停了陈长官，还没等我说呢，人家就说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都是这些话，别说了，我知道。他们什么事都知道，只是谁都不愿意把这事说破了。归根到底啊，这孙怀义没拿你当自己人。
1: 自己人？那6000兄弟是不是自己人？他们就这样给我白白的当炮灰吗？这事不算完。
0: 我要不去找何部长，要不我就去找委员长。
2: 你疯了啊！这，你我跟委员长关系近，还是他孙怀义跟委员长关系近？淞沪会战刚打完，
0: 嫡系部队十损齐霸，南京要守吧，中国要守吧，那些军阀要防吧。委员长这个时候会自断羽翼，反过来插手孙怀义吗？你好好想一想。
1: 要公平正义，
0: 你活下来，就是最大的。

0: 公平正义，云林城下非得论个长短呢、啊？事缓则圆。人，
1: 你们自己扯得慌，你们自己能圆吗？要我就是哪儿去？我的兄弟们在白家宅死守啊！如果我们联手的话，那场仗可能打赢你，知道吗？你们呢？临时撤退我的这些兵程，逃兵了，公平吗？公平吗？
2: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3: 有意义。
2: 我问你，刘震撤退的命令谁下的？我不能告诉你。云奎，我有个建议，我去找戴笠，我跟他能说什么，他如果帮忙，他会到委员长那儿替你说话，你就有机会。孙怀义这个人最会看风向，到时候他自然就会把你战场上那点事儿帮你边缘了。 那时候，你是要跟他修复关系，还是想报复，都随你。老爷子和弟妹估计快到武汉了，我托人帮他们弄了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0: 谢谢你。
2: 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脾气，听说你出事大动肝火，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
0: 我觉得他有面子。行了，别说了。
2: 这点美金你先拿着。不要。赶紧去武汉跟家人会合。就你这身衣服，出门就得让人抓了。走，跟我上楼换衣服。
0: 南京能守住吗？
2: 什么意思啊？我知道我是余部，奉命退守幕府山，我可以暂时放下所有跟孙怀义的争议，我要守南京。没那么简单。你呀，赶紧给老爷子发个电报报平安啊！哎，我去帮你拿。

0: 小心小孩啊，慢点慢点，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我勒个乖乖，哎
0: 呦，小心
1: 这坐船是要命呀，这
2: 你不要再晃了，
1: 是我的腿了，哎，我没晃，
2: 你不要晃了，
1: 是你在晃吧，太太。
2: 坐一下坐一下，

0: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太爷，这上海这么大，我们奔哪儿去啊？
1: 瓦杜界，巨人里八号，我们在那有房子，晓得吧？
0: 哎，哎，你好，老姜，问一下瓦杜界怎么去啊？
2: 往前走3里路就到瓦杜界了。
0: 哦，谢谢啊。
2: 哎，
0: 得，3里路。
3: 哎，等一下。太太不舒服。
1: 大福啊，赶紧去叫辆黄包车，快去。
0: 哦。
1: 慢点。你快去啊。
0: 太爷，我怎么叫啊？
1: 叫啊。
0: 我光喊他们不来啊。
3: 太爷。太爷。慢点。
1: 快去！
3: 太爷，你坐一下。哎呦，太爷，
4: 我爹，
3: 当心点。

0: 码头。
1: 哎，不拉了，不拉了。
0: 喂喂喂，兄弟，帮帮忙吧，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
1: 我赶着去接人呢。
0: 这样，我给你一块钱，行吗？
1: 一块？你不当你哪的行？你现在起步价多少？三块，散开。
0: 哎，小瘪三，掉钱眼里了你。
1: 现在生什么孩子？那你还是再等等吧。
0: 你一块都挣不了三块。奶奶嘎嘎去
2: 了。
0: 哎，
2: 怎么弄？
0: 嘎嘎去。

0: 哎呦，你哪里搞这么个破车呀？这一左一右的，跟卖小猪似的。太太，我不是来坐好坐好。你
1: 嫌破，你去搞一辆啊！
0: 我差点没让人给砸死。啊，这车不是你租的呀？哎，有坑有坑！
2: 慢着慢着慢着，你等一等。啊，
0: 怎么这车是偷的呀？这怎么能是我偷的呢，太爷？你给我的钱，我全用在这辆车上面了。
2: 不告自取。
0: 这车我不坐，慢着慢着，你没事吧？哎呦，太爷，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太太又有着身子，现在有个破车总比没有强，是吧？您快上车，咱们走吧。
3: 那你坐。
0: 哎呦，我可不能坐，我不能跟太太平起平坐呀。您快上车。
3: 你坐。
0: 我不坐，我不坐。您快上车，咱们走。
3: 哎呀，叫你坐你就坐嘛，你就是个秤砣，秤砣还牵上什么呀？
4: 你才是秤砣。
1: 爹，我跟你一起走吧。坐着比走还难受，万福也累。也好，万福啊，
5: 做人可不能偷啊！
1: 我，
0: 行，
1: 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是做人的道理。 你不是我们家的长工，也不是苦力，也不能让你白费力气。等一会儿把我们送到租界以后呢，我命令你，要把这个。

0: 把车还给人家，然后我给你买去武汉的票，从此以后咱们两不相欠，你好自为之。啊，
1: 行，两不相欠，两不相欠。
0: 三太爷，您记住您刚刚说的话啊。
2: 走。
1: 杨旭啊。
0: 走吧，走。房子塌了也知道害怕，就你们全家都正人君子，我是小人，我这么小人帮你们拿行李，那你们自己拿呀，有本事！切，
2: 啰里吧嗦，干我事！
0: 秤砣，别说话。

别动，马天使，旁边都是卡子，你要干我也跑，一枪崩了你。

啊！啊！啊！

0: 小徐啊，没有，劳驾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谢谢。
1: 一直都有多残忍吗？一个村子的事，几个人。
0: 哎，要不咱们上前面看看去？
2: 不是，您歇会儿啊。哎，劳驾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借过一下啊。哎，裴爷，您慢点。哎，借过一下。
1: 门开的时候他就会开的，不开你们在这一年也没用。
0: 哎，借过，谢谢，谢谢，谢谢。
1: 小夏同志，
0: 哎，太爷，太爷。
1: 哎，这位长官，我们在租界里边啊，有正规的房产，巨人里八号。
0: 我们
1: 好退吧，好退吧啊。 您说的这些啊，我一听能听几百回。
0: 哦，
3: 不，您误会了，您瞧，这是我们的地契，我们是回自己的家，啊，请开门让我们进去。
1: 您要是有张地契，我就放您进去。那边还有500多个人，都有地契，
0: 这
1: 我是不是把他们都放进去啊？
0: 那就没有法理了。
3: 法理？这是法国人的租界，他们就是法理。
0: 什么？
4: 你这不是什么道理啊？这就是反客为主了吗？你是不是中国人呢？你这不是看门狗了吗？哎，你说什么？你说这是狗啊？哎，中国人！哎，别动！别动！
3: 是的。为什么？他怎么了？
4: 是的。
3: 我就骂你呢！
4: 中国人！
3: 我们
4: 不
3: 抢劫就。

0: 除了外国人，还有通行证的人，其他的人只要敢硬闯，就请他吃花生米。
1: 抗议！抗议！
2: 这是中国人的
3: 租界，租界。
4: 谁吃花生米啊？
3: 为妾有成。
4: 我们是中国人。
3: 为救妻之之子于归。哎呀，这太爷太爷，行，我都听不懂，你就他更听不懂，别跟他置气啊。
0: 奴才，狗奴才，
3: 别跟他生气。
5: 哎，大姐，我看这租界有好多房子，它后门都通着滑布，对不对？
6: 你以为别人想不到这办法呀？法国人都说了，谁敢从后门放人，就封锁整个房子，一家老小都给赶出去，怕有人收钱偷偷的放人。你看，这街边的门全都给钉死了。
5: 哎呦，太爷，我觉得这一时半会儿咱是进不去了，要不让夫人先歇一歇。
7: 对，志娇啊，你歇歇吧啊，
8: 睡一下。
7: 吃饱了跟他们斗。
9: 什么玩意儿？
10: 那你就等着吧。
9: 什么东西你啊！

0: 你瞧瞧这世道，人间炼狱啊，我就见不得这种。是，我听说了，说您是一个手眼通天的能人。刘兵，司令兵，
1: 中学。
2: 四根条子，
3: 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0: 四根就四根。

0: 意思是两根定金。
1: 今天晚上10点钟在这儿等我，记住千万别让人知道。
0: 好，知道了。
2: 以后可怎么办啊？
0: 先进租界再说吧。进口泥料的大衣有样。
1: 哎呦，小三呢，挺识货的嘛。想干嘛？
0: 我想干嘛是您想干嘛，坚守自盗。想要封住我的嘴容易，今天晚上也帮我弄4个人进去。哎，不让你白弄，给您两根条子，你信不信我上工总局告你去？
1: 工总局的让包了，是我大哥，我们是结拜兄弟。你个小次郎，滚一边去！
0: 我告日本人去！
1: 日本人的枪子可不长眼睛。嘣！彪彪！我一枪崩了你个小次郎，在这儿，我就是活菩萨。回头看看那道闸门，一开一合，我他妈救了多少中国人呢？啊！个小次郎。
3: 哎呦，哎呦，哥，不，活菩萨，活菩萨，
0: 那怪我，有眼不识泰山。
4: 不告了，
0: 我靠什么呀？我有眼无珠，要不是，哥您看，张仁奎是我师爷，您不看僧面看佛面。
1: 上海仁奎是你师爷啊？
0: 我们都是枣庄人。
1: 小子，你不怕风大闪着舌头
0: 啊？哎呀去！活菩萨，我这不是在逃难呢吗？我家父、家妻还有老妈子都在那儿等着呢，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生意都没了，我媳妇儿还怀着孕呢。这世道钱他妈不是什么东西，人活着才有盼头。哥哥，活菩萨，我求求你，今天晚上帮我们4个人弄弄，行吗？按规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1: 按规矩，一个人4个，一根都不能少。有条子，晚上10点在这儿等我。

月明，当我们一家人在上海辗转流离的时候，700里外的南京保卫战已至最后关头。由于敌我实力过于悬殊，国民政府战略决策严重失误且摇摆不定，更由于指挥系统极度混乱，致使南京城防迅速崩溃。

0: 要是让派我来放你走的，外边现在什么情况？中华门眼快守不住了，唐生正在夹过自己先撤了，现在全乱了，有的撤，有的守。将军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将军，都成无头苍蝇了。
1: 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是说不是的，只有去北边，李江门才有活路，你赶快跑吧。

0: 行了，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别接！兄弟，别这样，我们走好。知道你好，这大褂不错，一看就是有钱人，身上有带着银元吧？
1: 别动，我自己来。
0: 是逃兵，这上哪的？团长和旅长都找不着了，阵地也不知在哪儿。不想逃兵，敢跑回来？我看你是个练家子，您是个当兵的。
2: 外边，日本人炸中国人，里边，咱就别拿枪互相指着了。放下。
0: 放下！

帮着身子，把住啊！啊！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酥。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酥。
2: 撑住，夫人。这边，夫人走。

0: 我去了，我逃跑的军队，这怎么会？张云飞，赵云飞，八十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1: 他娘的才是逃兵！
0: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2: 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1: 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
3: 在这里，时间走得很慢，大熊猫连起身晒个太阳都要很久。慢下来的只有熊猫，人却一直在追赶时间。
4: 它其实是在与它的病魔在斗争。
3: 有些告别来不及准备。
5: 那个时候，高高还是比较享受，喜欢晒太阳。
4: 就没想到一下就站不起来了那种，就真的很突然。
3: 他们一次次经历生命的轮回，只是到了最后，人们总会希望时间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拆开熊猫档案，揭开紫瑶仙子的神秘面纱。对人类，他亲近而信任；对生活，他安静而从容。他从山林走来，让我们得以窥见自然的温柔与纯净。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一起围观大熊猫紫瑶的熊生故事，走进老年大熊猫的慢时光。
6: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

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0: 是谁？嗯嗯，
1: 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如果你足够幸运，也许能在阳光正好时看到一个自带柔光的身影悄然出现在院落。有人说他是从深山远道而来的精灵，也有人说他是落入凡间的温柔仙子，他就是大熊猫子瑶。姓名子瑶，生日未知，性别雌性。2025年上半年，瘦弱的子瑶在雅安被救助，他当时的体重只有60多公斤。
1: 子瑶的话，现在体重的话，15号称的是115公斤。作为他这个体型的熊猫来说，是正常偏胖一点。
0: 在饲养员的悉心照料下，他从瘦骨嶙峋变得圆润丰满。我们得以一睹子瑶原本的模样。
1: 我们根据它那个牙齿的年龄，然后还有它的毛发一些健康状况，综合的判断，可能应该是在07年。这个年龄可能不是特别准确，但大概应该也误差也不会特别大。
0: 没想到子瑶稚气的外表下，竟有着19岁大熊猫的灵魂。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子这个姓氏常常属于那些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比如鼎鼎有名的紫金大叔，而这位山野来客则获得了子瑶这样一个仙气飘飘的名字，正式开启他的人间生活。2026年4月，子瑶仙子在神树坪惊艳亮相，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仿佛一位遗世独立、仙气缭绕的林间仙子。近距离观察子瑶，你会发现她长着一张典型的野生脸。
1: 子瑶，她是一个标准的大饼脸，很圆，对我很符合我们大家对那个野外大熊的那个刻板印象，那种就是很乖的。
0: 子瑶的脸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圆润蓬松，她眼眸微垂，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而眼圈的毛发上扬又增添了几分灵动。微微上扬的微笑唇带着一点娇憨，
1: 他的嘴筒偏短一点，就这样看着他就会很乖。
0: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左耳，
1: 他这个耳朵也比较有特征，他这个耳朵是左耳有一块缺失，但具体为什么缺失可能我们只能猜测，就是有可能是发情季节配种，然后和其他熊猫打架了。
0: 耳朵上的小小缺口是山野为他佩戴的勋章，诉说着子瑶神秘的过往。子瑶的毛发蓬松，微微卷曲，像摇粒绒，也像羊毛毡。最动人的是他身上那股我见犹怜的气质，身为山野中的强者，眼神里却透着柔软。子瑶仙子的身世未知，过往未知，熊生仿佛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你们一定很想走进这位仙子的日常生活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更真实的子瑶。
1: 子瑶是今年2月份左右搬到这边来的，然后她是3月份才到的这个我们这个幼儿园。她刚开始长出时候还是很紧张的，她白天几乎不出去，然后她可能也是因为是从野外救助回来，第一次对公众展出，他也可能没见过那么多人，警惕性很高，他就只在洞口张望一下，然后他就不怎么出去。
0: 门洞前的方寸之地是子瑶经常散步的区域，他似乎不敢多迈远一步，但经过饲养员的细心观察，发现了子瑶的一个小秘密。
1: 但是我们发现他晚上其实可能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因为我们每天给他清扫菌的时候，他有一半的左右的粪便其实是在外面，就是他其实是晚上大部分时候是应该是在外面过的。
0: 作为一只野生大熊猫，他的警惕性刻在了骨子里， 不过在美食的诱惑下，这位仙子还是会稍微放下戒备。

0: 子妖仙女寻寻觅觅，原来笋笋就在不远处。看似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不挑食，啥都吃。
1: 应该是经过我们其他同事的一段时间的培训，他现在已经是非常爱吃我们的窝头了。一般给他之后，他会就会立马吃了。就我们平时我们喂的窝头啊、胡萝卜啊、苹果啊这些竹笋啊这些，他是竹笋肯定爱吃嘛，然后这些小零食基本他都是很爱吃的。
0: 以为战斗力爆表，实际能躺平不坐着。
1: 他几乎吃东西吃竹子的时候几乎都是仰卧的躺着吃，他很其实很多人喜欢坐着吃，他就跟有一半多的时间是睡着在地上吃。
0: 想要进一步了解子瑶，还可以看看他和饲养员之间的亲密互动。
1: 这个这样哦，对对对对对哦，回像我们现在这个给子瑶就是做他一个爱心思维加一个那个采血的培训，因为我们需要可能给他检查身体的时候需要抽血的话，就需要他那个固定在这里。我们另外一个兽医他们就在这边进行采血。这个是钙片，补钙，补一下钙。他毕竟在缺氧条件下摄取的其他微量元素可能没那么方便。最爱吃的胡萝卜，现在几乎所有大熊猫都是很爱吃胡萝卜，还有苹果。它和那个我们圈养条件下的也差不多，都比较喜欢吃这两样东西。还有我们现在喂的是那个维生素E，它现在对我们饲养员还是非常信任的。你看它基本上。他吃东西的我们这样摸着他就也是对他一种培训，一种脱敏的培训。他也因为方便以后采血，我们有人要在这边就需要这样操作，这边我们这样就偶尔抚摸一下他，他能适应我们有吃东西的时候有人在摸他。
0: 通过日常的爱心饲喂和脱敏训练，饲养员和子瑶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对人类子瑶亲近而信任，
1: 他性格的话特别的温顺，他因为他应该是知道我们人类是对他很友好的，是照顾他的，他就现在的话因为经过这两年的相处，我感觉他还比较黏我们人类了，他就看见我们来他就会走过来问我们要小零食。
0: 对生活子瑶稳重且从容。
1: 目前来说来了这么久我没看他就像其他猫有时候高兴了就在圈里打几个滚啊，或者比较兴奋那种，就是他就比较那个优雅淑女一点，他就做什么事情感觉就反正不着急，也不会说那种很心急那种，他就是属于那种反正很稳重的那种性格感觉是。
0: 他在野外生活了十余年，身体里流淌着纯粹的野生血液，他经历过气候变化、天敌来袭。也经历过风霜雨雪、饥肠辘辘，它的每一根毛发、每一处牙齿磨损，甚至左耳的缺口，都在讲述着它的山野往事。像子瑶这样的野生大熊猫并不少见，高高、紫金、草草、水秀，它们都是珍贵的山野来客。在深山密林中，还生活着许许多多的野生大熊猫。它们没有名字，却和圈养大熊猫一起撑起整个种群的未来。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也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刘岩。
2: Hello 旭旭，朋友们大家好，又回来了啊，一起来看可爱的大熊猫吧。
1: 刘岩，你记不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跟随徐姐的脚步一起去到了全球唯一的大熊猫养老院。
2: 我当时还记得那些大熊猫在那儿舒适的生活，包括整个环境就是特别安静，让人就可以静下心来。
1: 一年过去了，其实那里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看徐姐光荣的退休了，那接替她工作的呢，是一位我觉得跟那儿的环境非常非常贴合的、非常温和的一位饲养员，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吴凯。来，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吴凯。
2: 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吴凯，现在在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康永区工作。
0: 吴凯，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4年。
2: 以前我记得吴奶爸是干接生啥的，那些工作的吧？
1: 照顾可爱的亚成体的大熊猫。
2: 就是这个跨度会不会太大了？一会儿又是比如说刚出生或者年龄很小的大熊猫，现在突然又到了康养区，怎么样，适应吗？
3: 刚开始的话还是不太适应，因为我们康养区有10只大熊猫，然后每只大熊猫我必须得把它们了解了它们的生活习性，然后熟悉它们的生活规律，我才能够好好的照顾它们。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去照顾那些可爱的亚成体的大熊猫的时候，你就希望它能够快快的长大，对吧？但是到了现在的这个阶段的大熊猫，你就希望时光能够再慢一点，能够再多陪伴它们一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康养区。
0: 这里是世界上唯一的大熊猫养老院，一走进康养区，时间便慢了下来。这里的熊猫从屋里走到阳光下，常常要歇上好几次。刚转岗至此的吴凯也开始重新适应这种节奏。
3: 小燕，看太阳出来了，运动一下。这康养区的话，咱们这常住居民有10只大熊猫，轮到康养区的话，刚好1个月。然后我目前是属于这康养区的新人了。这里住着鼠兰、天天、白云、美香、遥远、龙生、夜夜、音频、羚羊和海子。每次大熊猫都有它自己不同的特点，
0: 只有慢下来才能看得清这些面孔。我们跟着吴凯去认识一下这些住在康养区的老邻居。
3: 咱们的1号圈的主人就是鼠兰，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口，然后可以看见它现在在外面晒太阳，也是不会准时回到室内吃东西，因为它不会等到它觉得它舒服了之后，就是在外面玩够了，然后再回来才是。我们2号房间的主人是天天。
1: 天天的状态看起来还不错啊。
3: 他在我们这10只帮里面的话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旁边就是美香，然后美香最近是在发情期间，所以他通过那个交流孔，然后可能是嗅到了美香的气息，然后所以最近的话他也会走动的比较多，然后也比较兴奋。4号圈就是美香，因为美香现在是处在发情期的中期，它刚开始的时候它的精料是不会吃的，目前的话开始逐渐的会采食一些精料。3号圈舍的主人的话就是我们的

0: 白云。白云的话，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经常是在外面睡大觉。白云的话，现在是他的左眼因为白内障，然后看得不太清楚了，然后主要是通过右眼来观察。姚远现在的话，他的视力还比较正常，然后只是有一些腹水，而且我们也做了一些治疗。我们叫他起床，有时候他还会闹脾气，就是还没睡够。看，再给一根顺着你，吃完了就出去玩一下哦。林阳，你今天把这个椰子都还吃得比较好的嘛？这防蛀液还可以。今天咋这么喜欢吃这个椰子？天气比较好，来，我看你多吃点哈。羚羊比较乖，也比较懂事。孩子已经出去了，在这里。我们要通过外面观看才方便。好，我们就走这边，绕到外线去。过几天，他们就可以尝到新鲜的这个毛竹笋了。海子现在他已经双眼就已经完全失去了视力，然后耳朵听力也不行了。现在的话，他就是在他的固定的行为路径，然后我们平常在饲养的过程中的话，就需要把这些食物，这些窝头、果蔬、竹笋这些东西，然后放在它固定的路径，这样的话就容易去，它很容易去得到食物，然后就减少它去探索的这个时间。叶叶现在它的采食情况都还比较正常，然后在我们看养区还长得比较健康，音频的视力也完全看不见了。现在也是尽量的不去干扰它，然后把食物放在它容易得到的地方，让它去安享晚年，然后去享受每一天的这个美好的食物。
1: 在来康养区之前，吴凯打交道的是新生的幼崽。
0: 新生更多的是喜悦和高兴，老年大熊猫的话更多的是这种沉重，但是就也有这种快乐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次看见这些生病的大熊猫，然后能够恢复到正常之前，或者是就是有所恢复，能够正常采食，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欣喜了。孩子，这边来走一下。孩子，慢慢走，不要碰到了。
2: 刚才呢，我们跟着吴奶爸的脚步，在我们的都江堰的康养区去转了一圈，就是能够感觉到非常的安静，好像很多的节奏呢都变慢了。
0: 因为我们老年大熊猫的话，它的这个随着生理机能的退化，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些在身体功能上的一些缓慢状态，所以我们的这个圈舍环境也是比较符合这个老年大熊猫的这个栖息的这个规律的，所以我们也不会有太高的这种栖息架，还有就是像我们平常能观看到的这种大树这些的。我们老年大熊猫的话，它可能上午还感觉还精神状态还不错，它还能够正常的采食一些竹子，但是到了下午之后，它有可能会卷曲在某个角落，或者是拒绝采食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细微的变化中去发现问题。
2: 所以你看，在康养区生活的这些大熊猫们，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比较慵懒的，是比较慢节奏的，但是对于我们这儿的饲养员或者是兽医来说，其实他们的工作节奏是快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康养区去看一下他们真正的节奏。
1: 在康养区慢下来的是熊猫，晒太阳、睡觉、吃竹子， 这里的老年大熊猫连走路都比从前慢了很多，整个院子也总是安安静静的。可这里的人却一直在追赶时间，更快的反应，更细的观察，以及一刻也不能松下来的精神状态。每天早上，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每一只熊猫的状态，给身体弱的关空调、开门窗、慢慢过温，然后准备食物，窝头要切成小块，奶要按比例兑好，药按不同方法投喂。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藏药特别的有趣哈，就是大熊猫他们也不爱吃药，但是你要去哄它吃药，所以他们也要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0: 比如说我们给树懒的嘛，我们就需要一点蜂蜜它就会吃，然后我们给白云的就可以直接塞在苹果里它就可以吃了，比如给羚羊的药我们就需要放在它的桉树里面让它一起混着吃。
1: 忙完这些便开始清扫圈舍，添上新鲜的竹子。
0: 孩子我们需要给它的竹笋进行一下加工嘛，像音频它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办法采食竹子了，然后我们就让它以采食竹笋为主。
1: 在康养区，很多事情都没有固定标准，每一只老年大熊猫都有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
2: 其实老年大熊猫它们吃的东西已经跟成年大熊猫有很大的不同了哈。
0: 我们会通过各种方式，然后调整它最喜欢的食物配比，然后来尽可能的希望它能够喝一些东西或者吃一些东西，只要有一点点的这种改变，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快乐。
1: 日复一日的全情照料，也让饲养员慢慢熟悉了每一只熊猫的脾气和变化。
0: 猫的性格的话，它这十只其实都还蛮不相同的。也有暴躁型的，典型的就是遥远和鼠兰就比较暴躁，因为遥远的话其实身体不太好，我们去近距离给它投喂食物的时候它也很凶，然后鼠兰的话就偶尔会发脾气就不理人这种，然后也有脾气很好的，比如说天天的脾气就很好，基本上你随叫随到，然后美香的话脾气也是很温柔的类型，但是偶尔会发小脾气。孩子他已经看不见了，然后就表现的就更温柔一点，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孩子的话我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两个娃，然后也生龙活虎的，然后娃娃也开开心心的白白胖胖的这种很好，但是现在的话确实感觉到他的年龄啊身体啊都慢慢的不如原来，像音频的话他的脾气已经不怎么表现了，我们已经感受不到他那种敏捷的身手了，不会像原来那么生龙活虎，确实是看得出来这个岁月在他身上已经流失了很多。猫在慢慢的变老，其实不仅是猫嘛，平常我看到自己家人也是一样的在变老，然后我自己也是在慢慢的变老。
2: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是谁？嗯嗯，
1: 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3: 我觉得饲养员去到那样的一个康养区，就是一定也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对吧？
4: 大熊猫的话，它一开始它其实

0: 实是喜欢安静，然后也比较孤独的这种状态，就他不愿意有人去打扰他，他喜欢在自己一个固定的舒适的一个环境去享受阳光。当他患病之后，他的性格会有一定的改变，就是他会感受到我们饲养员为朝夕相处的为他护理，然后他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慢慢的然后他就放下他的这个戒备的心，然后他就会接纳我们饲养员。
1: 所以说你看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生活的大熊猫，他们就更需要我们的饲养员们付出更多的爱心和耐心还有责任心。那同样给了大熊猫很多陪伴的，那还有一个职业呢，那就是兽医了。那接下来呢，也请出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来自我们熊猫基地康养中心的兽医杨海迪，欢迎杨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兽医杨海迪。
3: 杨海迪，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兽医，守护大熊猫19年。
4: 欢迎杨医生啊！哎，老年大熊猫它们常见的一些基础疾病都有些啥呀？
2: 就是常见的基础病的话，比如像那个白内障、高血压，然后关节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牙齿类的。因为大熊猫它是吃竹子，所以那个竹子的话对牙齿的磨损度要高一些，所以步入老年以后，我们会看很多大熊猫那个牙齿的磨损度就很高，啊，它会把那个牙髓腔给暴露出来。
0: 龙生的话，最近它的牙痛病又犯了，所以它的采食竹子就比较差了。然后目前的话也是在遵守兽医的用药处方，然后再按时敷药。
2: 人上边也是，就是和大熊猫这边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大熊猫的话，它的耐受性比较强，所以你不仔细观察的话，是不容易发现的。所以这个对像我们康养区的同事，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挑战。
1: 就是我觉得兽医很难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跟他进行沟通。
4: 是。
1: 你说人哪里不舒服，我们可以讲，但是呢，我们的兽医也好，饲养员也好，只能通过观察，然后去感觉他什么地方不舒服，或者是根据他每天的进食量去猜他哪里有可能不舒服。
0: 就是比如说有些大熊猫他患病了，没有过多的语言去表现，所以他经常出现一个这种在某个角落然后睡觉的这种表现。如果我们没有日常的这种观察去细微的分辨的话，可能我们觉得他只是在休息，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到他的病史还有他的精神食欲行为的表现来综合的推断他，就像我们现在康养区像羚羊或者是乔远他们现在的病情的话，也是其实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他有时候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就是一直在那里嗜睡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理解到他其实是在与他的病魔在斗争，然后他也是在做一个抵抗嘛。
1: 哎呀，听起来真的很心痛的感觉哈，
4: 无声的抗争，
1: 默默的自己在承受。所以听到这儿呢，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在我们都江堰养老院大熊猫他们的生活还有跟我们的饲养员之间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继续去了解。
3: 午后的康养区阳光正好，吴凯和陈瑞去看一位爱晒太阳的老伙伴。
2: 因为像我们平时上班的话，其实也会带一个愉悦的心情。
5: 天气这么好，就看上白云，突然吹两大风，应该在外头吧，睡觉。哎，天气这么好，肯定在外头。这个竹子还是不错。哎，这边今年子这边的笋子还是该留点上，吃笋子多些，叶子都是当点零食吃。
6: 换个造型说，
5: 睡觉了也要动摇啊。白云，叫你起床了的嘛。
6: 那个时候高高还是比较享受，喜欢晒太阳。
5: 那个时候他其实活力还是多好的。
3: 白云和高高曾繁育过多个后代，2025年11月24日高高离世，享年33岁。
5: 我和

0: 高高认识大概是在2018年，他刚刚回国那段时间，我就是照顾他刚刚回国那段隔离期的饲养员嘛。那个时候还从美国拿回来他的那个小饼干。最开始他是对我们的那个窝窝头，他是不吃的，他只吃他的那个小饼干，粉红色，红色的那个小饼干。然后后面就慢慢的用我们的窝窝头和他的饼干混合，慢慢的就让他适应我们的小饼干。还有个比较印象深刻的点是，当时他是拿着他的那个床回来的，他是一个盆，然后他就老喜欢睡在那个盆里了，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盆放在里面，然后给他额外的安装了一些栖息的架子或者木架那种，后面他就慢慢的船上转移到床上了。他们那段时间就是过得像世外桃源一样，感觉他也很放松，然后很快的就适应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慢慢的一直到了去年底，他前面其实都是很好的状态，没有任何异常。11月22号的时候就发现他有点不太对劲了，23号就去治疗。其实23号晚上我也是陪了他一晚上，到了24号的凌晨。其实当时我们都感觉他状态还好，因为晚上的时候还给他是投喂了一些竹笋这些，还有一些奶粉啊这东西，他都表现得很好，他都还要肯开口吃。那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其实看起来都很好，但是就是我们还把它放到外面去晒了一下太阳，天气比较好，就没想到一下就站不起来了那种，就真的很突然，就打了我们措手不及。其实我们是看着它慢慢的就没有了，就生命检测的仪器已经没有显示了那种，很明显就已经没有了嘛，就很确实是一个很突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它突然就给我们来了一拳。因为以前像我们那些市区的猫猫，其实它都基本上能坚持一段时间，它的身体状况都会显得越来越虚弱的那种状态。我们其实有些都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了，就觉得可能会拖不过去啊，他的话就让我们突然从一个没有准备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就突然就断掉了。
1: 打好嘛，你刷来。
0: 他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脾气的猫，他有些时候就会突然间心情不好，他就会在那里哼叫，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就会拿一些比如说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像刚刚说的那种，比如说莲花荷叶啊这种，其实就是拿去给它玩，它有些就会咬掉嘛，撕碎嘛，其实它不会吃，它只是会玩。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拿旁边就这种旁边的竹子给它，其实它也是叼着玩到处甩来甩去的，运动一下。没有看到高高很痛苦的样子，他其实之前的话一直都还是很平缓，所以我相信高高可能还是比较安详吧，应该没有受什么痛苦。
2: 在康养区，时间好像会慢慢留下来，留在这些老去的大熊猫身上，也留在每一个陪伴过他们的人心里。这里只有10个房间，但在午后想起来的远不止10个故事。
1: 那上大点儿可以遮点阳光嘛？
3: 我们跳到去看嘛，跳高了一些嘛。
1: 哦，差点被绊到，怎么小呢？来嘛，来嘛。
3: 这根还可以，
1: 那个嘛，这根
3: ，
1: 这种其实留着没啥子用，
3: 长也长要噻，
1: 这个长也长不出了，长也没两根肉，拿几根给你养嘛，我拿几根给乔乔，小乔，来搞哈，新鲜的，看不上、啊。
3: 嗯，你不要我拿走了，
1: 好香啊，
3: 给你养，
1: 走，给你养下。

0: 慢慢吃了。
1: 嘎嘣脆，一个小蜈蚣的眼神。
0: 从出餐到上桌到嘴里面，
1: 五分钟。
0: 好像没有五分钟。
1: 他还早，
0: 慢慢吃，拜拜，
1: 走吧，
0: 走吧。
1: 要干啥子？
0: 他要全部，不要你的一点。
1: 这个胃口好得多。
2: 竹笋一年年长出来，熊猫也一只只老去，饲养员们不常说怀念，他们只是继续做着同样的事。大熊猫的一生大约只有人类寿命的三分之一，饲养员们也因此一次次经历生命的开始与告别。新生与衰老都在岁月里悄然发生，只是到了最后，人总会希望时间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3: 哎呀，这个确实让我们看得很动容啊，包括旭旭，我看你一直是眼眶湿润在看完这个故事，我也是其实有这种就强忍着情绪的这种感觉啊。
4: 我特别喜欢高高，因为我觉得高高他这熊生带给我们了特别多有趣的故事，然后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和美好的回忆，所以看到他安详的离去有很多的不舍，但是我想生命如果能这样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非常圆满了，对吧。
5: 其实像高高的话，他就是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做检查，他在就是心脏方面就是本来就有一些问题，所以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是特别小心，就是每年的体检都会针对他心脏功能方面做一些，然后比如像平时的用药和护理大家都会注意，但是其实像心脏病这个确实来得快，所以你说我们除了靠平时的一个预防的话，就是只能说让他稳住，但是当他某一刻确实稳不住的话，你对于医护人员来说也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4: 我觉得那个片子最刺痛我的就是陈瑞讲到没有准备。
0: 我们饲养员的话对这些患病的这种大熊猫其实有很多的心理准备，有想过那一天，但是很多时候没想到那一天那么快的到来，但是当我们接受那一天的到来的时候，然后我们会从某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就是他走得比较安详，然后他没有任何痛苦，然后我们也会为他减轻病痛而感到这种欣慰。
4: 所以这也是成立这个康养院的一个意义所在吧，就是让他们能够去远离那些喧嚣，能够非常安安静静的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人一起生活。就像刚才杨老师说，我每次去之前其实我们都会调整我们的状态，就他们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状态，如果我们的状态是积极的，他们可能也会积极一点，如果我们的状态是乐观的，他们可能也会更乐观一点。
6: 之前有一只猫的话我记得叫白雪，就是很老的一只猫，然后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它的整个脊柱有一个退行性的病变，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它后肢行动有一些障碍，然后后边就是慢慢开始瘫了，就完全走不动了，
7: 动不了了。
6: 对，其实这个白雪这只猫其实在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有傲气的一个大美女，所以就说你想接触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当他就是发生就是后肢开始瘫痪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就是康养区的我们的同事，我们就开始做那些理疗按摩，其实他也会慢慢的接受，当然这个大家知道那种退行的病变其实是很密的，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让他能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尽量让他减轻他的痛苦。
4: 其实我觉得也是在这样就是需要人陪伴的时候能够跟人建立这么深的感情，我觉得这也是会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很温暖很温馨的故事的。那两位今天有没有带什么彩蛋分享给大家？
0: 我带了一张美香的照片。
4: 美香，哇，美香也是大美熊。
0: 这张照片的话其实是在美香 发情期间的这个一个一天的下午，嗯，然后我们是在巡查圈舍的时候，然后为他拍摄的。
5: 这是用那个 B 超做一个初步的检查，一个是看那个腹水，然后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肝脏。因为这个是手持那种小仪器，就是只能说做一个。
3: 这只手是在扫描。
5: 对对对。
3: 这只手是在看实时的影像。
5: 对，因为刚好可以把那个手机连上去，所以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
4: 我觉得这张照片让我很感触的一点就是，你看林阳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能够这么配合兽医完成所有的检查，就是彼此的这种信任度一定是到达了。我觉得这种感情的建立真的是让人是最为之动容的。
3: 所有的生命都有逝去的那一天，生命的意义也不是告诉我们你终将有一个终点，而是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你怎样去看待这个过程，怎样去度过这一生。
7: 夫人，这边，夫人走。

0: 活着。好疼，我们去哪儿？
1: 我只剩下一个，你看，好逃跑的军队，这是怎么去处理？
0: 张云，
1: 雨峰，张云奎，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0: 我三条命才是逃命。
1: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2: 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3: 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
4: 我老公半夜一点多给我打电话，说是哥哥嫂子出车祸去世了。
5: 当时14岁，就天塌了吧，没有依靠了。
6: 当时，31岁的海志梅也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
4: 我俩就商量好把孩子接过来。
7: 再没有考虑其他的。
8: 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一周的生活费真的都拿不出来。
9: 这么多年我也熬过来了，现在也挺好的，我真的很好。
4: 只要有我在，孩子们的家就在。
10: 他们有你这样的婶婶，人生从不幸变得幸运了。
8: 我们其实都非常的爱你。
4: 你就是我的妈妈。苦日子都过去了，好日子还在后面。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

0: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2: 杰斯，放个鞋吧，上身
3: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4: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5: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1: 你能走到多远？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总书记的回信在巴蜀大地，在全省新闻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1: 飞桨逐浪，粽香情浓。端午假期，我省各地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在欢乐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涵养家国情怀。
0: 2026年618期间，四川网络零售额实现1419.8亿元，同比增长8.7%。提振消费一线观察，记者走进企业门店，看 AI 加电商带来哪些变化。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农历5月初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中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信中提到的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正是这支战地新闻铁军中央纵队四大队大队长。总书记的回信在范长江故里内江及全省新闻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2: 在范长江纪念馆，珍贵战地史料生动再现了四大队以笔为枪、以电波为旗的红色奋斗征程。总书记在回信中表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这段烽火淬炼的红色新闻历程，为红色宣教工作者传承革命精神、讲好先辈事迹提供了丰厚精神滋养。
3: 我内心深受触动，更加读懂四大队背后滚烫的新闻信仰。今后我将立足讲解岗位，深挖范长江与四大队革命事迹，把烽火中新闻精神讲给每一位参观者，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播者、革命故事的传承人。
4: 读完总书记的回信，我深受感动，为拥有范长江这样的家乡人而自豪。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梳理范长江的感人事迹及其精神内涵，让干部群众更多地了解范长江，汲取爱党爱国、踔厉奋发的精神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

0: 不懈奋斗。
1: 范长江故里深厚的红色底蕴也滋养着这片土地的新闻学子。作为全国唯一一所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新闻学院，内江师范学院范长江新闻学院多年来深耕红色育人沃土，将长江精神、四大队革命事迹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引导一届届新闻学子铭记先辈初心，树立职业理想。总书记的回信让全院师生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2: 我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作为新时代的新闻学子，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以范长江先生为榜样，做一名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新闻工作者。
3: 学院一直以总书记的教导为指引，致力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新闻传播人才。如今学子们奔赴各地，扎根基层一线，在各个领域做出不懈的努力，今后我们要继续不负嘱托，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新闻传播人才。
1: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仅在内江本土红色阵地和高校校园引发热烈反响，更在全省新闻战线激荡起奋进热潮。
4: 身为范长江家乡的记者，扎根这片红色土地，传承好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总书记的回信再次激励我，把老一辈新闻人勇于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融入职业信仰，不断增强势力，创作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
5: 身为青年记者，我当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时刻牢记自身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使命身份，坚守对党忠诚、心系人民、求真务实、守正创新的职业初心，用心用情打磨新闻作品。
2: 读完总书记的回信，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责任在肩。作为新时代青年记者，我将牢记殷殷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在当下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我们更应继承范长江先生深入一线、实事求是的精神，真正走到群众中去，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笔触记录时代。
6: 风拂艾草，粽香满堂，龙舟逐浪，岁岁端阳。今天我们迎来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我省多地上演百舸争流，人们在粽香与非遗之趣中品味浓情，传承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今天上午，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活动中，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健儿挥桨逐浪，奋勇争先。当地还同步启动了15项端午特色配套活动。
7: 划龙舟不光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传承，得把老祖宗这种敢拼、齐心、不怕苦的精神给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1: 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运动正为巴中文旅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当地各行各业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8: 我们首先推出了龙舟的预赛，让全国的龙舟爱好者也能参与到国赛当中去。同时呢，我们推出了线上 AI 的龙舟竞赛，在观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
1: 在眉山清神岷江之畔，2026年四川省我们的节日端午龙舟展演活动启幕，鼓声震天，呐喊如潮，抢鸭子的热闹现场也将气氛推向顶点。
8: 清神不仅有岷江的古韵、竹海的幽香，还有苏东坡和王佛幻于联姻的千年浪漫。我们希望通过举办这样充满烟火气和激情的赛事，把我们清神深厚的人文底蕴、美丽的生态风光介绍给各地的朋友们。
1: 泸州、资阳时隔35年再续龙舟热潮，新津也创下历届规模之最，重燃群众期待。德阳将三星堆元素融入龙舟赛事，全国高校战队拉满青春感。在绵阳仙海竞渡之余，文创市集业态琳琅满目，水上实景演绎亮相，激活端午微度假。在南充高平区，水上竞赛、岸边赏俗、街区品味、夜间观灯、全域同乐的全方位游玩体验，沉浸感十足。欢声笑语中，传统手艺也在指尖传递。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广安市武胜县、宜宾市南溪区，里里市民热心搭手，孩子变身中华小当家，情谊在粽叶和一针一线里升温。
9: 整条街都是端午的氛围感，一边感受传统民俗，一边吃好吃的，非常的可以。
0: 这是我包的粽子，虽然有点扁，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想跟我的妈妈分享。
10: 感觉还是挺有教育意义的，让小朋友们能够学习和认识到我们端午节的传统文化，相当于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1: 活菜传承端午仪式感还得看最地道的特色风情。在凉山州德昌县，人们逛药市品药膳，收获另一番滋味。在阿坝州茂县，群众饮歌纪念羌族歌舞女神沙朗姐，祈福美好生活。在广元苍溪，近20项省市县级非遗项目轮番登场，焕发蓬勃生机。
11: 滚灯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每一个动作每一段节奏都藏着苍溪的民俗记忆。现在我们一直坚持展演和教学，就是希望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爱上这项老手艺。
12: 今天也是我们的娃儿族节，我们今天穿上了节日的盛装，传承羌族传统的文化，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创新，带给游客精彩的表演。
13: 耍法多，乐趣多，出游的人自然也多。假期首日，我省公路、铁路、航空同步迎来出行客流高峰，各部门采用科技手段升级便民服务，确保群众顺畅平安出行。
14: 现在是上午的9点，我们来到了 G415 荣尊高速成人段的收费站入口，可以看到此时的车流量正在持续的攀升。那作为通往川南方向的重要交通通道，这条高速在端午期间每日的车流量预计在4.5万辆左右，较平时是增长了一半以上。那高峰时段主要出现在节前晚间，还有端午首日以及返程的下午时段。
15: 据交通部门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公众出行意愿高涨，龙舟游赏、民俗体验等出行客流集中释放，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约962.1万辆次，日均320.7万辆次，较平时增长31.5%，有望创端午假期历史新高。车流主要集中在成都、德阳、雅安、南充、阿坝、乐山、宜宾等市州。为应对客流高峰，交通执法高速交警、高速运营公司提前部署服务前置，全力保障高速路网通畅。
16: 我们针对隧道、互通立交等易拥堵节点增配路面力量，布设应急点位9个，实行24小时路网实时调度，同时依托智慧云舱开展无人机巡查，以科技手段精准研判车流变化，快速处置路面隐患，提升整体通行效率。
15: 铁路方面，出行热度同样持续攀升。成都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14.3万人次，同比增长5.9%。客流以旅游和探亲为主，出行方向集中在西安、重庆、贵阳等省外中短途线路，以及西昌、黄龙、九寨、乐山等省内热门文旅城市。车站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高峰临客、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持续提升假期运能。
17: 成都东站在早晚旅客集中进站时段呢，动态增加安检验证通道，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同时，我们每天还安排了73名青年志愿者，在售票厅、进出站口等重点区域呢，为旅客提供问询解答和重点帮扶服务，全力营造温馨舒适的出行环境。
6: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拓展多项联通的战略通道，优化区域互联互通网络。冲刺二季度，多个公路、铁路交通项目跑出加速度，助力四川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集。
15: 连日来，绵穗资内铁路迎来多个建设节点，团结隧道、白依村隧道、长梁子隧道等6座隧道相继贯通，为全线工程提速增效按下快进键。
18: 整条线路隧道围岩普遍比较破碎，岩层偏软，整体稳定性差，属于典型的不良地质，开挖过程中容易出现掉块、变形、局部坍塌的情况。同时，我们片区属于川中油气富集区域，隧道内普遍存在瓦斯等有害气体，安全风险高，施工难度大。
19: 多座隧道接连破壁贯通，彻底打通了区段施工堵点，有效释放施工工作面，为后续路基、桥梁、轨道等多工序交叉作业高效衔接创造了有利条件。下一步，项目将坚持锚定沿路建设目标，以精细化管控推动工程建设提质提速，助力铁路早日成型通车。
15: 绵穗滋内铁路贯穿绵阳德

0: 德阳、遂宁、资阳、内江五市。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川北、川南、川中区域城际铁路环线。城际铁路项目接连取得节点突破的同时，出川大通道的扩容升级也在加快推进。近日在资阳，成渝高速公路扩容项目杨化河大桥右幅实现合龙。
1: 杨化河面临总体体量庞大、构建精密、生态敏感、精度严苛四大核心挑战，预计下半年进行全覆合龙。作为区域重要交通工程，目前我们项目路基工程完成了91%，桥梁施工也由下部构造转入了上部施工。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奋进，早日发挥交通带动作用，服务地方发展。
0: 成渝扩容项目采用局部改线新建加原路改扩建模式，将原有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通车后，通行能力将提升至日均8万辆次，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四川交通建设主力军，蜀道集团四川路桥正锚定交通强省建设目标，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全力拓展多项联通战略通道，优化区域互联互通网络，延伸拓展城际铁路，加密扩容高速公路，为四川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集注入强劲动能。四川统一战线奋进155同心在行动工作推进会昨天在成都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统一战线要把学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发挥统战独特优势，携手绘就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要锻造高素质统战干部队伍和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坚持底线思维，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同心答卷。
2: 今天，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2026年618期间，四川网络零售额实现1419.8亿元，同比增长8.7%。今年的618电商大战，各大平台里，从商品文案到智能客服、AI 导购，再到数字人直播，AI 技术贯穿全流程。今天的提振消费一线观察，我们走进三位四川电商企业创始人，看在 AI 新技术的引领下，他们的实战经历发生了哪些变化。
3: 这个就是我们跟合作伙伴做的宣传片，像这样的话，像周老师这样的人，大概1个小时可以做10来个这样的视频，这个成本的话就200块钱左右。
0: 这是刘源入局 AI 后的第一个618。他说，从最早的货架电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AI 电商。企业想生存下来，就必须全力拥抱 AI。
3: 以前叫做我们常规搜索，或者是我们推荐搜索，所有的平台在今年都做了同样的动作，加入了 AI 搜索。所以这个时候就倒逼着我们商家在做图、做文字、取标题、做视频，必须要满足 AI 的逻辑。
0: 虽然是倒逼，其实也是一种借力，因为 AI 能够精准产出企业所需要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同时也更符合主流消费群体的审美。
3: 我们单人一天可以产生几十部甚至上百部的10秒、15秒的这样的短片，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反复的去测哪个视频、哪个节点、哪个文字、哪个图片最适合于618的投放。
0: 今年618期间，找刘渊团队做 AI 图片视频的电商企业有20多家。 AI 的加持真的能带来流量甚至变现吗？跟随刘渊，我们来到了其中一家本土电商企业。
3: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我们的电脑上展示的那个玫瑰宣传片，也是帮他们企业在做的。
4: 是的。
5: 现在那个宣传片上线没有
4: 了？已经全面上线，而且反响效果特别好。
0: 蔡丽从2020年开始把电商业务向线下延伸，6年时间里开了接近2000家线下实体门店。几年前，他们精准把握了线上线下融合的绝妙时机。而这一次，蔡丽说 ，AI 内容的创新性、可塑性和高性价比，让他们看到了巨大的传播潜力。今年618，他们主动加大了全域投放预算，让品牌活动的曝光广度、用户触达效率实现大幅提升，直接带动终端消费者购买转化率提升25.7%。
4: 今年我们618重度打造的 AI 原创企划看见100种职业川剧篇，凭借差异化的内容创新和 AI 赋能的精准传播，成功破圈，获得了海量关注，直接助力本次618整体活动业绩提升34.5%。
0: AI 内容创作带来的流量增长，让不少本土电商从业者坚定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在成都，深耕线上运营多年的创业者早早把 AI 融入品牌全渠道运营体系，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智能化经营路径。直率全权操盘的成都独上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知名投影仪企业吉米的电商业务。独上团可以说是 AI 电商的先行者，早在去年11月，他们就率先在文案和图片生成场景掀起了变革。到今年618 ，AI 在直播领域的应用真正落地。
6: 像直播这边的变化就会比较大，包括像我们现在的图片生成，像我们的产品图、我们的主图、我们的广告图，几乎现在可以做到接近100%都是用 AI GC 来去生成或者辅助生成。
0: 直率告诉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数字人直播。
6: 说在左下角不做一个，就是这是一个 AI 数字推荐官的这样一个标签的话，实际上它是看不出来这是 AI 在直播的。
0: 数字人直播从早期的尝鲜阶段进入规模化应用，今年618期间，像直率公司这样采用黄金时段真人引流加长尾时段 AI 承接的组合策略的企业更是不在少数。然而，这场 AI GC 技术驱动下的直播电商降本增效的变革，并非意味着数字人能抢走真人主播的全部饭碗。
3: AI 现在虽然说很先进，但是它只能做到60分水平，它无法做到像我们那些优秀主播那种90分甚至100分超长的这个发挥。所以说呢，它能够满足普罗大众的基本需求，但是它无法创新性的站到人的角度去调整。
0: 也许在电商大战动辄1亿级的成交额里 ，AI 技术带来的增量占比有限，但这份变化却释放出行业转型的鲜明信号。就在昨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的具体举措中就包含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电子商务运营、客服、设计、营销等全场景全流程。AI 究竟是赋能电商的实用利器，还是各大平台烘托热度的表面工具，仍有待市场持续检验。而四川本土电商创业者的实战经历，恰好给出了一份鲜活参考答案。
7: 下面请看80快报。
8: 2026四川清凉消夏促消费活动日前在遂宁启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全省将推出超1000场夏日主题活动，并统筹4亿元资金开展有奖发票活动，配套3亿元舒里安逸汽车专项消费券。当日，遂宁、南充、绵阳、宜宾、内江5市同步启动有奖发票活动，目前已有7个市州上线，其余市州将接续落地。
0: 近日，2026年长江禁渔执法监管现场推进会在乐山市召开。长江10年禁渔实施以来，四川建成亮江工程监控点位2894个，覆盖禁捕水域6000余公里，省市县3级智慧渔政平台全部贯通。截至2025年，岷江干流鱼类从禁捕前的22种恢复至48种，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持续巩固。
8: 近日，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活动在电子科技大学举行。本次活动以沉浸式宣讲、情景演绎等方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一幕幕鲜活场景、一段段动人故事，串联起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谱写了震撼人心的英雄赞歌，为现场师生和干部群众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课。昨晚，四川爱乐乐团原创交响《蜀道音诗》再荣首演，作品历时2年打磨，沿蜀道实地采风，编织融入方言、山歌、号子、民俗吹打乐与三国历史文化，结构参照中式山水长卷，核心韵律贯穿首尾，用国际化交响语言缓缓铺开蜀道跨越千年的壮阔图景。
2: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端午佳节，我省各地融合传统习俗和地方特色的活动丰富多彩，古韵文脉与现代新风交织，将节日的氛围感拉满。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我老公半夜一点多给我打电话，说是哥哥嫂子出车祸去世了。
5: 当时14岁，就天塌了吧，没有依靠。
6: 当时31岁的海志梅也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
4: 我俩就商量好把孩子接过来，
7: 再没有考虑其他的。
8: 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一周的生活费真的都拿不出来。
4: 这么多年我也熬过来了，现在也挺好的，我真的很好。只要有我在，孩子们的家就在。
9: 他们有你这样的婶婶，人生从不幸变得幸运了。
8: 我们其实都非常的爱你，
4: 你就是我的妈妈。苦日子都过去了，好日子还在后面。
10: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起，就不该来台湾。
2: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1: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
0: 在这儿。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意外上没睡吗？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对不起，夫人。说什么要紧的军务吗？也没有。
1: 他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部里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
1: 要尽快完成。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啊！
0: 你当时不更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对
0: 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0: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1: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啊！
1: 答应吗，吴玉勋？
0: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我。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
1: 什么事？
0: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1: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2: 是，
0: 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嗯，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2: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3: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婉，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3: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4: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对不起，那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拿着重做。是。
1: 怎么了？
2: 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七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1: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三四天了。
1: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把一份星岛日报。
0: 哎。

0: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0: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2: 不能啊，
0: 学长可不能不干呀。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 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哎呀，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 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
2: 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0: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2: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学长，您放心。
0: 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1: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2: 有劳学长，
0: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诀盲人放。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古正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古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古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3: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2: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张浩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4: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
2: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4: 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
2: 你自己选的啊！
4: 是，局长，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觉？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
2: 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
0: 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您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2: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0: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2: 太好了！
3: 前面让开，让开！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这。走，
1: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0: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
2: 好。
0: 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0: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0: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0: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朱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我怕朱志柔对你有意见。
4: 哎，老板，来看一下小茶。
5: 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
6: 哦呦，
2: 妈，慢点。
6: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2: 哦，谢谢小梅姐啊，辛苦。
6: 客气，都是邻居啊。
2: 好了，好了，
6: 这位是？
2: 这是我妈妈。哦，
6: 阿姨你好，你好，
7: 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8: 对呀。
7: 我是呀。
8: 黑你呀！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7: 哦，不要不要不要，跟男的好意思啦。
8: 客气吧，客气，没有的。
7: 那我就收下来了，
8: 收下收下，
7: 谢谢谢
8: 谢谢谢啊。小宝，来，
7: 小宝，
8: 让外婆抱抱，
2: 外婆抱抱。
8: 哎呀，哎呦，怎么了？不开心了？
7: 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2: 小梅姐的先生是昌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8: 哎呀，这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2: 是啊，
8: 你看，
2: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8: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1: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2: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1: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8: 哎，不不不，昌昌昌昌，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1: 这，
8: 来，昌昌。
1: 哎，
8: 拿。
1: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2: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5: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2: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5: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2: 好漂亮的项链。
5: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7: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5: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7: 好看。
5: 来，我们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7: 好看。嗯，好看。
5: 阿菊啊，怎么了？
7: 有妈真好。妈，
5: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2: 昌城啊。
1: 哎，妈，
2: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2: 哪里？哎呀，
9: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10: 不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9: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哎，备茶。
10: 好嘞。七条。
11: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哎呦，
10: 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11: 我，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10: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11: 你们家吴四长没有跟你说吗？
10: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11: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四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四长。
10: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12: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

0: 要不是周芷若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0: 我去睡一会儿。 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传，匠心新传。老街头好货，乡土味传，匠心新传。

0: 哎，妈呢？妈不在房间吗？她没在房间啊。不在房间？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哎，
1: 我去找。妈。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哦。包子和油条。哦，
0: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哪里哪里。
1: 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0: 没事，等您妈。
1: 哎，来了。昌城。
0: 哎，
1: 这个领带不错啊。
0: 对，特别合适。
1: 戴着很好看。
0: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1: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2: 没有没有。
1: 啊，那就好。程程，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0: 是吗？
1: 阿菊吃啊。
2: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0: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1: 啊，阿菊昌晨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2: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0: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1: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2: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1: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
2: 啊。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1: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2: 嗯。
3: 妈还没动呢，
0: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1: 哎呦，我这有，这好，谢谢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2: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0: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

0: 首长，
1: 啊，进进进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哦，
1: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怕你尴尬。你还是来早了。
0: 叶组长，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3: 那应该怎么开啊？
1: 怎么说话呢？没事吧？
4: 没事。
3: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他。哎呀，
1: 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3: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1: 是
3: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是是，
3: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4: 好了，赶紧上车。
1: 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我不想再看到他了。
1: 那些我搬走了。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京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叫黄金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0: 这江水终归会长大海。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勋兄，我怎么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来来，这个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2: 哎，玉勇，敬你。
6: 来一个，刚买的咸粉。
7: 病岁啊，有什么好吃的？
6: 聊会天嘛，在这干后人多无聊啊！
8: 我听周总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2: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勋兄直接汇报。
8: 是个好差事。
2: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吗？
8: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
2: 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8: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9: 又怎么了？
6: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9: 这次眼睛还挺尖的呀。
6: 那可不，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眼就这样。 史密斯威森啊，
10: 哟，识货呀。
6: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9: 嗯，
6: 为什么呀？
9: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挂到裤口。
6: 您经常要拔枪啊？
9: 你带着枪睡觉啊？

0: 一群用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围机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竟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
1: 怎么就过尽抢头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呢？在任兄，在福州随守的时候，朱少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隔墙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哎呀，哼！
0: 云英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2: 啊，2个小的过来了。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0: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彪老，以及神之启明素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 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俊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2: 该如何打算？
0: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哼，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 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三天两头的找您麻烦。
2: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少成、兰成，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
0: 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
2: 揉不得半点沙子，
0: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比起快意恩仇的吴玉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
1: 孙真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
2: 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3: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 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
1: 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
4: 什么事啊？

0: 你去吧。
1: 是。
0: 父亲，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2: 他们有多少部队？
0: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2: 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请您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把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 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
2: 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 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地。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 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黄厅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潜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
5: 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1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6: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
5: 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
6: 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
5: 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2: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6: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2: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
6: 你有何高见啊？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
7: 岂不糟糕啊？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6: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 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即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晚上不睡了。
2: 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呢，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
2: 昨晚聂姑妈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
1: 快醒了。
0: 休息得怎么样？
1: 很好。
0: 没做梦？
1: 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刘一勋，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
1: 嗯，
0: 阿豆已经跟我说了。
1: 谁？
0: 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早啊，小钱。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
1: 来了。
0: 哎，
1: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0: 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

0: 啊，是吧？坐吧。哎，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阿美，怪我什么呀？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
1: 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
2: 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0: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2: 那昨天晚上呢？
0: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2: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
1: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2: 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0: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3: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美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0: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2: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4: 量个血压。
3: 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她。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美，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0: 是啊，怪了老师，等台湾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5: 同学，
6: 哎。
2: 来了，
6: 来了，来了。

0: 电报的形式发送出去。
1: 宁副官，
2: 走
1: 走。

0: 阿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
1: 来，昌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
2: 赶紧的，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3: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4: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2: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
4: 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是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跟人私卖的。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从日本一头祥子开始的，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
0: 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是最厚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2: 嗨，
0: 昌城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
2: 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昌城，哎，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2: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 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2: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
2: 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询询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3: 今天啊，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0: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2: 行，妈。
5: 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0: 我是老家来的。
5: 哦，
0: 我找一下老郑。
5: 哦，里边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哎，您先进来，等一等。
0: 好，
5: 请坐。
0: 好，谢谢。
5: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0: 好。

0: 香港。
1: 来台北做什么？
0: 老家派我来上货。
1: 家里药行生意怎样？
0: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0: 是王经理派您来的吗？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太草率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
1: 哦，好，理解理解。
0: 不紧张了，好了。周峰同志哈，
1: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哦，
0: 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1: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哦，
0: 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嗯，电台带来了没？
1: 露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台工委了。
0: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哦，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 麻烦同志们了。
0: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啊，
1: 第一次。
0: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1: 好，
0: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呢就是可以接头了。哦，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1: 好，我记住了。
2: 刚才什么情况？
0: 虚惊一场了。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2: 他带来什么情报？
0: 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2: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2: 阿森，相信我。
3: 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
4: 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3: 哎呀，昌晨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4: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3: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啊。

0: 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你看看是不是？
1: 啊，这下，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0: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1: 那我试试。
0: 试试啊！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闪电。
2: 这黄金是，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0: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是跟我说是这种艺术家的
1: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大师张佩琛正开始着手修复一件特殊的文物。此次三星堆八号坑的发掘中，一共出土了70余件青铜人头像，但有黄金面具完整贴附的仅有这件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
2: 这些原本金黄色的青铜头像，为什么外面还要再戴一个黄金色的同色系的面具呢？他们到底是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

0: 来秋天收获，也在秋天怀念。世间万物何为永恒？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三星堆人有太多的疑惑与不解，他们献上最珍贵的黄金与玉石，向天追问。三星堆博物馆，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约而至。距离三星堆五号坑整体提取搬迁近一年时间，今天他们将开启五号坑实验室考古的重大工程。
1: 那你先拍照，拍了之后我们选一下。
0: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具黄金价值的宝藏坑，满眼的金光璀璨，纵使被泥土积压三千多年，也难掩一个王国曾经的辉煌。穿孔的金箔片，刚刚露头的斧形金器，纹饰繁复的象牙微雕，在发掘之初，从这里还出土过震惊世界的半张黄金面具和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由于坑内埋藏复杂，文物破碎严重，初期发掘中诸多的谜团给五号坑蒙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在一年多前的发掘现场，考古专家发现靠近坑壁的地方，大量散落的圆形金箔片等距离呈直线分布，而且这些金箔片中心都有穿孔，往前延展呈网格状分布。五号坑中部的象牙残片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线条清晰，图案繁多，体现着古蜀人在微雕方面的成熟技艺。除了常见的云雷纹、卷云纹之外，有些奇怪的纹饰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还是首次出现。
2: 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长条形的这种疑似是象牙器，但是三星堆自己独有风格的，比如说一些凤鸟纹啊等等的，这个在象牙器上也开始出现了。
0: 专家通过这些现象推测，为数众多的金箔片是否原本点缀在一件华丽的衣服上，甚至包括其他的玉器装饰品。而象牙残片有可能来自多件器物，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破碎。
2: 我们总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觉得五号坑应该是与特殊的人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场景、特殊的仪式相关的这样一个坑。
0: 如果按照这样的猜测，这些精致华丽的饰品更像是某种彰显身份的象征。那么五号坑埋藏的是否是当时蜀王或者大祭司一身的行头呢？三星堆人用珍贵的黄金、玉石和青铜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信仰和神权体系？而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又迎来了怎样一个盛世繁华的黄金时代？
3: 不能让它那么拱了呀，那么拱了不就是麻烦了吗？这地儿挺大的，不想再压它边儿了，这边儿是包过去。
4: 我妈呀，
3: 三千年的老祖宗就这么
5: 拿什么镊子呀？
6: 这哪来的镊子呀？
4: 对呀、啊，
0: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基地，三星堆的神奇正在慢慢展开。中国金器专家马艳茹正在对这件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做后期整理和数据采集。
7: 取三个点，一二三四五，中间部位嘛，六，
8: 对，
7: 对吗？七八九十，
8: 可以。
7: 测十个厚度，做一下比较，看它是不是特别均匀的来做这个，把它做得非常均匀，因为。

0: 这么大面积的，
1: 但是
0: 这个它肯定要一个整张的才能够把它裁剪下来，它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说明它是来自于一张晶片。那这张晶片它要保证从上到下都非常均匀，那么它裁出来的这个花它有可能是均匀的。
2: 就在那边，
3: 那我取这个。好了，
2: 好了。
4: 通过对鸟形金箔十个点的测试，结果显示，它的平均厚度仅0.18毫米，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
0: 它能够这么大面积的晶片，能够给它处理的这么均匀。是很不容易的。那说明当时这个精工对于这种擀片或者压片的技术掌握的相当娴熟了。我们现在的金银的加工当中，这种片材是靠碾片机、碾压机给碾出来的。如果是碾压，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先进的这种机械装置吗？
4: 考古发现，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北方地区，基本上为小件的随葬品。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不论从数量、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在同时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这让三星堆考古专家感到十分困惑。
0: 目前来看呢，就是在这个三星堆的埋藏发掘的这个里面，看不到其他的金属工具，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那除了金属的工具以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工具在对它进行加工？
4: 江畔沉溺于三星堆文明的上海小伙才前，在经历黄金面具复原成功后，又准备挑战黄金权杖的复原。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权杖，全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463克。金杖一端刻有剑、鸟、鱼，还有人像组成的复杂图案。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三星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5: 一开始呢，我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我之前有了黄金面具的制作经验。与之不同的就是金杖上有一些纹路。后来我查资料呢，发现它可能是用錾刻的方式制作上去的，所以我就开始了用铜板进行练习。
4: 经过周密的准备，才浅开始了黄金权杖的复原工作。用99.9%的600克黄金条，经高温软化，捶打成金棍，再锤扁成合适宽度的金带。才浅在锤打宽度时，发现其变化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5: 就是黄金的含量问题，出土的那些金饰的黄金含量大概是85%左右，然后剩下15%的银，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
4: 为了100%还原，才浅果断加入了14%的银，再试一次。再一次的捶打，才浅终于制作出与权杖数据一致的金带，然后再用研磨的细砂进行抛光。柔软的细砂擦过暗沉的黄金，瞬间透出诱人的光亮。苦心学习的錾刻技术也将派上用场。然而，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才浅觉得自己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5: 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去翻那个照片，我突然就发现那好像不是錾刻的一条纹路，而是像是在一个极细的那条线上面有两条平行、非常平行的纹路。

0: 在三星堆博物馆，才浅近距离观察到，黄金权杖上的纹饰根本不是一条平面纹路，而是在不到一毫米的方寸间錾刻了两条纹路，而且线条极其娴熟工整，两条纹路相互平行，呈现出凸起的立体感，肉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条线。
1: 我看到了那个两条平行的纹路之后呢，觉得有一种恐惧与绝望，就像一个登山者在面对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一样。想了很久，也试了不少方法。反正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我觉得可能也要放弃了。
0: 华灯初上，霓虹闪耀，在这个东方最耀眼的城市里，这个曾无比接近梦想的年轻人终于感到了孤独与渺小。三千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是否曾经也像他一样一次次经历失败，又一次次反复重来，只为守护自己心中那不可动摇的信仰。
2: 奇怪了，放了
3: 是对这个不可思议。
4: 哦，我看到了，
5: 哇，在我旁边一点点。
0: 遥隔2000多公里的四川广汉，突然聚拢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惊喜而来。清理鸟族神像铜雷的工作人员刨去腔体内多余的泥土，取出了一块形如舌头的椭圆形玉石。
6: 这是个玉啥呀？是玉毛吗？
7: 哇，那它这个刃还挺锋利的。
0: 这件玉器也立即引来了玉石器专家邓聪教授的注意。
2: 邓老师，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周身四周一圈都是刃，那我用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那个，应该确实是这样去把它夹住，而不是这样去握它。这样去握它，
8: 它的刃不一定是用来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但是这刃可能是用来。现在在考虑吧，就是压的呀，
2: 去压
8: 压压的，
6: 擀
8: 平。
0: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玉石，呈椭圆形，中间厚，周边薄。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超景深观察，发现这块椭圆形玉石周边非常锋利。最薄处仅30到40微米，而且还有打磨和使用痕迹。
6: 最后点就这样投下去了，
9: 就是轻轻的。你看这个，
10: 周老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件工具不一定是抛光或磨光要用，它整形也可以用，它足够
9: 平滑，足够光滑细腻。
0: 与此同时，负责精器研究的马艳茹团队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些玉器。
11: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玉器，它是不是适合于做这样的加工，我们只能猜测，现在无法定论。
1: 就是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里边有这一类比较特殊的，我们称之为玉磨石的这么一类器物吧。在一些玉器加工作坊里边能看到可能比较类似功能的器物工具和它的形貌有一些相似性，那我们就想它会不会是某种加工工具。
6: 只要硬度够，你的手法够，
2: 它表面比较光滑，也可以拉开，
6: 这都可以推开。
0: 不同材质的加工工具在精器上都有可能使用，然而金和玉是否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早已相生相伴？在7号坑出土的大量玉凿顶部，6号坑出土的玉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使用的痕迹。
1: 确实作为工具的话，它的这个使用对象使用场景都是不太明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如果要研究这批玉器的功能， 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对照的试验和模拟，啊，刚好和我刚才讲到精气需要去找工具一样，这两个就不谋而合了。
0: 一个是寻找应用于精气上的制作工具，一个是寻找这类工具性玉器的使用场景。三千年前的古蜀人是否创造了这样奇妙的金玉之源？而随着马彦如和邓聪进一步的研究，又是否能够解开他们心中的谜团呢？黄浦江畔的裁钳，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用牛骨制作出刻刀，经过反复尝试，终于还原出了与三星堆黄金权杖最为接近的纹饰。
12: 我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呢是终于找到了，用划刻的方式把它给做了出来。究竟是不是用牛骨这种材质不一定，可能用其他的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那用划刻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肯定的。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七件黄金面具， K3 与 K5 两张黄金面具最为典型。考古专家通过观察发现， K5 的金面具与金沙的大金面具更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
1: 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测定，对它的这个成分进行分析，它们两者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说明它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应该是统治集团高层的上层的统治集团的一个代表。
0: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几乎都保持了一致风格，从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面具边缘呈现翻折痕迹。马艳茹和团队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认为，这些面具应该是贴附在青铜人像或者青铜面具之上的。但是既然是贴附在青铜人头上的金面具，三星堆人为什么会在掩埋这些器物时将这些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分离并揉成一团埋葬进坑里呢？
2: 黄金面罩从青铜人头像上或者是其他的青铜面具也好脱落下来，这个有可能是当事人故意为之的一种特定行为，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这批祭祀遗存被破坏，然后在这个破坏期间导致这些黄金面罩脱落。
0: 三星堆人在掩埋这些器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碎让他们如此决绝？也许是他们的天问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而三千年之后的我们又能否找到答案？
3: 他整个头像因为在八号坑的中层埋葬，其实状况非常的糟糕，被其他的铜器还有象牙还有一些泥土还有一些其他的附着物锈蚀物层层包裹，而且呢受到了挤压，使得整个头像的表面的腐蚀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颈部出现的非常多的贯穿性裂缝，提取的时候纱布将它表面呢层层包裹起来。
0: 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的修复比想象中困难。
3: 这件器物的最大的难点啊，就是要将一个非常坚硬的物体从一个柔软的黄金上剥离，然后呢又要保住上黄金表面更柔软的彩绘，其实这个是这个整件文物修复最大的难点。在化石清理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工具，我们将它引用到青铜器修复上，将这个表面坚硬的这个包裹体从这个柔软的这个黄金上分离出来。
0: 除此之外，黄金面罩的整形也是修复过程中一大难点，

0: 黄金面罩两侧耳部和条状冠饰变形严重，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1/8。张佩琛凭借数十年文物修复经验，采用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法，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3000年前的那份骄傲，在文物修复师手中成功复现。
1: 欢迎大家出席今天上海博物馆东馆青铜展厅试开放暨星耀中国的刊物活动。
0: 2024年2月，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黄浦江畔率先登场。作为揭幕文物，金面具姬发青铜人像被放置在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与这件青铜人像的再度相逢，张佩琛感觉像见到一位久违的老友。在彼此的对望中，是一份一见如故的情缘。

0: 有幸啊，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博物馆东莞展出。
1: 弹丸举行的博物馆奇妙夜，才浅作为嘉宾登场，他复原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也作为展品放在了博物馆主厅展柜里。对于三星堆的热爱，让他的生活有了更多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他以自己的探索感染着更多的年轻人，去追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走过金色的秋天，走过闪耀的黄金时代，也许骄傲的三星堆人心里明白，在永恒之间，在彼此之间，唯有选择此时此刻，即便那冬天无可避免的到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真正的归宿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三星堆人开始用青铜铸造神明的模样，最终他们又将如何锻造一个王国最后的传奇？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

0: 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6: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7: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6: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7: 以前是我爷爷在守护名山社， 从1988年过后，我们50个来参赛。
6: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8: 在这里守护我府42年，与父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7: 时刻见证了历史，
8: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7: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6: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9: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边。
10: 这黄金时，这不是发滚蛋财吗？
11: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2: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1: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3: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
14: 你也配？
15: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8: 这将是终归复朝的海。

0: 青铜鼎尊贵作人像是出土于三星堆三号祭祀坑的重量级文物。出土时，青铜尊顶部有明显的缺口。令人不解的是，其缺口残件在三号坑始终没有找到。残件究竟失落于何方？凭着一种文物修复者的直觉，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专家于建准备在冉红林和郭汉中的见证下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这块青铜残件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在库房里沉寂了30多年。
1: 老师，老师，我们这边有个二号坑呢，它也是带这个钮，
2: 扣点差不多了。
3: 看见那个茶口还挺
2: 厉害的，
1: 一下看，
2: 你看，哦，还对得起的吧？
3: 对上了，
1: 对，还对得起。
3: 就是二号坑的
4: 啊，二号坑的。
3: 那这个是三号坑的，
4: 三号坑的。
1: 对，
3: 哦，那就是说，我的天，这个拼上了，这个
4: 啊，你看吧，你看它全员插口出来了，
1: 说明
3: 哇，重大发现，这个
0: 峰回路转，分属于不同祭祀坑的残件终于重逢。也许被打碎、被掩埋，并不是故事的终局。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天空中漂浮的每一朵云都昭示着命运。三星堆人独行于漫天风雪之中，也许每一条道路上都有出发的人，勇敢地选择起点，骄傲地选择归途。三星堆人满怀虔诚，祈祷神奇人间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这个冬天。

0: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埋藏三千多年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即将迎来新的家园。
1: 上面是要用了龙门架搭钢管儿，然后吊上去。
2: 那边高度够，
1: 说这边面应该高度够了，嘎。
0: 当郭汉中再次触摸到这棵青铜神树，时间已过去近30年。修复这件青铜器是郭汉中整个青春岁月的印记。此刻他与工作人员一道对自己亲手修复的神树进行拆解。
3: 它的总高度是3.96米，我们利用三角形的原理，通过这个木条，它就对整个树枝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4: 慢慢起。
0: 加固完成的神树将进行分离。次日凌晨，神树上半部分被工作人员缓缓拉起，通高近4米的神树被分为了两层。
5: 可以做了吗？
6: 对，看他放在上
7: 了。要得要得。
1: 加。
0: 这棵存世3000多年的青铜神树将被送往库房，静待新馆开放时重放异彩。
8: 我们在2020年初在故宫博物院做了 CT， 我们就发现在很小的这种树枝里头，它竟然里头还有一个亮或不亮的物质存在。那么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切面观察呀，就判断支撑泥芯的一个物质存在，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做芯骨。
0: 郭建波首次发现神树残枝中隐藏的芯骨铸造技术后，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的方向。
9: 都是这种方形，
8: 应该也是铸的吧？
10: 这个厚度像是铸的，
9: 都是两级
10: 的。还有那个芯的那个没有完全好发
8: 现。你看这里就很明显的能看到芯骨。
0: 这些青铜残枝裸露出来的部分，可以明显见到暴露于外的一根铜棒，它们就是支撑泥芯强度的芯骨。
8: 7号坑的龟背形器的龙头部分，然后8号坑我们龙身部分，它有明显的这种芯骨，然后其他树枝里头也有这种芯骨的存在。
11: 它外面没有。
0: 这些芯骨包含有机和金属多种材质的运用。这种独有的铸造方式，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的青铜铸造中，至今未曾发现，是三星堆独有的青铜铸造技术。新一轮的发掘，在出土的青铜残枝、青铜花苞、青铜龟背网格形器、青铜爬龙器盖等器物上，都发现了芯骨的存在。而在整个华夏地区，最早有记录这种技术运用的是秦始皇兵马俑的铜车马以及水禽的脖颈上，而这些器物的制造时间比三星堆晚了近1000年。同时，在对本轮发掘的大量青铜器扫描时，他们还首先发现了芯骨存在于人像之中。最独特的就是这件被大家戏称为奥特曼的青铜小立人像。
12: 这件小立人的芯骨，它是十字形，横向有两根，竖向有一根，而且也是跟其他发现的芯骨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是一个矩形的一个形状，长条形的。
10: 它就是从脑袋这一直到差不多。
8: 这个技术最早的发现不是在三星堆，它是在这个希腊，在这个罗马，它的时代是公元前4500年。我们三星堆的芯骨虽然发现

0: 晚，它的这个制作时间比希腊、比意大利的新古技术要提早至少700年的时间。
1: 哦，这个也有可能是分数。对，
2: 在郭建波看来，三星堆独有的新古技术有效解决了青铜铸造中不规则形状受力及青铜泛铸的成功率。虽然只是一个技术细节，但它在同时期世界铸铜技术中更具先进性。而它的技术源流何在？是一个本土技术的创新，还是外来技术文化的引进？而更为奇妙的是，复杂多变的分铸和连接技术，则表现出与中原青铜铸造截然不同的制作理念。这是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神兽，专家在清理中发现，神兽尾巴上有两个凸起部分，与三号祭祀坑中的青铜顶尊人像残缺口的细节和尺寸相符合，可以判断这两件文物是可以拼合在一起的。
0: 哇，直接架上去的，你看，
3: 这样试着扣一下呢？
4: 扣的话是哦。
0: 哦，你看人家设计的多好，
4: 这
1: 成本，这就成本，
4: 对，刚好。哇，
0: 其实其他的器物上也有这种卡扣式。
4: 我们这边有。
2: 前不久，专家才从库房里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顶尊残件，如今又从八号坑找到了顶尊人像下半部分青铜神兽。这次跨坑成功的拼合表明。二号、三号祭祀坑和八号祭祀坑的形成年代大致相同，三星堆人留下的碎片谜团，正在专家手中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惊喜之旅才刚刚开始。这件残断的青铜神坛，出土于八号坑，整体呈多级塔台状。最下部为镂空台基，中部为一个仪式活动的平台，平台之上应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分为3组，每组4人。在中层平台正中心有一个小山状凸起，专家经过残断痕迹比对，发现其上面应该是掉落在坑里的这件微缩版的碑雷跪姿铜人像。青铜神坛的上层部分出土时已经残缺，究竟会是什么呢？
4: 哎，注意啊，那边啊，
5: 看见
6: 有下面是
4: 再仰一点，
6: 再
2: 这件体型巨大、造型前所未见的器物，从三号坑出土时，就连考古人员也无法命名。于是直接称其为奇奇怪怪。它的下端是下半身残缺的铜人，这让专家立刻联想到与青铜神坛同时出土的小神兽。
0: 神坛上面有一个小神兽，小神兽上面呢，经过拼接，可能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那个三号坑的奇奇怪怪与小神兽上面的小人儿组成了一件这个比较完整的器物。那么再到奇奇怪怪最上面又有几个构件，最上面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一个判断。
2: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修复和跨坑组装，考古专家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喇叭形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经过比对认定，这件已经出土了36年的铜人像，正是奇奇怪怪最上层失落的组件。整个青铜神坛大量采用分铸与铸接技术，将预先单铸成型的小部件通过精准的定位、拼装和嵌套，形成一个错落有致、整体高度接近2米的大型青铜器。让人难以想象，这种具有现代设计感的青铜器竟出自3000多年前的工匠之手。
3: 青铜神坛它其实最中心

0: 的就是这三层结构，20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和三组神兽，分别各司其责，处于这三层的不同层级，力士的这种负重感，包括御守的小心翼翼的这种感觉，以及跪坐人像的虔诚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1: 糊涂游恶后，和青铜神坛的层次感如出一辙。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顶尊蛇身铜人像，看起来也很忙碌。这件器物方座上是圆雷，圆雷上是倒立的人像，人像头顶上顶着一个朱砂彩绘孤行尊。虽然这件器物元素已经如此丰富，但人像的腿部却依然有遗失的部分，而这部分残件又遗失在何方呢？
2: 当时也是猜测这个断身到底在哪里，实际最后发现竟然是已经在1986年挖出来了，而且一直放在博物馆，但是后来发现在博物馆的展厅里面这35年一直放反了的，
3: 就缺一个尾巴，
4: 看到没有，都是全部的尾巴，
3: 吻合度很高，
4: 那人放大了，
3: 一模一样的，所以那天一点
1: 在孤单了3000多年后，研究人员宣布八号祭祀坑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和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鸟族人像残部拼对成功，这两件器物终于完美合璧，共同拥有了鸟族神像这个新身份。整件器物不仅柱目突出，獠牙明显，完全颠倒的下半身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奇特的身体姿态似乎让他从人上升到了神的境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专家发现拼合的旅程还远未结束，这件青铜神像还在不断的长高，在鸟族神像的最上部还站立着一个服饰华丽的青铜人像，手中持握着龙杖形器。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器物也许是表达天神享用人类的进奉后，让这位鸟族人面的神祇把空的酒器还回来。而最上部的青铜人像手持龙杖，或许是被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跨坑拼对成功的三件青铜重器，以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讲述着属于三星堆人自己的故事，也让整个华夏青铜文明成就出更多永恒的经典。
0: 这种不同形象和不同类别的材料的拼凑组合，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我们讲到现代主义以后，包括后现代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它通过一种具有叙事性的情节的叙事，传达了一种从祭拜到祭祀仪式到通天仪式的完整的流程。三星堆人早在3000年前就熟练地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属于三星堆自己的神话，他的目的呢，我认为并不是为了造物，而是为了造神。
1: 因为青铜器中新骨的发现与研究，郭建波获得了英国里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邀请，成为这次世界青铜器科技考古亚洲学者的代表之一。即将开始的学习与交流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5: 好，以全世界的眼光，站在全球视野的这个范围内去审视我们自己所做的研究，这是我所要达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0: 新馆的展陈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号青铜神树的安装工作也即将开始。与此同时，几件神秘的器物被送进了展厅。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件代表三星堆巅峰工艺和艺术创造力的 3D 打印品被放置在了展柜中。不远处，残破的青铜原件映照出遥远的历史，这些青铜铸成的神话，它们交相辉映，上引苍天，下接大地，似乎以其神秘力量吸引着人们进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
1: 我们眼前这棵神树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高度是有3.96米，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这个时期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单件之
2: 神树，是能够下降到。
0: 每天有上万人会停留在这棵青铜树前，聆听这个亘古流传的神话故事。
1: 山海经的，可以看到整棵树哈，它有三层，而每层有三只鸟，一共是有9只，中间主树干顶上是断掉了，猜测可能原先还有只鸟。
0: 青年导演郭吉勇远道而来，此行他将根据这棵神树的故事完成一个奇幻的影像作品。
3: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一些解读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把青铜神树包括三星堆里面有一些故事和山海经做了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的一个解读，我觉得这个也太酷了，它更加就激发了我的一个创作欲，就让我想去做这样的一条片子。
0: 郭吉勇用极限摄影创作出极致唯美的国风视频，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而这次他将以三星堆青铜神鸟为主题，与成都的舞者用街舞的形式完成一次挑战。英国剑桥的冬天格外寒冷，郭建波在这所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里渐入佳境。从三星堆的铸造方式和特点出发，他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享，并带着对未解之谜的困惑，在异国他乡寻求更多样化的交流与碰撞。
4: 毫无疑问的，这三星堆的发现至少增加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多样性的这个认识，跟过去相比那就大大的增强，这一定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文明体系。
5: We don't know them really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or elsewhere. The technology is of course different too,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sequential casting with the core rods with the multiple spacers to make sure the casting is perfect, with the very thin walls, with the stability in the artifacts. And also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may have been different too.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how long it took to make these artifacts, how production was organized, but all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most likely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ore famous Shang bronzes, for example.
0: 在英国访问和学习期间，郭建波获得了与全球知名教授对话的机会。
6: I think it's not at all clear what is going on in San Sing Dui. I mean, obviously they have some view.Of a universe, they make a picture of it in bronze. We know that picture. We know the trees, we know the strange eyes, we know the thing that looks like the sun, perhaps. We know all that, but we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4: 我觉得三星堆是一个很独特的啊别样的这种存在，啊，它对我们认识整个中国的早期文明，它的多样化的这种形态。 它的意义是没有人能够匹敌的。

0: 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发现能够超过三星堆的这个意义。中国的青铜时代本身在整个世界上也是一个别样的一种存在。
1: A G B G OK 吗
2: ？OK。
1: 六七，张静。
3: 第一次尝试这种长镜头拍摄，真的太需要灯光、演员、音乐，还有摄影，还有整个制作的配合。
4: 经过重重困难，郭继勇终于完成了自己这次挑战。他把这部作品取名为《扶桑十日》。

梦回劫难涅槃，是郭吉勇赋予第十只神鸟的故事，但对于三仙堆人而言，他们踩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界线上，仿佛听到了神的呼唤，得到神的启示，那是超越现实之上的颂歌，是他们在时间长河中最后要抵达的地方。

做出最后的告别。在这个无法逾越的冬天，也许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三星堆人将过往的一切掩埋，大地重归于寂静，曾经的荣耀传奇都将走进历史的最深处。3000年之后，失落的文物终将破镜重圆，而那些被掩埋的秘密又能否破土重生？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

0: 助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8: 为中华崛起而歌颂。
7: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9: 3、2、1，点火！
7: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0: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0: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今天清理的时候也已经发现了，可以说是大量的这种丝绸的一种存在。
1: 在丝绸上会有符号或者文字的出现，不失为一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和思路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如果没有只言片语留存人间，三星堆人究竟想要隐藏怎样的秘密？文字一直是三星堆最大的谜团。规模如此巨大，遗存器物如此丰富的三星堆，似乎不应该和文字无缘。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找到文字的希望。
0: 呀，文字，
1: 我觉得这玉不简单。
2: 漫天飞舞的雪花，就如三千多年前一样，它似乎掩盖了过往所有的秘密。欲言又止的三星堆人，迎着风霜雨雪，走过四季轮回。时间在他们的脚边卷起尘烟，他们是时间的创造者，他们已超越了一切时间。也许岁月早已使古老的文明化为一颗颗沧海遗珠，但是我们相信，历史的洪流将再一次激起文明的浪花。山河未改，长歌未断。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特别展览《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吸引着人们从港岛各地赶来参观。此次三星堆在香港的展览，共展出120件珍贵文物，其中23件为国家一级文物。部分文物为首度于四川省外展出。
1: 凝视的这个理论，它画面里或者器物的这个目光也反向注视我们，我们也希望拉近观众跟文物的距离，能够进一步唤起大家去走进他们的冲动，所以我们就
0: 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解开的谜题。
2: 好好好好，再拉再拉再拉，好好等一下。
0: 青铜虎头龙身像出土于8号坑，高约80厘米，圆圆的脑袋和耳朵像老虎，但头顶却有着长长的犄角，而身体却像龙一样呈腾飞的姿态。虎头龙身像暗藏着许多小惊喜，除了底部凤鸟嘴里掉落的小零件，考古人员还为它找到了一条遗失的长尾。
3: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女虎啊？
4: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因为包括身体上的这个纹饰，就是之前三星堆那个1号坑出了一件那个虎形金博士，嗯，就是这种纹饰的话，可能就还是老虎身上的纹饰。
0: 龙身蜿蜒而神圣，虎首稳健而勇猛，头鸟优雅而灵动。如此这般奇妙的结合，在8号坑出土的青铜尊身上得到了另外一种诠释。
3: 从中原地区有可能流传或者是引进的这样的一个酒器，然后呢上面装上一个带有三星堆特色的一个器盖，又将这个器盖呢完全铆铸死，成为一个封闭的容器。但是这个封闭容器呢，它这个盖子又做成镂空型的，就使得你这个容器变成了你能看到容器中的东西，但是又无法取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组合。从这个工艺包括这个造型以及它的一些细节，可以完全证明这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巴蜀的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种融合。
0: 学者认为，一件青铜器的出土地不一定就是其铸造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团队通过研究1、2号坑出土青铜器的残留泥芯，发现三星堆青铜器面具、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风格特征器物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芯在化学成分及显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专家推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应该存在多个铸造地。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他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它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
5: 在整个这8座祭祀坑的西北方向分布着一座大型建筑群，在它的基础里边发现有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所以它们应该是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群。那这种建筑群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举行祭祀活动的宗庙、神庙这一类建筑。
6: 还有被竹签围的竹签围。
7: 为什么要叫月光宝盒？其实我不理解。
8: 宝藏。
0: 出土于7号坑的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是3到8号坑出土器物中最为神秘的器物。它外部由青铜材质制成，形状是类似龟甲的椭圆网格状结构，其中一侧 有类似荷叶和插销的开关，似乎能打开与扣合。而封存于内部的玉石上还发现了丝绸残留物，青铜、丝绸、玉，这些华夏文明的符号都在这件器物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8: 铜碗和银器的玉器表面也残留着丝绸，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它成片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种成片的完整的信息完全的提取出来，提取完整的信息必须把它打开。那么网格器是将玉器夹杂在中间，它产生了一个

0: 个机械锁扣的一个形式，也就是它的四角上有四个龙头，只有两个龙头是相扣在一起的。这样相扣的龙头对我们的清理就产生很大一个障碍吧，可以说。
1: 我们尽量把手往里缩点。好了吗？
2: 为了弄清楚龙头内部的情况，文保人员对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进行了 X 光探伤检测。
3: 我们看这个就很明显，
4: 对啊，
3: 这个是底部，
5: 对，
3: 这个是上面那一层，它两个叠起来有一条纹，但是说明这个龙头的整个套管它没有那么厚。它又有那么厚，它就会形成有这个棱角。还有一个就是它太薄了，看如果再把它降一下，
4: 就能套在里头的那个东西保存的还比较好。只有这一个跟旁边那个没有龙头那个东西，我们要敲下来，是有几公分？八公分。
0: 我们对于探伤的结果与我们肉眼所观察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吻合的。龙头的脖颈它是一个中空的一个形式，那么网格形器的两个触角它是机械的插入到龙头的内部，它是一个机械的存在的话就不存在我们去破坏它，我们只是对于它内部锈蚀物进行很好的一个清理之后，我觉得就可以打开。
6: 那剩下已经有它。
7: 哎呦，这一块铜真的是粘的牢，
8: 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9: 那就糟了嘛，就
8: 糟了噻。
9: 那就是当时就封死的，现在就断定是掏了过后，四个方向都重新掏住过。
4: 他这设计的也太那个什么了。
10: 那设计的时候就没让你打开。
2: 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和象征，龙再一次成为了大家的焦点。龟背形网格状器以四个龙头为角，可见这件器物对于三星堆人的重要程度。它究竟是为谁而造，又是因何而存呢？
9: 别
2: 郭汉中希望借助 CT 检测彻底探明龙头的铸造工艺。
11: 看不到我啊。
12: 有两个凸出来的嘛，这里两个凸出来的，对吧？就这里两个是凸出来的，做个反直接胶铜也把它给铸接住了。
13: 如果从这个打开的角度，
12: 看这个是打不开的。所以说，
2: 借助科技手段，专家终于确认龙头无法打开。这件器物在铸造时，三星堆工匠往龙头内部浇筑了青铜溶液，将其铸死。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想以后有人再打开它。工艺如此复杂，设计如此巧妙，三星堆人为何会费尽心思地将玉器永远封在里面？难道玉器上真的有考古人员朝思暮想的文字符号吗？与此同时，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凤鸟柱头又给三星堆存在文字的可能带来了新的希望。
4: 它是明显有点凸起，换上去绝对是换上去，这个
14: 问题。根据这个研究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它的确是彩绘，而且是铜器铸造完之后绘上去的。
15: 应该是一种软毛的这种像毛笔一样的东西画的，因为有时候回笔啊，或者是那个有时候打弯的地方能看到。86年出土那个象牙珠上面还画的有眼睛，其实那个就用墨线画的非常的清晰了。
14: 技术还有它这种颜料，甚至书写的工具啊，应该都是有的。
0: 它是否具备书写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觉得是已经有这种情况存在。
14: 如果说我们能够确认当时的文字书写的载体的话，可能离我们找到确认三星堆遗址的文字就不远了。
2: 三星堆人书写的载体会不会就是网格状器中的玉器和丝绸呢？
4: 就是这个，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个有墨迹，不能说墨迹，
13: 这不叫墨迹。
4: 黑色方框这儿有一点红色，
13: 这个估计不是涂
5: 粗的吧，可能是自然形成的。
0: 啊，自然形成只形成这一点吗？
5: 可能和这边和埋藏环境有关。
0: 那你说这颜色呢？这颜色是不是原来血的颜色？
6: 血这么久都还没干吗？
0: 那个怎么会干？
5: 这个有点像朱砂，
0: 是吧？
5: 嗯，
0: 是不是像朱砂？
5: 这上面是不是画的有东西？
0: 因为它这是在玉器表面，就是在玉器表面贴的那一面。
5: 它要不有可能画在玉器上，也有可能就是画在这个丝织品上。
0: 感觉还是有情况，我觉得。
11: 啥情况？文字的。
0: 你说文字情况有情况。
2: 贴着玉器的土块和象牙上疑似存在墨迹，发现三星堆的文字符号仿佛近在咫尺。这一次，考古人员迫切地想要解开三星堆文字的秘密。
9: 推不掉的，
0: 对，
9: 它推不掉呢，它就产生了误差，
3: 前后左右都没办法了。
16: 它堵死了，你弄开就只能
9: 弄断，
16: 只能锯断，
9: 这儿切一下。它就在底下去了，
4: 就掉了，
9: 它就在底下去，就上头就给解开了。这儿切哈，全部都起来了，哪成呢？
6: 这样切过后，它就修恢复，它所有的结构全部都保了，
9: 解决。
4: 两刀也就不到四公分，
9: 绝对这两刀就可以全部解决了。
16: 保险的东西是问题，切了哈，你想这个方一体。
2: 切也许是目前打开龟背形网格装器唯一的方法，但对于文保工作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有些过于大胆的想法。
6: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是必须得打开了，就是怎么看是最少的这个伤害啊。
14: 具体位置呢？
6: 利用啊，它这个本身都有一些缝隙，嗯，
11: 就伤害最小的。
6: 伤害最小的，的确是和动脑子。
11: 就在这些位置上旋嘛，这些位置上旋。
16: 它在这种地方割是最容易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
11: 对，
16: 虽然我也没问题，切割包括具体切割位置都没问题，但就是切割之前可能这些有的区域要先处理。
17: 我的观点可能和刚才已经发表建议的那些专家的话可能有一点不太一致，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保留这个现状，即使把它打开然后再来清理的话也不一定能够保持这个完整性，而且它里面是个什么情况的话现在还不太清楚，可以大家慎重的一个考虑。
18: 就是好好研究一下这些旧式的东西能不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把它除了，除了以后不是缝隙就能够裂开吗？是那个两个袋子啊，到底有没有还有没有开裂的，也把它全部搞清楚，心中有数我们才敢下手啊，否则不敢下手。
2: 对于是否打开龟背形网格撞器，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经过多次讨论，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最终专家一致决定不打开它。也许现在还未到揭晓答案的时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学者一定会找到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法。不过，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寻找文字符号的希望。远道而来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文保人员将继续开展龟背形网格装器的后续清理工作。
19: 我们是想在网格器上寻找纺织品上面是否有墨书。
20: 硬灰的话就是那种有颜色的，肯定是有颜色或者有黑色的这种东西，所以一碰到有一点点黑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很小心就把它给提取出来，到时候再显微镜看一下是不是就这样子。
2: 交错的线条看似有序，却藏着我们难以知晓的过去。
19: 在 F45 那个网格里面有几笔笔画感觉像墨迹，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吧。
0: 对呀，这高度差不多吗？这个越看越像墨。
19: 这里有一点。
0: 露出来了。我们对每一块提取出来的丝绸进行红外成像、高光成像分析的时候，总有些许的这种墨迹的情况存在，但是呢，它确实存在的面积太小了，就是不足以去判断它能够形成一些图案或者文字。
2: 三星堆出土众多精妙绝伦的人工制品，说明他们曾经可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 如果没有文字系统，仅靠口口相传，怎么能制作和传承这些工艺？
1: 比如说眼睛啊，或者是这

0: 太阳啊这之类的符号，我们不敢把它称之为文字。如果我们三星堆将来能够发现文字的话，离这个中原的甲骨文来比的话，最多稚嫩一些吧，但是也不至于还停留在只是以象形符号来作为文字表达的这样一个阶段。
1: 也许在这片土地之下还有未被发现的文字，也许三星堆人使用了其他方式进行交流，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文明。
2: 首先是我们觉得它非常惊奇，然后非常的期待，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我们真的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难得的。
3: What is exciting about San Singtui i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You ar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long journey. It will take you many decades to understand San Singtui.
4: 86年的这个发现已经震动世界了。这个三星堆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这个青铜时代的这么一个图景。没有任何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批完全意想不到的青铜器发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南地区。
5: 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首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金面具、玉琮玉刀等等，这些穿越时空的旅行者，他们曾见证过文明破晓时的光芒璀璨，也感受过文明滥觞时的万千气象。如今他们既是重返三星堆的钥匙，也是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信使。
4: 通过这种新的发现，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在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这么一番事业。
6: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San Singtui has reminded all of us is that China is, of course, a huge region, and that is a very colorful mosaic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nteract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o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one China, but with very different colors.
3: And what makes China pop rich and important is what we would call diversity. We think divers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more diversity you have, the more ideas you will have, and the better new industries, for instance. We would think China's diversity is one of its great strengths.
7: 中国的青铜文明在全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我们的高超的铸造工艺，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觉得三星堆意义重大，让世界了解中国，现代的中国和古代的中国。
1: 时光如旅，星本穿物，也许现在还未到揭开谜底的时候。三星堆的田野考古仍在继续，考古学者对这片土地的探索与热爱也从未止步。2024年龙年春节，三星堆博物馆下了一场久违的雪，雪花轻舞覆盖大地。也许我们看到的雪与我们祖先看到的雪并无二致，一万次的冲和警鸣就有一万次的风吹雨落。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重返三星堆，长歌不断，步履不停。
8: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一场盛大的祭祀，
9: 很想直观地从他们当时的这个生产角度来看，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10: 他们的这些铸造工艺和中原的有什么区别。
2: 真正的想看到的就是他青铜作坊里头所呈现的那种景象，到底是否与我们当代人所看到的、所推测的、所分析研究所获得的那种结果是否具有

0: 致性。
1: 设计者设计这些器物的这些人跟工匠是不是同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这种青铜的祭坛，他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观念。
2: 希望能够在3000年前的鸭子河畔坐一坐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落日。
3: 我希望看到三星堆时期的王的葬礼，知道王陵区在哪里。
4: I wanted to know who was there and especially what they were thinking.
5: 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或者是同一个民族不同的部落，他们具体的身份、地位、等级，我都希望得到了解。
6: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一切的美好的愿望就是想要看到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以及当时的文字究竟在什么地方。
7: 重返三星堆，重返我们的精神家园。从三星堆看中国，历史长歌悠悠，激荡天地，华夏民族伟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传承有序，生生不息。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

0: 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这黄金时，这不是挖滚的台吗？
1: 我们从此人对你拿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3: 我们是万福的家，
0: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这将是终归回朝大海。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 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0: 公元1092年，苏轼就任扬州太守。苏轼对扬州非常熟悉，在他出任太守之前，就曾经多次来过这里。每到扬州，苏轼都要前往平山堂瞻仰。
1: 苏轼一生崇拜欧阳修，每一次到扬州来都要拜一下平山堂，睹物思人啊。欧阳修去世了以后，苏轼第三次来到平山堂的时候，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0: 欧阳修曾经在扬州做过太守，多年后当苏轼来到这里任职，欧阳修已然谢世20年了。苏轼怀念欧阳修，他在平山堂一侧又为恩师修建了古林堂，并为此赋诗：
2: 深谷下窈窕，高林何扶苏。一个谷，一个林，啊，古林堂就出自于这首诗的开头两句。
0: 就在苏轼这次感怀欧阳修的36年前，公元1056年5月，19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赴京赶考，他们长途跋涉，历时2个多月来到东京汴梁。

0: 对于北宋的都城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没有人知道苏门父子的到来将会给宋代中国文坛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1: 宋仁宗嘉佑二年啊，也就是公元1057年，欧阳修以这个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礼部的贡举，就是全国的考试了。
0: 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苏轼用600多字的答卷阐释了仁政思想。他主张赏罚分明，但他更强调的是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就是说，在可以赏可以不赏的时候，赏之变为仁慈；可以罚也可以不罚的时候，如果你罚，就超出了义理之规。苏轼的答卷让欧阳修大为赞叹，他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不仅如此，欧阳修甚至生发感叹：“不觉汉初，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
2: 我们设想一下，没有苏轼，那么整个宋朝文化的力量和魅力就会黯然失色的。而如果没有苏轼，整个中国文化的高度就会被削减很多。
3: 我是文坛的领袖啊，我是一个大的历史学家呀，我多么牛的一个人啊！但是面对苏东坡的仅仅是一篇文章，他看得满头是汗，而且他还说30年后没人讲我欧阳修了。我觉得这种见贤思齐，这种虚怀若谷啊，是真正的在践行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
0: 直到今天，多少人为欧阳修900多年前阅卷时的那双慧眼感到庆幸，更为他礼贤下士的大家风范所叹服。那句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的空谷之声，作为中华文明遗产回响千年，依然震古烁今。宰相王安石推行变法屡遭挫折，苏轼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的弊端进行尖锐批评乃至斥责，二人观点尖锐对立，甚至在朝堂上也互不相让。
4: 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的时候，起初啊，苏轼他也是不反对的，但后来他发现新法中很多条款过于激进，
3: 他反对的最多是青苗法和释义法，前者让农民受穷，后者让商家萎缩。
4: 苏轼反对变法的这个意见是非常尖锐的，新党自然就把他视作旧党一派，但推行新法是受到皇帝的支持，所以最终苏轼被派遣到杭州任职。在杭州任职3年以后，又被调到山东的密州当太守啊，就是不让他回到京城。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堂路。这是苏轼思念妻子王弗的词句。从老家四川赴京途中，苏轼被长江巫山神女峰妩媚的身姿所深深吸引。王弗和苏

0: 是同乡，作为进士之女的她自幼饱读诗书，敏而谨，慧而谦。平日里王弗总是在书斋中陪伴和侍奉苏轼。王弗去世后，苏轼悲痛作鸣。君与世琴瑟相和，仅十年有一。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一晃十年过去了，就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空中一轮孤月，身处密州的苏轼与妻子终于在梦中相会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不思量，自难忘是什么呢？这样的话看似是大白话，叫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无。就是大家都可以想得到这个话，但是别人说不出来。
2: 小轩窗正梳妆，你在镜子里面打扮，我在后面看你，我有很多很多话让你说，但是我已经说不出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冰路上。

0: 就在苏轼就任密州太守这一期间，京城内围绕变法的党争局势出现变化，有人开始向神宗皇帝推举苏轼。消息传到密州，苏轼兴奋起来，他渴望得到召唤，施展抱负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面对寂寞与失意，机遇愈久，喷发愈烈。《密州出猎》这首词，写天风海雨之事横空出世。他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豪迈气势前无古人，被后人称为有宋一代豪放词风的发端之作。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1: 酒酣行胆是上开人，宾为霜又何妨，他实际上就是不服。
2: 苏轼的仕途未来会怎么样，他自己都很难说，所以才有直接云中嘛。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希望朝廷能够重用他。
3: 回望雕弓入满月，西北王升天浪。
4: 当我们第一次学这首词的时候，很多孩子读的声音就是越读越响，越读越响，最后西北望射天狼，觉得自己好像也战功赫赫。
0: 随着朝中对是否召苏轼回京的种种猜测再次归于沉寂，难掩失望的苏轼尽管对官场漩涡产生厌倦，但在随后的调往湖州任太守期间，他依然还是那个心忧天下的人。在他的眼里，湖州的秀美风光遮蔽不住社会的昏暗。他的长诗《吴中田赋叹》就是作者早年借一位农妇之口，表达对湖州百姓蒙受苦难深切同情的不朽之作。汗流兼琛载入世，驾舰祈雨

0: 钢笔，卖牛纳税拆屋吹，绿浅不及明年鸡。
1: 他是冒着毁掉自己仕途的风险，去为被沉默的底层老百姓，被沉默的那些大多数说话。
2: 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对这些民众的同情当中，他是表示了对新法的不满的。确实新法不是王安石在变，是神宗在变，他要冒的风险很大。
0: 不幸的是，大难果然临头。不断对变法新政质疑谴责的苏轼，最终还是被冠以包藏祸心、谤善朝廷之罪，在湖州被捕，随即押解京城。这就是历史上那场著名冤狱，史称乌台诗案。
3: 当时利用他的一些诗词里面的材料，说他攻击新法，而且不光是攻击新法，是攻击皇帝。
4: 让人们的说法说，抓一个太守如驱鸡犬，就像赶鸡赶狗一样。
5: 押送到开封的路上，苏轼差点自杀，投江自杀。
0: 对于苏轼这个旷世之才，到底是该杀还是不该杀的激烈争论，在朝堂上持续长达103天。就在神宗皇帝举棋不定的危急关头，苏轼的昔日政敌、隐退3年的王安石不计后果上书皇帝刀下留人。在奏表中，王安石发问：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
6: 王安石尽管是新党，那么苏东坡是旧党，政治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王安石还帮苏东坡说了话。当然了，宋神宗皇帝也是比较开明的，对苏东坡只是从轻发落，就是贬到黄州去。
0: 在苏轼初到黄州的日子里，心灵的巨大创伤使他直到夜晚才敢走出门去，在或明或暗的月色下直起腰来舒展思绪。已经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桠。只有在这一刻，缠绕诗人的恐惧与伤痛才会慢慢的褪去。青诗独饮还自贺，白酒已尽谁能借。他自斟自饮，悲哀中的别样乐趣一点一滴地催化着他的心灵复苏。
7: 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他的生活非常的困难，全家呢连吃饭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才不得不去开垦城东边的一块坡地。
8: 所以这个是黄州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9: 从云端跌落了谷底，他成为了一个贬谪的一个囚犯式的人物，而且要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亲自的躬耕于土地之上。这种巨大的人生反差，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
0: 慢慢的，他恢复了与亲朋好友的书信往来，特别是他动手开垦的那片城东荒地居然有了收成，这让他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喜还是该悲。自我来黄州已过

三寒食，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自从我来到黄州，这已经是第三个寒食节了，都入春了，雨还是在不停地下，天气是那么萧瑟，寒冷。

0: 与黑暗之中。
1: 苏东坡的说法和他的性格有关系，他的性格里边也不是很过于修饰的，包括他的为人，包括他的衣着，包括他的处事的方式，他不求圆满，不求圆满，所以他人生里都有很多挫折，他不会因为这个世俗的东西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包括他的这个为文做文章，包括他的写书法，他该丑的、该有漏洞的、该有不完备的，他都在那里，就像他一个很自然的人生，就他的书法也是这样。
2: 东坡先生的《寒食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极高，影响巨大，被誉为是天下三大行书之一。他的书法理论影响后世历朝历代，一直到今天。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3: 君子面临逆境的时候，是想着我宁愿穷，保持我的气节，保持做一个人的尊严。儒家给他这样的力量，佛教给他排除心里的恐惧纷扰，还有道家，
4: 儒释道三家在他身上是混合的，他吸收了庄子的、老子的、道家的精神。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说他读庄子的时候，好像就是庄子的每句话说的都是他想要说的话，只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0: 少年时期的苏东坡就被庄子、鲲鹏般俯瞰世界的自由理想人格所深深吸引。他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生命短暂，若为功名利禄、尊卑荣辱所累，怨天尤人，沉湎其中，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岂不痛哉？在黄州，苏东坡完成了他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超然旷达、参透人生的苏东坡开始摆脱尘俗烦扰，同时思想的自由给他带来诗词创作的又一高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5: 他就将自己跟曹操、跟孙权、跟刘辟这么像诸葛亮、周瑜来比，这都是盖世英雄啊，风闻一世啊。他们这些人做了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到哪儿去了呢？
6: 最后他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一个价值，或者说人的一个价值，把解开人生有限和宇宙无限这样一个矛盾的一个突破点，最后他是寄托在什么呢？大自然里面。这个就是一尊还酹江月，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
0: 自晚唐五代以降，所谓词长期被视为格调不高的宴客小道

0: 而不能与诗歌相提并论。这种师尊慈悲的传统歌剧一直延续到苏东坡的出现。苏东坡认为诗词同源，词乃诗之苗裔，自是一家。宋代诗词评论家王卓说，东坡先生指出向上一路，心天下耳目，弄笔者使之自振。以词为师，从此由苏东坡开创的豪放一派与婉约词派一道，使宋词最终成为与唐诗比肩，在中华文学史上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那颗璀璨之星。来到黄州的第二年正月，苏东坡趁农闲，自己动手盖起了一座五房茅舍。房舍落成，恰逢降雪，遂名雪堂。雪堂落成后，他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为《论语》所做的注释，也就是《论语说》五卷。
1: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他解释说，颇正古今之物，粗有益于世，明目无憾也。他接着又在这里开始为《易经》续写注释，也就是《易传》。这个《易传》呢，是他父亲苏洵临终前托付给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遗训，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0: 简陋的雪堂也是苏东坡在黄州与朋友相聚之所。在《赤壁赋》中，他这样说起：秋天了，和朋友们从雪堂走出来，降霜了，树叶和人影都落在地上，抬头仰望月亮，只觉宇宙间一片澄澈洁净，故而乐之，行歌相答。行船始于江中，此刻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2: 他的最好的词《念龙娇》《赤壁怀古》是在黄州写的，他的最好的赋《赤壁赋》《后赤壁赋》也是在黄州创作的，他的最好的字就还是诗帖，也是在黄州写的。
3: 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他往往处在一种忧郁的、一种深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能写出好文章。所以苏东坡的状态可以用老杜的这一句诗来概括：文章正命达。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好，好，你官做大了，你做大官了，搞政治了，那么你在文学上他就会欠手。你搞政治没有官场的周旋吗？那么你的精力花在文学上就少了，而且有的时候戴着假面去做人，那么你何以能写出传世之作呢？苏东坡贬官黄州是他人生的低谷，一下子从山上摔下去了，摔得很惨。但是苏东坡呢，他就是一个乐天派，而且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有苦闷，有痛苦，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能够化解自己的痛苦，发挥老庄思想，与天地精神往来，从短暂当中

0: 到了永恒，从有限当中看到了无限。
1: 在黄州谪居四年后的苏东坡，就要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巨大伤痛和艰难岁月的地方了。

0: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七月，就在离开黄州赴任途中，苏东坡特意绕道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专程拜望已然退隐八年的宰相王安石。
1: 在王安石退休以后，别人都不去看他，但是他曾经的反对者苏东坡到中山上去看望老丞相。
2: 晚年的王安石几乎是没有朋友的人，他非常孤独。那苏轼的到来对王安石的晚年来说还是很温暖的一束光芒。
0: 苏东坡和王安石在金陵畅游山水，不亦乐乎。在《游中山》的诗中，苏东坡写道：风多巧帐日，江远玉浮天。王安石大为赞赏，欣然贺之，并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他甚至劝苏东坡在这一带置地建宅，二人也好结邻为伴。如此情谊，东坡深为感动，诗曰：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工已绝十年迟。作为昔日政坛上的强硬对手，王安石和苏东坡曾因变法立场不同，刀来剑往，你死我活。如今二人却在初衷未改的前提下，依然能够保持文人雅士之间应有的相互欣赏与尊重。他们的金陵相会也被后世赞称大家风范，君子风度。
3: 北宋的前期和中期的那一代士大夫呢，一开始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多数还是能够出于公心的讨论问题，对于国家啊、社会的问题的讨论。不像后来，北宋后期开始那帮人呢，大概出于党同伐异的这种目的和行动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你看，像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他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尽管意见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私交，还有互相尊重。
4: 君子之交，他这个交往呢，要超越政见，因为有比政见更高层面的东西，就人的本质，最起码的良知，应该比政见更高。
0: 惜别之后，行至途中的苏东坡写信给王安石：一别经朽，怅仰不可言。王安石回信：俯仰于月，岂胜感怅。他还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两年后，王安石在金陵病逝。闻听噩耗，苏东坡黯然神伤，赋诗吊怀。但有尊中若下，何须目上争稀。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

0: 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 ，stick you。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
2: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0: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5: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是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的诗作，西湖的秀丽景色大大舒缓了他的机遇之情。无论风和日丽还是细雨朦胧，西湖在诗人的心中自是一番秀美景色。

0: 十八年后的公元1089年，苏东坡再次来到杭州，就任太守一职。当时，作为这一区域农田灌溉命脉的水源之地，西湖的水已近于干涸。究其原因是，长期得不到疏浚。万分焦虑的苏东坡，在写给哲宗皇帝的信中说：“杭州只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概不可废也。”就在20万杭州民众拉开疏浚西湖水利工程的大幕之前，苏东坡已然规划出为千年西湖增添秀色的绝妙一笔。他利用清淤废弃的凤草和淤泥，顺势而为，在湖上堆筑起一条长堤。此举既省去转运淤泥之累，又使南北两山得以沟通，利民往来。东坡为此曾有诗云：“我来钱塘踏湖绿，大堤侍女争昌风。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石雨南平通。”
1: 他的西湖苏堤到现在还是中国的地标和中国人精神的标志，是吧？他到一个地方，甚至到海南岛，他能够把贬谪官员的那种谪官文化演绎到新高度，给世人一种新的警醒。
2: 到了绍兴元年的时候啊，就1094年呢，那新党呢再一次上台，那他就要对旧党进行报复了。
3: 一开始他被贬到广东的鄞州，然而当权者认为处罚得太轻了，于是又把他贬到了更为蛮荒的惠州。
0: 一纸贬令让已经年近六旬的苏东坡在崇山峻岭中向南跋涉。登上大余岭的苏东坡此刻没有哀怨，面对苦难人生，他想到的是：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他甚至把眼前的荒蛮之地臆想成为自己修身悟道的清净之所。此时此地，好像神仙都在一边抚摸他的头顶，一边向他传授得道长生的生道合一之法。
4: 作为官员，他蒙受冤屈却忠于国家；作为这个文人，流落江湖又不失体统。这是苏东坡最有魅力的地方。按林语堂的解释叫历尽劫难，一生载歌载舞。
0: 古惠州城被西之江分隔为两半，这里也有一个湖，名叫西湖。今天的人们把苏东坡的塑像立在西湖侧畔的高地上。当年由他设计并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苏堤依然还在他的视线之内。

0: 殊不知东坡处处住苏堤。就在他任地方官吏期间，先后有三条水利筑坝长堤在他的任内诞生。巧的是，这三处古代水利工程虽远隔千里，却都叫西湖苏堤。它们分别是杭州西湖、安徽颍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父老喜云集，丹湖无空斜，三日饮不散，沙尽西村鸡。苏东坡的诗歌记录下当年工程竣工时惠州百姓的喜悦之情。
1: 苏东坡贬到惠州的时候，他经济上没有来源，非常非常的这个拮据，还是他诗词里面经常提到的啊，经提到的，比如民生愧行米啊，救亡渠无烟，那说明他在惠州的时候呢，他确实很艰难，
2: 他抗争，他挣扎，但是他不以抗争和挣扎的姿态出现。
3: 从政治上来说，他也是不得不然，因为这个他看不到自己还有离开这个地方重新返回开封的政治舞台的希望。

0: 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么好的荔枝，如果不是发配惠州，又怎么能有这样的口福呢？如果天天都能吃上甜美的荔枝，就是在这里过一辈子也未尝不可啊。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来说，被贬惠州是他个人的不幸，但是对于这座城市来说，留下的却是千年荣耀和永恒记忆。
1: 他游过一座山，那座山就出名了，他到那个什么湖上去逛一逛，那个湖就出名了。这个你如果没有苏轼到过那个黄州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不知道那个杭州的西湖也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惠州的西湖也没人知道的。
0: 一字坡宫折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三年后，被贬惠州的苏东坡再遭厄运，又一道贬书传来，这次他被发配到极刑之地，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临行前，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年逾花甲的苏东坡说：“此去一别，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官，次便作墓。既然生还都不抱希望，那么我到儋州，首先就该是为自己做棺材和选墓地了。”来到儋州的苏东坡，此时已经陷入到坎坷命运的最低谷。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即使生活悲惨到这

苏东坡还是那个用淫笑且徐行来蔑视迫害与欺辱他的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0: 在《试笔自书》一文中，苏东坡把自己被困儋州的思想过程升华为哲理表达，其旷达胸襟跃然纸上。
1: 天地在积水当中，九州在大银海当中，天地之间又有谁不是生活在孤岛上呢？
2: 他的这个比喻让我想起了他《前赤壁赋》里面说渺沧海之一粟。
3: 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岛，当然当你把眼光放大的时候，你认为你不再局限于这个岛的时候，那么就是海阔天空。
4: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庄子这一种超脱的心情对他的影响。
0: 苏东坡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我少即多难，还回一生中，老亦复何言，荣辱今两空。胡为士南海，副驾垂天雄。下士九万里，浩浩皆讥讽。”可以看出，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进入其生死、其荣辱、物我两忘、俯视万物的思想境界。面对现实，他淡然超脱。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他甚至把在孤岛上遭受苦难视为难得的人生经历而感到自豪。九死难荒，无不悔，兹由其绝，冠平生。
5: 苏东坡来了之后，倡导改良民俗，讲学授业，兴读书之风，所以啊，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堂佐，第一位进士福阙。
3: 苏东坡的影子始终在我身上，他教会我怎么生活，教会我怎么跌跌生活中的困难，教会我跌跌生活中的荣誉，对吧？这些都是非常真切的，啊，非常真切的。所以给那个同学讲课，我有个题目叫做《说不全的苏东坡》。
1: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就这样的一个天才是怎么形成的？哎，他怎么就会有这么优秀的文化基因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了。
0: 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老家，南宋大诗人陆游来过这里，并发出感慨：运其叙秀当此地，

0: 欲燃千载诗书城。宋代著述描绘，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知县为重，夜燃灯，宋声朗朗相闻。
1: 两宋三百年间，眉山一个县就出了909个进士，高居全国的州县第一啊。

0: 苏东坡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同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唐宋八大家中，苏轼一门位列三席，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奇观。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三字经中的苏老泉，讲的就是父亲苏洵。嘉佑初年，苏洵携苏轼、苏辙二子进京应试，并上《衡论》《全书》等策论22篇，文章轰动京师，学士竞相仿效。他的《六国论》被后世奉为名篇经典。苏洵撰有《苏轼宗谱》1卷6篇，详细编撰记述了先祖的良言善行，传达出苏轼后人对于仁孝家风的接纳与尊崇。苏东坡曾这样追溯：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1: 苏轼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儒释道啊，在不同的时期互相的彼此的消长，但是他的底色还是儒家。
2: 这个仁政的理念啊，确实进入了他的骨髓，进入了他的血液。而当年他写的文章，他考进士拿了事实上的第一名的那个篇文章《行赏忠厚之治论》，它的核心就是仁政。所以21岁写的文章，直到60几岁在海南一以贯之啊，这个就是孔子讲的无道一以贯之啊。
0: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为东坡祖父撰写墓志铭时说：君轻财好施，每当年景不好，祖父都会把自家的田地卖掉一些，以振其邻里乡党。当渡过难关后，被赈者要偿还他的时候，君辞不受。北宋文豪司马光在为东坡母亲程夫人撰写的墓志铭中这样记述：夫人入门，执父职，孝恭勤俭。乡亲们生活遇到难处，他都会以财物相助。毕其末，家无一年之储。

0: 当他离世后，人们才发现家中财物已经不够维持一年之需了。先贤荀子有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一代又一代的苏氏族人，以善入心，忠诚气质，展现出卓而不群的品行。
1: 传统儒家啊，有三不朽之说，所谓立德、立功、立言。
2: 为什么苏东坡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热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纪念他？那么看看他做的一些事情啊，答案自然就有了。
3: 你看他调离密州的时候，他还讲永愧此邦人啊，芒刺在腹间啊，永远愧对这个地方的。当时我很吃惊啊，你做得这么好了，为什么还惭愧？为什么？他调走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密州还有很多人穷人，所以他又有一句话：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啊。他平生读了五千卷书，但是没有一个字能够救这些人的饥寒，他感到惭愧，所以他是每政啊，每政冲动无穷，何处不是密州，不是徐州，不是杭州，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0: 东坡与弟弟苏辙是同科进士，同年入朝为官，哥哥旷达洒脱，个性鲜明，却又总是不合时宜；弟弟则性格沉稳，含蓄内敛，常常会在待人处事方面忠告兄长。二人感情至深，存世来往书信和寄托思念之情的诗文多达数百首。
4: 他们不仅是兄弟，更是知己，是挚友。他们患难与共，彼此依靠。
5: 我们讲的这个灵魂的交流啊，是跟他弟弟的，洋文叫 soul mate， 是吧？灵魂伴侣啊，是兄弟俩。
0: 就在遭受冤狱、生死未卜的那一刻，苏东坡在绝命诗中还牵挂着弟弟苏辙：世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宋史苏辙传中这样评价这对兄友弟恭的苏氏兄弟：患难之中，友爱弥笃。

元1076年中秋，身在山东密州的东坡饮酒大醉。此刻东坡愈发思念弟弟苏辙，强烈的离情别去使词人望月自语，他有话想对自己说，更想对分别已久的弟弟苏辙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这样，这首被后世称为中秋词绝唱的望月怀人之作，伴随着词人的思想情感，在天上人间自由翱翔起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南宋评论家胡资曾这样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于此尽废。
2: 以后写中秋词的作者，无一例外，都要有一个潜在的对话的人，潜在的对话的对象就是苏轼这一首词，所以他已经成了一个标杆，一座高峰。
0: 公元1100年，也就是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的第三个年头，大宋朝赵佶登上皇位，史称徽宗。改朝换代的宫廷变化使苏东坡得到赦免，听到这一消息，终于可以离开孤岛儋州的苏东坡并没有露出些许喜悦之情。在别海南黎民表中，他说，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世远游。我就是一个寄生在四川的海南人而已，如今要跨海北去，心里的感觉就像离家远游一样。
3: 东坡海南岛北归以后，得到朝廷允许，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地。他当时就想到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他弟弟当时所在的河南的许昌，还有一个就是常州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朋友就告诉他，现在朝廷的政局又变了，许昌靠近首都开封，苏东坡是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啊。在这种情况，东坡讲我不能再去了，当即就决定还是回到常州。
4: 他是忍痛放弃的，他知道这次兄弟相见很有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即便这样他也不愿看到弟弟受到连累。非常让人难过的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兄弟啊一直到死都没见上一面。
0: 北返路途遥远，历时一年多时间，疾病缠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苏东坡来到常州。公元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享年66岁。临终前的东坡为不能再见弟弟一面悲伤至极，唯吾子由，子再贬即归，不复一见而绝，此痛难堪。东坡去世后，弟弟尊其即死，葬我嵩山下，与我为名的遗愿，葬兄于夹县，并为他撰写。

写了墓志铭。11年后，苏辙病逝，兄弟二人葬于一处。当时此地被称作二苏坟。过了200多年后，元代夹县县令杨允叹曰：“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没汝之墓，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至将左右。”在杨允的主持下，这里增修了苏洵衣冠冢。就这样，苏氏父子三人终于在距老家千里之外的河南夹县相聚。二苏坟自此改称三苏坟。东坡先生一生都在用他的诗文词赋、笔墨画卷抒发着情怀，纯真地赞美着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即使岁月无情让他老去，可他依然不改那颗高贵且同志之心，还在用那个不合时宜的腔调与命运开着悲怆的玩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权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继续西，
7: 威风

0: 不惜冠冕天下。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之人，
3: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

0: 界，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3: 这僵尸终归会长大。
4: 在成都，有接近20000家火锅店，麻辣口味最受追捧。旗帜成都，嗜辣风潮蔓延全国，麻辣火锅所向无敌，以至于被谈论过无数次。还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5: 我是受震，我每个星期如果不吃火锅就会很不舒服。
6: 我现在外地，我就不吃辣，吃了辣我会哭，根本就不辣。
7: 不的海椒你就吃不下饭，里面不的肉也是不能吃海椒。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辣椒之火可以燎原，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刘斌，33岁，老辈人眼中的街娃。街娃是成都土话，意思是好动张扬，闲不住。刘健，刘斌的幺爸，能安静地听上一会儿音乐，是他最大的享受。能将这一动一静两个人拽到一起的，只有一件事儿。
1: 老板儿，数钱钱。
2: 啥子意思啊，各位？就为这2块噻，巴适得很噻。干啥子？来，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0: 刘斌的串串香店坐落在成都的东南角。
2: 在我心目中，我肯定觉得我们是最好吃的。很多时候客人都说不出来为啥子，反正他就觉得我们这儿吃的舒服。
1: 红哥两位。
0: 幺爸是店里的技术总监，也是刘斌的定海神针。
3: 我是随时就跟50-60岁的没得名堂的人一天喝着一瓶二锅头，然后全部讨论的是白宫的事情一样的。
0: 刘斌负责当天所有的食材，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在成都，任意一家串串香店，每天准备的食材都能轻易的超过50种。相比大快朵颐，成都人更乐于将食材切成小份，用最亲和的价格品尝到种类最多的美食。

0: 吃素肉，非常多人
1: 不是糖的鸭子，
2: 我一定会选牛肉。
3: 牛肉，鲜的
4: 牛肉啊，
5: 牛肉来自四川灵魂。
6: 牛鳞，牛的后腿肉，刘斌每天要消耗至少40斤。牛鳞的纤维均匀，牙感微弹，这份筋道还要经过腰霸的调教才能显出不凡。

将辣椒进一步捣碎，气味变得更加香醇。花椒面早已等候多时，二者的比例是腰霸不便透露的秘密。

0: 牛肉红袍加身，等待勇敢的挑战者。
1: 三六六啊！
0: 简单的涮煮，辣味便在口腔中爆发。痛楚和享受就在毫厘之间，只有成都人能够精准拿捏。不过，牛肉和辣椒的绝配，只是串串香火锅的基础配置。在成都20000家火锅店里，串串香占据了将近1/4。面对激烈的竞争，刘斌有自己的坚持。
2: 有些机构哈，它的名字本来就叫大家来评论，但是最后变成了用钱来买评论。前面的1、2、3，一直到后头前20，都是标了价的。我就写了一个成都市串串香排名9999名，然后落款某烧钱机构颁发。
3: 再见
4: 了，哎，找到线索了，找到。
5: 我就是这个黄
2: 的黄。我们之间呢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他有些想法是我给他阻拦了的。一直呢生意还比较稳定，没有想过在啥子要整好大。没开店没分歧， 有点问题，你们都不接受改变。有些东西还是不能丢， 我想法都有点科幻。这次坏了网，实际上是我
6: 没弄好，不是是你说弄完我都
2: 任何东西，我晓得任何东西弄的过程中，肯定是有小问题出现嘛，差距出现嘛，但最后的能够达到目的就行了。现在快得很啦，
6: 互联网还是连不起。
0: 平原带给成都人的是安逸与闲适，他们把这里的生活变成了一场甜蜜的美梦，于是对辣的追求也就不那么单一，更多的是要唤醒和刺激味觉，去感知更丰富的滋味。串串香底料的配方家家不同，香料种类一般不少于10种，幺爸负责每天的配置，完成它至少需要40分钟。花椒、胡椒和山奈搭配，花椒素中的麻也就有了辛辣的衬托。而白蔻和丁香则在辛辣之外又增添了温暖的香甜，最适合与肉类组合。糍粑辣椒最先下锅，奠定了整锅底料的主调。随后香料陆续加入，香气层层氤氲。这样一锅底料将用辣椒最先打开人们的味觉开关，对随之而来的香味刺激将更加敏感。

0: 什么啊？耍十个朋友都开不到，别人上阳台了。
1: 在成都这座用小吃装点的城市，人们对食物并不贪多，而是追求品尝美食时的随意和轻松。一把竹签握在掌心，仿佛生活和运程都变得安稳起来。然而，串串香能从小吃到最终风行全国，仅靠牛肉是远远不够的。

菌苷。禽类用来研磨食物的肌胃由四层肌肉组成，质地紧密，即使切成小块也依然能保持柔韧的弹性，

0: 裹上干辣椒面帮助入味，等待红汤的洗礼。底料澎湃的辛辣中混合着细微的花香和果香，被迅速断生的菌干披裹着浓厚的油脂，在蘸料里滚动一番，沾满辣椒和花生碎，口腔被美好的食物填满。这是串串香为嗅觉和味觉同时奉上的盛宴。
1: 我从小就在这里吃，也是比较香，是那种丝滑的香，
2: 算食物的代表嘛，就喜欢吃，就是巴适个。
0: 刘斌抽空还是会去试试新玩意儿。
3: 这个店确实是，就是我们大家生计的来源，不仅仅是要稳扎稳打，应该是要最后大家都能回忆。我可能也希望大家都好，

0: 幺爸每天依然忙忙碌碌。
1: 我们还是着眼在成都这个地方生根发芽，能够在成都东南西北然后都能够有分店。
0: 食物的风味总是伴随着人们迁徙的脚步在流转。2019年，有超过1.2亿人走出家门，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中国市腊区。他们带着对家乡故土的怀恋，用热烈的腊味拥抱亲民的火锅。他们最终将辣变成了流行全国的味道。
1: 他儿子和他小时候很像，打篮球，体育系的，你想吧，然后篮球打得好，肯定屁股后面就一堆女孩追噻，是吧？
2: 小武林很大的小武二三啊。哦，
1: 追他的他没要，他去追别的，
2: 结果就被收拾一辈子。
1: 结果这一辈子就被收拾了。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4: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6: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
7: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4: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尊严，堂堂正正的中国。
5: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7: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3: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8: 游览云南，这里有绿树浓荫，也有火山热海。温暖的气候让这里的食谱清新可人，谷物和奶制品往往可以变换出各路轻盈美食，

0: 那么这里的火锅会是什么样呢？
1: 沸腾吧火锅。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辣椒之火可以燎原，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2: 做什么事都不要怕，做什么事你怕就做不了啊，你怕了不没解决问题啊，你怕什么，我问你怕什么。
3: 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再就是这里就是我就握这个店办的青年，就是板桥那里有个青年吧，永昌火票青年那个店，我们搬去啊，那个地方不得了，身上可用拳头打出来的。
0: 年轻时的冲动为老张赚得了营生，也获取了教训。如今他隐退家乡，经营着一家铜瓢牛肉火锅店。

0: 牛肩胛和牛腹心是铜瓢牛肉的首选，肥瘦相间的肉质，既有瘦肉鲜嫩紧实的牙感，又有脂肪的肥鱼和丰盈的汁水。走南闯北的老张对当下流行的辣口味拿捏得十分精准，被高温融化的牛油竟提出草果和辣椒的新香，姜片、花椒粉、胡椒粉共同起到驱腥膻的作用。从乡村到城市，在300度高温炭火的助攻下，预先煮熟的牛肉在这种长柄铜锅中二次入味，不需要垂涎太久，上锅即食。
1: 舍弃了内蒙的涮羊肉，来到你们云南尝一尝你们的铜瓢牛肉。
2: 这个味道比较不可思议。配
3: 肉挺好的。
0: 丰腴的油脂在辣椒的扰动下，让人食欲大增。但对挑剔的本地食客来说，铜瓢牛肉还有其他的做法。
4: 啊，师傅，那个部门们去吧。
5: 兄弟，我是。
6: 师傅，
7: 还有个手机和啥？
4: 是，
7: 不十块一碗，或者是跟你那不都是？
5: 你那在老虎滩。
8: 这条牛一万3800。我最多出的11000了不起。
0: 在大牛市中捡小漏是老张经营店铺的诀窍，
8: 我随便买就可以了。老板买吧。
0: 云南土黄牛体型小，肉质细嫩香甜，最适合老张制作清汤铜瓢牛肉。
4: 老张，你没买到牛啊？
8: 我有牛仔，没事，都可以找，我有牛。我们来山上买牛，一定要比街上便宜几百上千。

0: 一定要咬。你可说可吧，可一帮蛇咬，那一帮蛇想跟我咬，那可说上谈去了。可跟你说可吧，哎呀，可没事没事。这个牛你啊，你说咱这三百块钱，我出现在出的13600，要光。
1: 老张炖肉的时间并不固定，全看生意的好坏。但每次长达5个小时的熬煮是永远不变的规矩，这才是他维系买卖兴隆的真正秘诀。
0: 怕了，这几头怕，开不了片儿，肉要开片儿。
1: 清汤入锅，保留了牛肉原有的汁香，融化的牛油吸附在食物之上，满足了食客们对肉食最热切的期望。
0: 不来了，小伙子们，只可以啊，喝这汤啊，很好喝。
1: 说是不辣，但是平均1000米以上的海拔，让当地人的饮食无法完全脱离对辣椒的依赖。辣并不只在汤底之中。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挤压出褶皱山谷地形，造成了云南温度、湿度随地形垂直变化的小气候。不同的海拔促使人们对蘸水口味有不同的需求。在云南，有100种食物就有100种蘸水，而其中能一统江湖的只有手搓胡辣椒。辣椒素在高温下部分转化为醇类和脂类，手搓后的颗粒外糊内脆，胡辣椒在云南的应用广泛，在酸水果、米线、南撇这些云南食物中，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存在，有时甚至还会抢占餐桌主角的地位。加入牛肉汤，让胡香融入了鲜香，配荤食不油腻，入口的瞬间产生一股浓烈而浑厚的辣味，搭配云南特有的小叶薄荷，会让口腔更加敏感。蘸水将铜瓢牛肉第三次入味的权利下放到食客手中，让众口不再难调。
2: 又麻又辣，特别爽的感觉。
3: 这边有一些当地的那个调料的味道，跟里边还是不太一样的。这边更有特色呀，
4: 胡辣香一点。
1: 牛杂的加入丰富了铜瓢牛肉咀嚼的层次，所有食材中唯一需要稍加耐心等待的是牙感与口味的精华——牛皮。牛皮拥有丰富的胶质和胶原蛋白，长时间沸煮会化于无形。掌握好时机，牛皮出锅，软糯 Q 弹，汁水饱满，让铜瓢牛肉成为一个可以吃牛皮的火锅。畅快的咀嚼能让人放松，辣椒则促进内啡肽分泌，两者相遇让人们收获双倍的幸福感。铜瓢牛肉最终散发出醇香迷人的味道。

0: 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 也像也不像，按过去我年轻的时间那个不像，像现在我老了时，可以说是沸腾了。活在这个年纪还是最幸福的事。生长于滇西山野的铜瓢牛肉，简单粗放。 但它凭借辣椒给人带来了浓厚的余味。近年来，各式牛肉火锅逐渐兴起，或以制先取胜，或以调味见长。唯有辣椒对牛肉的塑造最为普及。这是根植于我们口味的不断求新欲望中对美食和能量的偏爱。这种偏爱超越了本能。
1: 成为不同文化的影子，让我们认识彼此。火锅沸腾吧！火锅沸腾了！
2: 火锅吧，沸腾！
1: 沸腾吧，火锅！
2: 沸腾吧，火锅！
1: 我这个音乐我打不成，不能打，我只是粗的一个。
2: 打了错的。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

0: 让文明信号满格。
1: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7: 行走宁夏，一半靠视觉，一半靠味觉。在这里，你甚至能品尝到保留了千年的传统食物。相比宁夏的诸多美食，火锅会占据怎样的地位？
8: 就童年的味道，
9: 就是爱吃辣，没办法。
10: 辣火锅是最完美的。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辣椒之火可以燎原，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 馒头，馒头。
2: 哎，结账啊，98.95吧啊，来。
3: 老板，
2: 这么大碗吗？这碗。
1: 老板了。
2: 嗯。就属于你强人吧。
1: 这好好转，不要再来。

0: 我花爆辣椒型的，跟个炮仗炸了一样。
1: 马文静一点都不文静。八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开了这家辣糊糊火锅店，男主内，女主外。
0: 你看，你们把这擦干净点吧。你看，油条咋没有呢？
2: 现在你不管了。
0: 把外卖机子开开，我不跟你说，跟谁说？

0: 辣糊糊，原本是孩子们放学后最爱的小吃。大约20年前，它被升级成了火锅。生辣椒面加水，熬成糊状，食材放入其中，立刻被完全裹挟。出一入口，香辣解馋的童年味道即刻重现。
1: 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不多，但是没有现在这个肉类多。
2: 土豆片小时候就爱吃，
1: 土豆必点。
2: 对，
0: 无论如何升级，对于银川人来说，土豆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种子选手。向南400公里，旱作踢天下，银川人最爱的西吉土豆正等待着收获。

生长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地，这里的土豆要比其他地方多花费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它的表皮红艳，体型也更为硕大，简单炙烤后就能品尝到绵软沙糯的口感。

0: 裹上辣糊糊，土豆的滋味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有的绵柔之外又多一层淡淡的甜辣，这得益于宁夏人对辣椒独特的选择。
1: 全辣子
2: 太辛苦了，
3: 手工倒出来的香，沾细一点，
1: 太粗了。
0: 羊角辣椒辣度远不及四川朝天椒、云南小米辣，却凭一股甜香博得了宁夏人的喜爱。
3: 都煎掉吧，
1: 你们是不是辣素颜？
0: 就地晾晒，戈壁砂石地面通风透气，水分蒸发的同时，糖类和氨基酸也在聚集。重达20斤的铁杵挤压出辣椒籽中的油脂，芳香物质开始散溢，形成辣椒面独有的浓郁香气。冲制好的羊角辣椒到了马文静的手里需要二次调和。

0: 一开始我做这个料，然后就琢磨同事尝呀，给朋友尝呀，给提意见啊，就改进。哎呀，浪费了多少几百斤的那些调料。
1: 羊角辣椒需要筛选出粗细适中的粉末，才能熬制出容易挂浆的底料。口红辣椒表皮厚，需要细磨，极强的着色能力赋予了底料夺目的红色。然而

这只是辣糊糊底料的基础配方，银川人要求的更多。银川，一座拥有丰沛水源的移民城市，人口总数在60年间增长了约30倍。辣糊糊火锅为了适应人口的多元化升级，在辣的表层之下，香暗流涌动。有的店家会加入孜然和花椒，为辣糊糊注入古老的香辛风味。而有的店家做出甜面酱、芝麻酱与辣椒面的创新组合，酱香带来的是口腔中的欢愉与新鲜感。马文静则会在辣椒面中加入核桃仁、花生碎、白芝麻，创造香与辣丰富的层次感。

0: 无论香料如何变化，最终用鸡汤来调和是辣糊糊火锅必不可少的步骤。动物蛋白的肉香质为干果和香料注入了更为醇厚的底蕴，这种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在沸腾时被进一步唤醒。如何延长香辣味道在口中的驻留？宁夏人想到了一种面。借助机器产生热量，面粉中麸质变性，出现气泡，面条加压而出，周身密布复杂重叠的孔，质地异常弹韧。人们称它为牛筋面。极短的涮煮时间，牛筋面的缝隙中就藏满了香辣的汤汁，而面食有效缓解了辣椒带来的刺激。
1: 说牛筋面是辣糊的精髓，
2: 对，它可以完全的把辣椒吸到里面，
3: 夹起来一秒钟可以吃了。

0: 吃辣糊糊火锅，无需额外的蘸料，无孔不入的汤汁进入食物之中，一口咬下，浓浆便喷涌而出。即便是一块完整的牛肉，在咀嚼时也会汁水溢出。
1: 他半个月已经吃了三次了。
2: 一起来吃才能成为老公，不吃就只能是前男友。
3: 哎，多好吃，大家都抢着吃啊！你说 action，
4: 我就开始了，只能说爆赞。
5: 哎哎哎，你看看，把那上面动一动嘛，你光动下面它能动吗？
6: 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好，这店小嘛，一共才四五张桌子。喜欢辣椒，我做这一行。我说了，我今天要开一个店，我琢磨琢磨，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必须要把它给干成。
4: 豆皮跟土豆，哎，好，你放到行。你锅底来中辣微辣，两个不让包装。
7: 好，谢谢。
2: 啊，谢谢。
4: 嗯，还需要加点汤吧？
0: 马文静依然是家庭的主管。工作繁忙，他学会了新的管理方式。
8: 作业你写完没？我给妹妹拿个奶酪棒，在冰箱里面。

0: 北方人吃辣不追求一招毙命，而是先用红艳的色彩诱惑双眼，再用香气占领嗅觉，最后以细腻的方式迎接各路食材，香辣解馋，直冲肺腑。这种历经巧思的加工方式是人类对饮食的智慧性表达，它成就了宁夏人的火锅，也是这世间一遇的烟火气。
1: 还在那晃荡，快点快点，我待会回去马上就检查你作业了。

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人生不甘之苦，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做个伴伴。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1: 这将是

0: 羊肉，内蒙古人消耗最多的肉类。在这个连吃一周羊肉不重样的地方，人们对羊肉的口感有着多样的需求。
1: 觉得羊不同部位啊，它的肉吃法、它的味道它都不一样的。
0: 大块炖煮，切片汆烫，鲜是不变的追求。
2: 入口以后，自己感觉吧，吃了才算，对吧？
3: 好吃，特别的嫩。
0: 在这个吃羊大省，羊肉与火锅还能碰撞出什么新的火花？

都仁三年前从体校毕业，开始帮家里打理19000亩草场，300多只羊。内蒙古草原，天然草场的面积占全国的1/4。草原放养的苏尼特羊，也称戈壁羊，擅长在半荒漠化的草原寻找食物，每天为觅食行走不停。

0: 只要一场大雪，草原上的积雪就能厚达30厘米。为了保证羊群安全过冬，渡人每天都需要寻找各种水源来给羊群喂食。在草原，牧民会将一部分公羊经过阉割变成解羊。既然不能谈恋爱，解羊能做的也只剩下埋头找点吃的，因而长得格外肥壮。
1: 明年一点嘛，哎呦，活物那个黑色的活物都是嘛，这个淘金的少的。

挑选3到4岁的羯羊来做冬季的肉食储备，这是草原上的习惯。都人一家还保持着祖辈的宰羊方法，切口小，牧民认为这是传统，也能保留更多的羊血来制作血肠。只需一把小刀，都人和父亲苏和就能准确迅速地处理完一只羊。循着骨架结构，将肉切割成大块保存。新鲜网油包裹羊肝，炭火炙烤，油脂在口腔中爆裂。准备冻肉最重要也最日常的，还是将羊肉放入大锅中炖煮，使用冰水延缓炖煮时间，使羊肉内外均匀受热，形成更好的口感。草原生活的旷达，让牧民习惯在一个锅里放下几乎一整头羊。

远隔400多公里的呼和浩特，这里的人们同样热爱羊肉，却有更精细的处理方式。

0: 02，直接上手。大块羊肉滑入肠胃，是充盈的满足感。接近羊头的上脑肉，脂肪交错，肥瘦最为均匀。15公斤重的羔羊只有100克上脑肉，汆烫之后是最为极致的幼嫩。羊后腿，运动量最大的部位，瘦肉居多，切成适宜入口的大小，释放出咀嚼的快感。
1: 吃好的就是吃肉。
2: 要说吃肉，我肯定要是来吃羊肉。内蒙人如果只吃菜的话，吃不饱，必须得吃肉。
3: 它是大块肉嘛，嚼起来比较有感觉嘛。
0: 不同部位的细分，除了口味的多样，也带来了丰富的牙感。不同于草原选用大龄节羊，都市人喜欢6个月大的羔羊，风味更纯净，久煮不易老。
4: 吃了才算呢。
0: 宰羊结束，牧民开始真正过冬。相较于羔羊，节羊肉质紧实有嚼劲，蓄积了浓烈的肉香质，缓慢炖煮，蛋白质和脂肪受热溶解出鲜味氨基酸。出锅前一把盐就是全部的佐料。此时羊特有的浓郁香气转身成为草原风味的一部分，加入到牧民对鲜的理解之中。新鲜的手把肉是与邻居分享的最好食物，大块入口，鲜

利用冰的物理特性，都市人更向前走了一步，

0: 冰块做底，少许调料进一步提鲜。羊肉即将在冰与火的交锋中完成生与熟的转换。冰块渐渐消融成水，缓慢升温，在内外均衡的温度中，蛋白质完全变性而熟透，充分释放出鲜味成分。内蒙古人把这种羊肉火锅称为冰煮羊。
1: 冰煮羊用冰熬出的水煮的肉，肉嫩汤鲜味美，
2: 就是好吃，
3: 不光吃肉还要喝酒。
4: 大一点了，
5: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0: 冰煮羊这种烹饪方式是否来自草原并没有定论，但是冰煮羊肉让城市中的人们享受羊肉温润的同时，在唇齿之间也有了对冰雪旷野的想象。这一刻，城市里的火锅和草原上的铁锅

0: 分彼此。
1: 慢慢算，慢慢来，这种感觉特别好，喝点小酒。
0: 回到故乡已经整整三年，或许未来都人会一直留在这里。
2: 야나는무슨어떤나라있으니나는건말은들어야애들로다아주단체로나살아야어떤사람들나
0: 父亲苏和盘算着等都人成家后给他划分自己的独立牧场。生活在草原，人们天然对羊肉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选择。深藏在羊肉中的鲜，就像这一望无际的草原，只要等待冰雪融化，就会显露出它充满生机的活力。从草原到都市，虽然烹调方法各异，但相同的是对鲜味的追寻。或者，这也是人类对生活欢愉的追寻。

0: 黑糖爸火锅，
1: 看镜头，看镜头。
0: 沸腾吧火锅，
1: 沸腾吧
2: 沸腾吧
1: 火锅
2: 火锅。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形成一道分界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第一。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
2: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

0: 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1: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2: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烽火岁月。
3: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楚每一只大熊猫吗？本期的熊猫档案是谁呢？
1: 圆脸蛋儿，大五官，大熊猫界的标志脸，慢节奏，小优雅，行走的温柔代名词。它是今天的主角，乖巧唱儿，宜唱，雌性，生日2012年7月25日。别被唱儿甜美的外表欺骗了啊！这只看起来一根胡萝卜就能骗走的乖巧熊猫，去过野外，当过母亲，有着你意想不到的熊生经历。欢迎来到宜唱的世界。宜唱的长相耐看讨喜，五官精致大气。
2: 就宜唱的外貌的特征的话，感觉他的脸就挺圆的，然后他的五官也比较大，然后下巴那里还有一点感觉有点肉一样，就双下巴那种感觉，然后就很可爱。那肩带也比较就是又宽又直那种。他耳朵也圆圆的嘛，然后他就是自身的话也比较爱干净，然后就挺白的。
1: 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宜唱。不过在宜唱脸上，偶尔也能看见几张熟悉的面孔，有时是灿灿，有时是怡然。但是咱们唱门啊，可不是大众脸，只是因为姐妹众多。宜唱和怡然是长相相似的孪生姐妹，请注意，宜唱的头上没有这撮黑毛哦。宜唱和灿灿是同父同母的姐妹，姐妹俩拥有难分上下的美貌。宜唱这优雅的外貌当然源于她优秀的基因。
2: 她的母亲是水秀，她父亲是医保，然后她也结合了他们就父亲和母亲的优点嘛，然后这五官各方面都长得挺好看的。
1: 宜唱的性格也完美遗传了水家熊的乖巧，是一只随叫随到的乖乖熊。
2: 它的性格的话特别的温顺，然后就每天你一叫它，它就会慢慢的走过来，它也不会很急躁，就慢悠悠的像散步一样的那种。
1: 为了让宜唱多走动，饲养员们会把食物放得稍远一些，唱们会乖乖照做，走到院子前。
2: 饮食的话它不怎么挑食，但是它也更喜欢胡萝卜一点，就窝窝头跟胡萝卜，它会优先吃胡萝卜。
1: 有时候饲养员们会把食物放到架子上，宜唱仍然乖乖照做，爬到架子上吃东西。宜唱在内舍时同样乖巧，水池是宜唱的靠垫，

0: 在内水的话，它喜欢趴在那个蓄水池上边，把那个蓄水池就相当于当一个靠垫一样那种，然后它就在那等着我们，这是它的一个小习惯。
1: 竹子是宜昌的玩具，

0: 一晨，来。
1: 到了加餐环节，畅妹儿总会乖乖坐好，直等奶爸将美食送入口中。
0: 平时我们喂他的时候，他会慢慢的伸出舌头来舔你的手，然后就不会太急躁，然后你也随便摸他，他也不会有其他的行为，他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我们也会就是很信任他那种，然后就很喜欢他。他平时就是一叫就过来的那种，他随时等着你来喂他。

0: 吃完加餐，一畅仍然乖乖等在一旁，他好像以为古奶爸的手里还有吃的。
1: 没了，一畅，快出去耍了，小妹儿。这一畅看起来他就挺温顺的，然后又像小女孩一样，但是他经历还是挺丰富的，曾经参加过野外营种。
0: 真是熊不可貌相啊，畅妹居然2018年就去野外闯荡了，而他也因为乖巧的个性，在野外营种时发生了不少趣事。
2: 大熊猫一畅是印象我们最深的，那个时候我们把它从培训圈放在野外的时候，我们就早上放的，然后我们就监测它已经出去了，我们就说我们中午回来休息啊，吃完饭我们又去找它，然后我们饭吃刚刚吃完的时候，就我们说打信号，打一下信号看一畅在哪里，刚刚一打那个信号显示是100%，一畅就在我们小木屋旁边睡着的，很乖的趴在那里等我们。
1: 这一畅的话，以前我在雅安基地的时候，他那时候跟他带崽嘛，带了顺畅和舒畅嘛，那时我看他带崽的时候就是也很温柔。
0: 原来畅妹儿不仅拥有野外经历，还是一只经验丰富的熊猫妈妈。时间来到2021年，此时的一畅刚成为顺畅和舒畅的母亲，而爱趴水池的小习惯那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带崽的大熊猫更需要补充营养，面对夹在食物中的钙片，不少大熊猫都会拒绝入口，而畅妹却不太一样。
1: 畅妹，还问你吃钙片了，过来，我这儿来，乖乖的。Good， 站起来，好。Good， 再吃点，乖。啊。来，最后一颗，好，吃了。Good， 坐好嘛，坐好，坐好，坐好。来，这些奖赏你配合嘞。来 ，Good。好，可以了，再咬去了，再吃啊，喝去。没得了，没得了，看嘛，没得了，没得了哈。没得了，没得了我啊，没得了，快点抱一仔仔，快点，拜拜，抱仔仔哈。就像一畅他这种母性比较强的母猫哈，就是说他带崽是，一般是我们大可以放心，就是他带的特别特别好，然后他知道怎么去抚育幼崽，而且还是同时抚育两个。
0: 同时带两只崽崽的一畅将温柔体现到了极致，他的动作轻柔，舔食的力度恰到好处，生怕让崽崽不舒服。给崽崽喂奶时，一畅小心翼翼地把它圈到墙角，给予它最有安全感的怀抱。繁育园的这段时光是一场弥足珍贵的熊生记忆。

乖巧温顺是一唱从未改变的个性。怕水池，接食物，带幼崽，唱妹的一举一动都透着温柔。甜美但不娇气，温柔但有力量，这就是一唱永远的乖巧唱妹儿。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熊猫守护团的刘源。
0: 欢迎刘源。刘源，你看一到春天大家就特别的关注大熊猫的相亲，
1: 因为他们觉得可能在这个季节啊，就是大熊猫会体现出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哎，两只熊猫从陌生到慢慢有情愫，再到能否相亲成功，大家真的都很关注。
0: 是、所以你看现在呢，我们熊猫中心繁育园就堪比一个大型的相亲现场。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播放了乔梁和美美的再续前缘，那么今天又会是谁呢？
1: 我们见过吗这个熊猫？
0: 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位主角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他。
2: 春夏之间的卧龙，山间的花次第绽放，连空气里都透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每年3到5月是大熊猫的发情交配季，也是繁育人员和饲养员们最忙碌的时节，一些成年大熊猫们就要陆续住进繁育园了。而今年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工作时间久，战线长，有的新手上线，有的远道而来，他们共同等待着一场春天的相遇。卧龙神树坪基地繁育园不仅是国宝的大型相亲现场，还是充满巧思的雌雄定制空间。这里的圈舍有着特殊的设计，两个内圈不仅共享一个公共空间，相邻圈舍之间还设有交流窗，方便熊猫们进行气味和声音的交流，为顺利合笼做初次的铺垫。
1: 有交汇的地方，
0: 对，
1: 但是又不是那种明显面对面，
0: 对，哎，
1: 你看是先开个小窗，再推开那扇门的感觉。
2: 四位观察、记录、监测激素变化，每一只熊猫的状态都有人日夜守护。这个春天，繁育园里的相亲大会已经拉开了帷幕。阔别繁育园已久的老朋友大熊猫盼月又回到了这里。盼月10岁，江湖人称胖月月，肤白长腿，气质佳。今年初，他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开始独立生活，在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他是时候开始寻觅自己的偏爱了。盼月的左邻右舍精心地被安排了两位神秘而帅气的公猫。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盼月对两位的声音和气味已经相当熟悉了，他们相互试探，还释放出了初步的好感。但如何才能让他们知道跟盼月合笼的最佳良机呢？繁育园还有一项秘籍，验尿。
3: 根据盼月最新的激素检测结果，它已经达到发情的高峰。我们预计今天晚上是交配的最佳时间。
0: 你看，它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底尾的腥味，
1: 类似于蹭一蹭留下气味的感
0: 觉。对，留下气味，留下自己的印记。
2: 经过多日的酝酿，现在已经到了最佳的时机。多位神秘男嘉宾也即将登场，最重要的是，他这次能遇到合拍的另一半吗？

0: 还真是第一回知道啊，这个女嘉宾挑选男嘉宾有这么多的
1: 候选名单啊，看了以后不错哈，就是这个绝对不仅仅是拉郎配啊，就是得看基因呐、状态啊，还要看他们的演员。
0: 明白，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大家都是拿着爱的号码牌在那儿等候，看看最后是翻了哪张牌，这张牌是不是就是一张姻缘牌，成不成功啊？
1: 所以你看这其中的学问是非常深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本次的红娘，有请我们的陈奶爸上场，有请。
2: 嗨，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繁园的饲养员陈安发。
3: 陈安发，熊猫中心神树坪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1年。
1: 欢迎陈奶爸又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你知道，就是每一次说到这个相亲的话题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关注度特别特别的高，
0: 绝对的。哎，
1: 大家都关注这个大熊猫到底怎么相亲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现在在我们的熊猫中心，我们的繁育园现在住着多少的客户？
2: 我一般情况哈，我们繁育园是有20套圈舍，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有20只大熊猫。高峰期的时候会20只全部满员。
0: 繁育园这个男女熊猫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2: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繁育园一般的情况下，一只雌性发情的大熊猫它在中间，然后旁边两只是等它备选的那种，就是基本上它们的比例是一只雌性大熊猫可能会准备3到4只，
1: 1:4啊，
2: 1:4的概念，当然是这样的。
1: 那盼月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女主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盼月哈，就是她的妈妈是我们大熊猫的杨花，然后她的爸爸是野外的大熊猫白羊，她的性格应该还是继承杨花的性格，比较温柔，比较可爱。然后稍微有点自主性，还是很聪明的。嗯，
1: 那我们的盼月其实之前也是有参加过繁育的，而且还有自己的小孩，对吗？
2: 对，他的第一胎也是我接生的。哎，
0: 所以我得八卦一下啊，这一回盼月的这些个邻居哈，是老面孔还是新面孔啊？
2: 我们每年都有老面孔加新面孔给他一起备选，
1: 一起配搭着来。
2: 对，
1: 就是希望他的24小时尽量不落空。
2: 对，那24小时黄金高峰期都要准备好。
1: 那我在想，左右都配好了，都不喜欢怎么办呢？
2: 我们一般是他左右是2只嘛，一般这2只不喜欢的话，我们可能会从其他点上，就是我们一个基地嘛，其他点上可能会拉来新的，就是他的。繁育计划里面的其他的种公猫过来在它旁边，它总有一只会表现出喜欢的那种感觉。
1: 不喜欢咱们就换一批。
2: 我们会可以根据它的一种行为走向来判断它公猫对母猫的行为，然后母猫对公猫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喜欢的公猫它会发出一些它是吼叫驱赶。
1: 那喜欢的声音呢？
2: 喜欢会就表现出那种它就会吸引它这种低频的或者是高频的，
1: 就是喜欢的声音会持续拉长一点。
2: 对，
1: 然后如果不喜欢就一声就一声，
2: 你走开不要靠近我，就这样，
1: 就不想跟你多说了，
2: 就是这样。
0: 那确实你们听久了肯定对这种声音就判断的比较清晰了。
1: 所以说你看，经过我们的初选，盼月会对哪一只雄性大熊猫感兴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在盼月激素回落的黄金24小时，相亲大会正式启动，精神小伙们依次登场。盼月的左邻右舍都是工作人员精心为他挑选的夫婿，一侧是经验丰富的紫烟大叔，另外一侧是更年轻的神秘公猫。通过气味和叫声，盼月盲选的男嘉宾会是谁呢？
1: 这就是1号男嘉宾呗。啊，
2: 对，
0: 真的就是坐在那个窗口等待着，
2: 对，等着他的化学信号。
4: 约了呀，张总。约。
3: 但射门打开，盼月却在内射门口止步不前。盼月迟迟没有回应热情的紫烟，大家空欢喜一场。
5: 紫烟的盼月很有兴趣嘛，但盼月的紫烟就一般，他有可能盼月喜欢的小公猫嘛。
4: 换一个猫试一下。

0: 他可能不喜欢。
1: 紫嫣初次失利，但潘越的偏爱之恋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这一边，新的男嘉宾登场了。经过几天的隔窗接触，看得出来潘越对另一侧的眷舍更感兴趣。潘越热情似火，另一侧也积极回应。这位精神小伙会是谁呢？然然，8岁，水秀家第3代大长腿帅哥，今日状态好奇宝宝。然然长得帅，血统好，理论上是个完美对象。
2: 喜欢然然多一点。
1: 一切顺利，潘越这次进入了然然的内舍，相亲大会终于拉开序幕。在然然面前，潘越主动靠近，温柔呼唤。
3: 其实他们这样接触，就是一个是声音，还有一个就是嗅觉，对吧？
4: 对，他通过那个标记的行为，闻一个化学信号，他们会能够接受到。
1: 面对潘越在笼边的主动示好，然然却有点漫不经心。一点点消耗潘越的耐心，一边是急切的潘越，一边是不断指点的工作人员。
3: 老父亲们表现得也很焦急啊。
4: 对啊，那这24小时很珍贵的。你看我们的女嘉宾都这么主动了，这个男嘉宾还没一点点那个什么。
1: 然然似乎有点不安，他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爬龙。
5: 呦呦呦呦，
3: 这是在干嘛？
4: 他可能被他的气味吓到了。
3: 吓到了吗？
4: 对，他可能也是不喜欢他，可能就是被他气味吓到了，因为他气场太强大了，是吧？
1: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在潘越面前，这位帅哥的表现有一点点出乎意料，初步的好感消耗殆尽，不了了之。
2: 潘越喜欢然然，但是呢，然然呢对潘越就没很大兴趣，还有他会洋叫，现在洋叫不多。
1: 偏爱然然的潘越初次受挫，看来啊，大熊猫的择偶不能只看指标和年龄，两情相悦才是关键。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没有想到啊，潘越的相亲现场会发生这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1: 关键好像紫嫣是很快被 pass 掉了，然后后边冉冉大家觉得哎还挺般配的，
0: 结果没戏。
1: 结果没想退场的方式这么的
2: 一波三折是吧？
1: 很难接受啊。
2: 对啊，就像我们在繁衍，我们经常都会遇到一些大熊猫，就是什么，我哎，他喜欢他，他又喜欢他，就是那种三角恋一样。对，他喜欢他，他喜欢他，就这样。
0: 所以累的就是你们。
2: 对，我们经常就给他不停的去更换，然后去给他配对，就为他们操心，就是这种。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潘越的心思，对吧？那接下来要请出的一位老朋友呢，就是最能够洞察雄心的狼奶妈，来掌声有请。请狼奶妈，
3: 欢迎。

0: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的饲养员郎顺俊。
1: 郎顺俊，熊猫中心沈树平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4年。
2: 刚才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肢体语言，你得好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些肢体语言都意味着什么？
0: 其实熊猫发情的时候，它会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吸引到公熊猫这样子，或者从行为上面它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它母熊猫会去公熊猫那个外圈，然后在那个外圈停留，这个行为也是其中一种表现，它喜欢那个公熊猫。
2: 它开始对紫嫣就是看都没咋看就离开了，就明显其实是不太喜欢的，对吧？
0: 对。
2: 然后这个冉冉，其实开始我们觉得是有戏的，但突然一下就离开的很突然，它就爬到那个笼子上面了。这种爬笼行为意味着什么？
0: 有可能它紧张或者不喜欢对方，它就会躲开呀，爬到笼子上面，不想跟它见面啊，不能靠近那个母熊猫。
3: 就像我们在视频里面，大连视频看的是，它是因为受到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攀越的气那个化学信号，它就觉得不喜欢它，它就把它吓到了，它觉得那个它的领地被入侵了，它就觉得有点恐慌，然后它又不表现出喜欢的感觉，然后就直接跑到笼子上面去坐着。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很难见到的，这种它会表现出不同的方式来拒绝这个雌性大熊猫，但它的方式就比较稍微有点特别，爬笼子上面去蹲着去了，对吧？
2: 哎，我们还想了解，就是拒绝的信号还有哪些呢？除了爬笼，
3: 可能就是说直接是吼它，就会发出嗡嗡这种狗叫的声音，然后去吓退它，然后就去让它走开。
2: 它有没有冷处理的呢？就直接走开，然后
3: 都不搭理它的，没有任何表现的那种也有。
2: 就是每一个大熊猫它们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3: 对，它拒绝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最开始时候表现出不喜欢它，然后可能在那24小时之内它就不会再接受它，所以你必须就得更换另一只，不能够浪费这24小时。
2: 就证明大熊猫其实它们就是爱憎分明的，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所以说这24小时我们的选择也是要干净利落的。所以说你看到目前为止呢，两个男嘉宾都已经下线了，那盼月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偏爱不能被辜负，这不，盼月的第三位男嘉宾就位了。晴天，7岁，雄性，外号大头帅哥，今日状态非诚勿扰。第三位晴天，年轻力壮，大头圆脸，长相讨喜。经过隔笼相望，盼月对晴天展现了初步的好感，而晴天也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3: 你看，我们晴天发出的声音就是我喜欢它，还是有点
1: 内射门一开，盼月积极靠近。翻跟头，四脚朝天，主动示好。
3: 看他靠不靠过去，你看他再靠过去，靠到晴天的那边去了。
1: 而晴天这边也开始用头蹭向盼月，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
3: 晴天，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时间，然后尤其是那个开门就是合圈的那个时间。如果我们觉得就是两只熊猫已经互相喜欢了，我们会把那个中间圈门打开。
1: 随着时间流走，晴天迟迟没有更多反应，它在张望，在试探，在犹豫。晴天今年是第一次进繁育园，它可能不知道如何进行下一步。
3: 它没表现出更兴奋的一点的行为出来，它你看一直守在那儿，但不发出声音，然后它不急切。
1: 随着时间消逝，盼月开始四处踱步。饲养员轻轻打开外圈的门，是前进一步，还是向后一步？一切交给盼月自己选择。
2: 走了，女主角走了，
4: 自己主动离场，
0: 没耐心了，我要走了。

0: 随着潘越潇洒离去，他跟晴天的偏爱之约就此结束。白天不懂夜的黑呀，也许晴天也不懂月的美。大男孩晴天今年可能是体验票，明年再深度游吧，毕竟来日方长嘛。在潘越的相亲大会上，两个年轻帅哥都失败了。今年难道潘越要白来一趟吗？
1: 有点可惜啊。看了刚才的这个片段，我们都捏了把汗，就觉得你看都第三个了，你还没戏是吧？就很着急嘛。
2: 对，
1: 当时什么情况啊？
2: 大家看到了晴天，他表现可能就稍微有点懵懵懂懂，他因为他第一次进凡园，他就
1: 不知道怎么表达。
2: 对，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
1: 内卷的第一道门是一直打开着的，就是那你们是给他自己也做一个选择吗？
3: 如果他喜欢晴天，他会守着晴天旁边，或者发出阳招跟他说，哎呀我有这个意愿哦，你想不想栽培呀，这样子。但是你看晴天就是没什么行为，就是一直闻着趴着休息，这样子没有很兴奋，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在一起。
1: 对，潘越可能心里想的，姐姐我时间有限，我要走了，对吧？
4: 他俩这个就是从潘越进这个小门到他出去，整个过程大概有多久啊？
2: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可能要穿到半个小时以上，一般我们的雄性大熊猫有些性来的慢热型的，就基本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它才会出反应，有些个极热的就来就急不可耐的那种。
4: 刚才听这个晴天是第一次参与相亲，
2: 对，
4: 那我们肯定也要观察一下这个雄性大熊猫的表现吧，他俩总体的表现你们是怎么评断的呢？
2: 我们的大熊猫然然哈，去年就会了，他已经变成一个男熊，但是从他的对我们潘越的来看的话，稍微有点可惜，他可能就有选择性，他不喜欢。但对我们的那个晴天来说，就是，啊，可能就是有点
1: 缺乏经验，
2: 对，缺乏经验，需要可能要迈出了一步，从一个大男孩变成一个大男熊，这一步始终要迈出去，让他成长。
1: 哇，那潘越的这个恋爱真的是一波三折，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了，那接下来还会有男嘉宾给到潘越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时间一分分的流逝，潘越的两次偏爱并没能得到充分的回应，然然紧张应激，晴天一脸茫然，看来啊，大熊猫的恋爱的确不能硬凑啊。其实饲养员手里还握着一张底牌，实在不行，再请出那位老朋友亲自登场。所以接下来是时候重新请出他了。紫嫣之所以成为饲养员的底牌，据说他和潘越之间有过一段前缘。是的，最后压轴出场的还得是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前辈。紫嫣17岁，雄性，繁育经验丰富，血缘珍稀，儿女众多，与潘越育有子时子昂。原来紫嫣就是潘越双胞胎儿子的父亲啊。他们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再续前缘。可能是紫嫣啊有点过于积极了，潘越突然做出了惊人的举动，爬龙。看来命运总是如此相似，一方太激动，另一方就开始紧张。
3: 好了好了好了，不爬上来了。潘越，
4: 潘越爬龙了。
1: 潘越你也学会爬龙了？
2: 有点，稍微有点激动了，紧张了，他可能刚闻到我们紫嫣的味道。
3: 你好他嘛，
2: 我们紫嫣可能气场稍微比他还强大，对吧？
3: 紫嫣对潘越是有兴趣的，但是

0: 看约对职业可能兴趣不是很大，但是我们也会把判约喊他进来，让他跟职业都沟通一下，因为职业他有愿望嘛，可能招聘成功就会高一点。所以主要我们现在网上有可能就是判约跟职业可能看情况嘛。
1: 经过和紫嫣的多轮试探，盼月的警惕性在逐渐降低。哎，感觉会有戏。
2: 哦，这就已经合卷了吗？
3: 没有任何试探。
4: 对。
1: 当内卷门打开，没有试探，没有冷场。紫嫣知道什么时候该等待，什么时候该主动。盼月在他面前不用太多交流，一切顺理成章，默契满满。
4: 我们烟师出马，一个顶俩，这不是开玩笑的。
3: 所以你提到这个，可能经验对于男兄来说挺重要的。
2: 是的，
4: 对。
2: 这怎么回事？
0: 分开了，配完了。
4: 你看，他还打紫嫣，你看我们盼月还在打紫嫣，但我们紫嫣跑了。
5: 交配时长1分33秒。
6: 成功了没有？
5: 成功了，自然交配成功了。盼月，来，对，辛苦了，哥哥。腾月，腾月，吃的不错，体力好，腾月。小伙子可以好，我吃的不错，体力好。
1: 盼月的这次接触更像是一次彼此试探与深入磨合的过程。年轻的雄性虽充满活力，外形抢眼，但在互动中尚显生涩，相比之下，阅历更丰富的年长个体反而能展现出更沉稳默契的相处之道。毕竟漫漫雄生，唯有偏爱和默契不可辜负。
2: 我觉得你看真的不容易啊，兜兜转转最后还得是紫嫣，所以说紫嫣是你们手中的那个底牌，对不对？
4: 嗯，差不多。我们紫嫣哈，虽然年纪稍微偏大了么点点，但她的经验非常的丰富，能搞定很多搞不定的大熊猫，就是我们出的说的烟丝出马一个顶俩。
3: 这个然然和晴天啊，你们就学吧啊，你就学紫嫣这经验，一学一个不吱声是吧？
2: 哎，但是我看到就是然然之前有爬龙的这个情况嘛，然后就是遇到紫嫣的时候，盼月也出现了这个爬龙的情况。当时我以为就是如果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就要失败了
3: 嘛，马上喊暂停是吧？
0: 其实我们会继续观察他的行为，他是不是太紧张啊？刚刚看到紫嫣，闻到他的味道或者听得到声音，我们会给他机会或者时间，让他我们方便我们线人去观察他的行为。比如从行为上，他没有吼叫的，没有跑出去的。他还是有机会，所以我们会用时间去让他慢慢适应。
3: 那如果连紫嫣都失败了，黄金24小时已经过去了，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4: 一般情况下，我们这24小时之内，我们会绝对会让他进行自然交配的，因为他可能会对，可能不会四只都不喜欢吧，他只会表现出其中肯定会对一只或者两只会表示更大的兴趣，我们会给他进行不停的就是合卷啊，分开合卷分开，直到他自然交配成功为止。
2: 所以这个当中也看到了你们很多的心血和智慧，为你们点赞。
3: 嗯，谢谢，辛苦辛苦。我觉得不管是他们配对成功与否，其实呢，一方面是我们了解他们很自然的这种天性，另一方面是了解我们这些陪伴着他们的人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这种努力，其实也是人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双向奔赴啊。
2: 是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两位能给我们的节目带来更多的独家的彩蛋，好不好？我们从老奶妈。

0: 啊，这边开始，因为平时你们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记录一下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影像。
1: 我们这一集就是关于繁殖嘛，所以呢，有一些我们泰山也参加繁殖了，今年。
0: 泰山也来参加了。嗯，
1: 然后呢，拍一个很可爱的样子，你看泰山。哇。
2: 好开心啊！照片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泰山。泰山
1: 这嘴巴，这笑的也太大，这是多大的喜事儿，笑什么呀？泰山在国际上非常有名啊，是从美国回来的一只大熊猫。嗯，
2: 表现还可以，人家山哥，我们山哥还是可以的，还是值得信赖。
1: 很开心，你看他是吧？很享受，
2: 对象也很
1: 满意，
2: 很满意。
1: 所以我们就期待泰山的好结果，好不好？
0: 是的，嗯。
2: 对，他的外号叫六木特工，他非常聪明的。他看门啊？想认识一下这隔壁的那只大熊猫是谁？想跟他打个招呼，所以他就很聪明，他是六木特工嘛，他森森。
1: 这都被你给捕捉下来了。
0: 对啊，当时我都很惊讶，被他惊讶到了。他居然会开这个交流窗的门，他就想去认识一下。
1: 他说：“谁要你安排？我要自由恋爱。”
2: 这社交狂魔呀！
0: 对，但是我们森森哈就是很专情，这四五年的雌性大熊猫这么多，他一个都不喜欢，他很专情。
1: 好专情啊！
2: 预知森森的这位专情对象是谁，持续关注我们成长吧，大熊猫2020。
1: 好的，谢谢。
3: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4: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咱就把车停这儿啊？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儿啊，走。哎，哥。
5: 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保护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6: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5: 好嘞，
6: 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5: 走。
6: 休息去吧。
5: 昨晚9点，101号商住楼起火，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火警已来。
6: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百分之81%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造成。哥，
5: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7: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行，
8: 没问题，哥，放心吧。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7: 有道理，走吧。
9: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7: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0: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你一面，把东西空出来，我们把后搬到里面去。
11: 哎哎，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2: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护。这帮人，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13: 我们从此人队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2: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5: 我们就是宁死不食周粟的人。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16: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万般。
1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 谁都忍受不下去。
1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9: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0: 我给你带点衣服。
1: 搁这儿。
0: 这都是你以前穿过的，我看都还新着呢。
1: 坐。
0: 你暂时又回不了家，就给你带来了。
1: 常叔有心了啊！常叔，来喝茶。
0: 谢谢老爷，谢谢。对了，老爷，小姐这两天啊一直追问，帮忙追物品的是谁？您看，
1: 阿长啊，你回去告诉小姐，帮她的就是江寒阳。
0: 哎，好。
2: 秋元先生，刘掌柜，你们可以签字了。

0: 柳小姐，这是五十两黄金的定金，请柳小姐灌木。
1: 多谢戚伟先生，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尤
0: 美，
2: 来，
0: 给我和孟琪小姐以及黄会长照张合影。
2: 嗯，准备好了吗？笑一下，一。

0: 柳梦琪的再次出现让江海洋心中起了波澜，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和汉奸和日本人打得火热，这让对柳梦琪有着微妙情感的江海洋有些不知所措。
1: 海洋，有人找你。
2: 谁啊？
3: 江先生。
2: 常叔，
3: 冒昧打扰您了，我们家小姐在酒楼设宴，特地差我来邀请你江先生的。
2: 好，有劳常叔了。
4: 坚持住，注意呼吸啊，胳膊挺着。累不累？
5: 累。
4: 再坚持十分钟。
5: 都坚持好几个十分钟了。
4: 睡下。

0: 孙大哥，咱们什么时候能练练真的实弹射击？别老练这假的了。
1: 打一枪。
0: 好。哎，
2: 注意我说过的话，按步骤来。啊，心中默数。3、2、1。我说什么来着？你们女人就不适合干这些打打杀杀的勾当。
0: 我刚才那是没准备好，我再来一次。
2: 调整呼吸，3点1线。预备，3、2、1。
0: 打中了，我打中了，我打中那个了。
2: 不错啊。但是你看啊，你偏离中心太远了，
3: 下回瞄的时候注意点，往左一点就正中中心了啊。
0: 好，哎，那我再试试。
2: 哎，我可没那么多子弹陪你玩了，下回了。
0: 小气啊。
4: 大哥，
2: 大气。
0: 哎，大哥，
4: 看今天的报纸，黄文娟、汪精卫。

0: 我们得对付这小子，咱把他绑了吧。别着急，再等等。再等等，怎么二哥不在？胆儿还小呢。
1: 张大器，你是要造反还是怎么着？啊！你要造！哎呦，
2: 没事吧，大哥？
1: 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
3: 你难受，你锻炼去。行行行，我不妨碍你们俩，你们俩练，练练练，打枪，当当当。
4: 三哥，慢走哈。
5: 张大器，你少跟我惹麻烦。
4: 这次请吃饭，是专门感谢江大哥放我找回了那些物品，要不是你的话，这次刺绣房可就损失大了。
5: 哎，举手之劳嘛。哎，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4: 我听常叔说的。
5: 常叔？那他有说其他的吗？
4: 其他的，倒没说些什么。江大哥。
5: 你不会是巡捕房的，怎么吃个饭跟审案一样啊？是啊，你说说，这查案都查习惯了。不过话说回来，刘小姐，你救过我两次，你看现在应该是我请你吃饭才对啊。
4: 太见外了，江大哥，你是怎么当上巡捕的呀？
5: 嗨，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笑>也对。
4: 有个正式的工作是不错的。是啊，
5: 刘小姐，我今天看报看到你和秋野还有黄文轩的合影，你们很熟吗？
4: 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平日里很少有来往的。
5: 嗯，现在尽量和日本人还有汉奸少往来。
4: 上海很多市民对他们还是很仇视的。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我不懂得政治，一心只想经商。不过我相信，我不去招惹他们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
5: 嗯，还是小心点好。

0: 对了，江大哥，以后你就别叫我柳小姐了，直接叫我梦琪吧。
1: 行啊，听你的。那梦琪，你和龙先生什么关系啊？
0: 是龙先生跟江大哥说了些什么吗？啊，
1: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好奇。
0: 我可以不提他吗？
1: 可以，不想说就不说。来，喝酒。

0: 虎子，
1: 来了。
2: 三哥，
0: 找人给我盯着黄文轩，老早对他下手。
3: 要不要跟大哥二哥商量一下，咱擅自行动？
0: 商量个屁呀！商量，老子就看他不顺眼，快去。

0: 说是在我们的辖区，黄文轩被手枪队给绑架了，你们俩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是，吴处长。
2: 秋野先生，秋野先生，大驾光临，快请坐。
0: 吴处长，为什么手枪队频频作案，而你们的徐木房却始终抓不到他们？尤其是这一次，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你们的辖区内抓走了我们的朋友黄文轩先生。
2: 其实之前我已经多次提醒过你了。如果这一次你们不能够营救出黄文轩先生，我会立刻向公募局施压，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保得了你。
0: 是，秋野先生，不用太着急，我刚刚已经吩咐完我这两位手下去经办此案。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黄文轩救上来。
2: 也许。
0: 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我的耐心毕竟是有限的。现在下死。

0: 真是把小日本给惹急了，你们两个人务必把人给我救出来。
1: 是，秦处长放心。
2: 先是进来了三个人，有两个就把这门口的两个保镖给打倒了，另一个壮壮的光头就在这儿一枪就把我们的吊灯给打掉了，再然后那个光头就拿枪顶着我们的客人，把他给放走了。看来是老三带人干的。
3: 大哥怎么也没有通知我？啊！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抓黄文轩？大哥啊，大哥啊，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0: 黄文轩，日本人给了你什么好处，能让你这么为他们效命啊？
1: 哼，我黄文轩一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今天既然已经落在了你们手里，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0: 你他奶奶的，当汉奸都当得这么有骨气，知道上海人怎么骂你吗？弄死个有你丧民宁鸟的高逼！
1: 一介武夫，
0: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2: 三哥，
3: 三哥，三哥，大哥找你呢。
0: 看好了他。
3: 行。
0: 大哥，你找我？
2: 我找你啊。
0: 有事吗？
2: 有。
0: 啥事啊？
4: 有个事儿，你给我出出主意呗。咱们琢磨琢磨，怎么能把黄文轩给绑来。
0: 大哥，黄文轩我也给你绑回来了。
4: 绑回来了
0: 啊？
4: 你不跟我商量，谁让你擅自行动了？
0: 我跟你商量了，大哥，那天你不同意啊。
4: 跟我商量了吗？
0: 我商量了，哥，你在你院里面。
4: 我让你别着急，让你等一等。你二哥刚到巡捕房，脚跟子都没站稳呢，你把黄轩给绑过来了，你这不是给他上眼药吗？
0: 你这跟我二哥有啥关系啊？
4: 你糊涂呀！
5: 大哥，这怎么把黄文轩给绑了？
0: 你问他。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能牵扯到你啊。
5: 你能的呀，老三。人呢？
0: 西屋柴房呢？
5: 那就先别放了，等我想好了再说。
0: 你听听，我二哥都说让别放。
5: 坐下。
4: 太阳，巡捕房那边你怎么办呀？

0: 吴宗道现在让我和于志新负责这个案子，我现在也没想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办不好，他们肯定会怀疑。
1: 你看，你办这事儿，
0: 那跟你别说他了。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严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就跟严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1: 行，就这么办。
2: 解一下。刚刚进入巡捕房，就遇到棘手的难题，再加上牵扯到柳梦琪，江海洋一时彷徨无计。此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龙先生。
3: 海洋啊，你找我？
4: 是啊，最近有点烦，脑子有点乱，又来麻烦龙先生了。坐下说吧。
0: 好。
3: 海洋啊，你能找我，说明你相信我。我知道，你现在还为你三弟擅自绑架黄文勋的事情担心吧？
0: 对啊，现在还是没什么头绪。
3: 不破案，吴宗道肯定会怀疑我。但是破案，我总不能把老三抓了吧？哎，
4: 是啊，尤其是吴宗道知道你和杜凌云、张大奇是结拜兄弟，那么会更被动。
0: 就是因为被动，所以……
4: 哎，让我想一想。
3: 海洋，你不妨借着这件事情，进一步取得吴宗道的信任。怎么
4: 说？你看啊，你可以劝说黄文轩写一份退出汉奸的证明，这样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0: 明白了，龙先生高明。<笑>
4: 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啊，
3: 请直说。
4: 昨天的报纸你看了吗？哎，我说的是孟琪和秋野。
3: 签订协议的这件事情，
4: 看过了。你和孟琪很熟悉，你帮我去劝劝他。你告诉他，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3: 这件事儿，我之前跟他提过，但是他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4: 尽力就好吧。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够认清日本人的嘴脸。
5: 敢扬为国家洒热血，那么日本人还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吗？刘老师，你看怎么样？哎呀，真的不像，这个领头。小平啊，来客人了。
6: 里边请，里边请。哎，讨厌，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7: 想你了，你今天特别漂亮。
6: 大气啊，最近怎么瘦了？
7: 啊？真的吗？
6: 说你衣服瘦了，还那个傻样。
7: 讨厌，老欺负我。

0: 振云哥。哦哦，对了，有我二哥的情报吗？
1: 没你二。

0: 大哥的消息，你就想不到到严行来看看夏平？哎呀，
1: 没有，最近首相队比较忙。
0: 别听那些没用的。早上马成龙刚送来，赶紧送给你大哥去。

0: 你休不休？这二哥让放了黄文轩，这哪能说放就放啊？这逮回来多不容易啊！
1: 再说了，放了黄文轩，这守枪队的名声全毁了。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多，你二哥说就这么放了他吗？是有条件的。
2: 这黄文轩必须得退出这个青善交流会，这可是软刀子呀，比杀日本人更让他们难受。
3: 你是说只要退出什么交流会，就可以是吗？那我也行，等着吧。瞧好，
4: 看看吧，都说说想法。

0: 这手枪队先是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说只跟日本人和汉奸过不去，接着又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助纣为虐，语气十分嚣张。看这意思，黄文轩怕是凶多吉少啊。
1: 于探长说的有道理，手枪队应该不会轻易的放过黄文轩的。
2: 有个屁道理！现在他小日本天天盯着我要人呢，我是问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把人给我从手枪队里弄出来？
0: 这，
1: 署长，我倒有个想法。
2: 说，
1: 您也知道，我和手枪队的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让他们放了黄文轩这个事儿，应该有得了。

可以试试，你直接给他们回信吧。啊，黄先生，渴了吧？喝口水。以前多有得罪，啊，今天是这样，您只要写一份退出汉奸组织的声明，哎，我就可以不打你，现在就放你走。

0: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如果我写了这个，你们不杀我，日本人也得扒了我的皮。
1: 那你信不信现在老子就扒了你的皮？
0: 总归要死，早死晚死而已。
1: 你奶奶的，你小子是皮痒痒了。虎子，给我再绑起来。魏荣，给我打，打到他血生命为止。
2: 这个我拿手。
1: 喝个屁！哎。

优美小姐给宋刺绣图案来了，辛苦了，优美小姐。拿你的画，可是我央求舅舅他才让我拿给你的，拿给你，谢谢。 梦琪姐，你的刺绣真的很漂亮，我可以跟你学吗？你想学？嗯，我特别羡慕你能有这么好的手艺。如果我也可以学到的话，那我就可以给舅舅还有北川君做好看的刺绣。

0: 优美，你想学习刺绣手艺，那在我们中国可是要拜师的。
1: 那我就拜你为师啊。常叔，你可以帮我准备拜师的礼品吗？
0: 算了，优美，你想学我教你就是了。只不过啊，你可得等过段时间再来，我要先完成你舅舅的生意。
1: 那我就过段时间再来。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0: 好，再见。

0: 乔叔，你看，我怎么觉得这像咱们中国的地图啊？
1: 这是咱们中国地图。这秋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应该没什么吧。
2: 注入银行，小心点儿。
3: 蒙去吧。

0: 看到吗？
1: 警察，
0: 在这。
2: 探长，
3: 王红轩那的怎么样了？
2: 地点约好了，面谈。
3: 哦，在哪儿？
2: 处长说暂时保密。
3: 真是死脑筋，对我还保密啊？别忘了，这案子我也负责。怎么，对我还不能说？
2: 探长，地点我是肯定不能说的。处长专门嘱咐过了。
4: 这样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3: 那行。哎，你说，咱们为了一个汉奸天天跑来跑去的，他黄文轩算个什么东西？不是我发牢骚，那个黄文轩就是个人渣。
2: 这不是咱们当差的应该干的吗？他人渣也好，什么玩意儿也罢。我们只管完成任务就行了。
3: 那倒是。哎，对了，
2: 这个上海刺绣商行的老板柳梦琪跟日本人什么关系？
3: 据我了解，也就是一般的生意往来吧。不过这个柳梦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在上海是手眼通天，八面玲珑啊。别看他只是个女流之辈，就连咱们的吴处长和杜金荣对他也是仰慕三分呢。
4: 这样，
3: 玩笑玩笑。怎么，江老弟对他有想法？
2: 于探长说笑了。是这样的，我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最近听到他的消息，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3: 原来如此。
2: 那我先忙了。

江先生，这个黄文轩不肯跟我们合作啊。我们守江队现在拿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知道您和我杜大哥还有张三哥是拜把子兄弟，但是我杜大哥说了，今天能不能把黄先生给放了，就要看您能不能劝他和我们合作了。如果他识相跟我们合作的话，立马放走。如果不识

0: 下。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给他松开吧。
2: 松开。
1: 松开吧。黄先生，认识一下吧，我是巡捕房的江海洋，跟手枪队的杜凌云是八拜之交，所以我们处长让我来救你，但是有个前提，你得答应他们的要求。
3: 要求？你们不要再这么想了，我黄某人好坏也算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
1: 这么说，死都不肯写这份声明了。黄先生，你知不知道，以你的所作所为，以汉奸的名义处死，绰绰有余啊。黄文轩今年有40岁了吧，应该说已经是一个老牌的汉奸了。1931年9·18事变之后，你从东北来到上海，你利用你伪满政府参议的舅舅的关系，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和商人，走私贩卖药品和日货，大发国难财，而且还秘密地出卖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联络员，自己的亲表弟，致使其一家六口被日本人吊死在松花江边上。1·28事变之后，你摇身一变，当上了日中青山文化交流委员会的秘书长，暗地里接受日本人的资金资助，并且拼命地鼓吹倒卖投降的异端邪说，而且你还不择手段，化为先耻，为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高官充当皮条客，做起了妓院劳保的勾当，从中抽取佣金。好一个光明正大，敢做敢当！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浑身发臭的下三滥，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就你，猪狗不如。黄先生，你说你是不是死有余辜啊？实话跟你说吧，让你死很容易，处死你之后，我们会在上海的所有报纸上把你罪恶的一生刊登出来，让上海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秘书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让你的家人和后代为有你这么一个不三不四、下贱淫恶的无耻之徒而世代蒙羞。到时候，恐怕连日本人……
2: 求求你，你不要再说了，我写就是了，我写。
1: 别再折腾你。
4: 哎呀，你二哥是厉害呀，这张嘴要我不张，张嘴就能杀死人呢。
5: 太厉害，这比刀都厉害呀，这跟拉肉似的。
0: 你看，这次是不是借着手枪队和我们见面的机会，顺藤摸瓜，把手枪队给拿下？
6: 糊涂！这手枪队的厉害，你不是不知道。他们既然同意见面了，难道不会有安排吗？就等着你去抓呀！
0: 属下愚钝。
6: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先把黄文仙这个人给我弄出来，免得节外生枝啊，弄巧成拙。
0: 是。

0: 好久不见，好小子，怎么样？这么长时间没见，还好吧？一切都挺好。
1: 白杨，这位兄弟是杜凌峰，少将英的兄弟。哦，那杜队长和张队长在哪儿啊？
2: 我大哥呢，肯定不会轻易露面。
1: 谁知道你们会耍什么花花肠子？大哥交代了，有什么事情就和我商量吧。杜队长不会是怕了吧？既然怕了，我奉劝你们手枪队还是识相点，放了黄文轩。
3: 刚才说什么？笑话！你以为我们手枪队是被吓到的？
0: 要不是看在我二哥在你们刑部房当差的份上，就凭你们几个人，今天也想站在我的面前？嗯，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凌峰，我们吴处长的深明大义，大哥给的信他看过了，明白了，也答应那么做了。你看，能不能把那个黄文轩交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吴处长对日本人也算有个交代。
2: 二哥呀。
0: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向大哥请示一下。那行，那就帮我带句话，就说看在往日兄弟的情分上，帮兄弟一把。我也对吴处长算是有交代。
2: 好吧，我回去试一试。

0: 海洋，你说这手枪队能给你面子吗？
1: 以我们的交情，应该可以吧？
2: 那就好，希望吧。
3: 报告，
2: 进来。
3: 处长，手枪队有情况。

0: 哼，好啊，好啊，好啊！海洋，你这回算是立功了，快来看看。收枪队是答应放人了，让我们去指定的地点接人。小老弟，你可真是我的福将。好。
1: 别闹，都别闹了啊！
2: 走吧，把黄先生护送走。
3: 扶走，扶走。
4: 你个狗万剑，
1: 狗好了。

0: 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

0: 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
0: 黄
1: 金池，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2: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3: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不是，不关心。见不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5: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聊聊，喝个晚饭。
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这将是

0: 于探长肯在百忙之中赏光，我秋野感激不尽。于探长，
1: 好，承蒙秋野先生抬举，于某人不胜荣幸。

0: 这是我的外甥女尤美。
1: 于先生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2: 尤美小姐不必客气。尤美小姐如此漂亮，幸会。

1: 新来的一个巡捕叫江海洋，
2: 是，怎么，秋野先生对他感兴趣？
1: 哦，而且我听说他一来就破了黄先生的案子，很得你们吴处长的赏识啊。
2: 不知道秋野先生想说什么。

0: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秋野先生，这是于探长想要更进一步，必然需要打点。而且我听说，于探长的房子也有些年头了。秋野先生，请直说吧。如果于探长肯拿我当朋友的话，希望以后巡捕房有手枪队的信息。
1: 能够提前通知我们。这个，这只是定计。哎呀，秋野先生太客气了，对付手枪队是你我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嘛，我怎么可能推辞呢？
2: 看来于探长是答应了。来，为了友谊，为了朋友。

0: 这次跟守枪队接触，他们有没有邀请你？没有，我就没见着老大和老三。处长，我认为现在打入守枪队，恐怕还是有难度的。
1: 这我知道，是有难度，但是我们值得一试。放心，你去干，我全力配合你。
0: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把守枪队控制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巡捕房可就真的是如虎添翼了。话是这么说，但是行不行得通还不知道，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是需要一个详细的计划。嗯，行，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
2: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等等，这个事儿。
3: 先不要告诉别人，包括于探长。明白了。忙你的吧。好。龙先生，新情报：秋野在流氓旗刺绣行做的那幅刺绣，竟然是一幅中国地图。秋野还打算将此作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然后呢，再作为礼物送给天皇。
4: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日本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不行，我们绝对不能让日本人阴谋得逞。

0: 小姐。
1: 常叔，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常叔，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还不把人赶紧请走？
0: 小姐，
2: 梦琪啊，你听我

1: 我们先把华少丸再发货，好不好？凤姐，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日本人是不是让你做一幅刺绣，上面绣上中国山河图，献给日本天皇作为生日礼物？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梦琪啊？这件事情你万万做不得。如果你为日本天皇做了这幅刺绣，那么日本人就会借着这件事情大肆的宣扬，说我们中国人已经认同日本人是我们的主人。到那个时候，你可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呐！
2: 七年前你丢下我跟我娘，还卷走了家中所有的财产，一句话你不说就走了。我用了7年的时间，才支撑起这个家。我珍惜我每一次赚钱的机会，就是为了撑起这个商行，不让我娘再添枝凌伤心。你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对我商行的事情说三道四？
1: 梦琪啊，这件事情。
2: 不是生意那么简单呐！我认为这就是生意。我给他们刺绣，他们付给我钱，就是这么简单。这有什么不对的？告诉我，我再也不想看见你的样子。
1: 梦琪，
2: 你走。朝叔，送客。
1: 小姐。
2: 送客。

0: 哎，里边请。来了，坐。正好我找您也有事儿。怎么，龙先生心情不好？那你先说。海洋啊，我和孟琪的关系你知道吧？知道。
1: 您是柳小姐的父亲，
0: 孟琪他刺绣商行最近接了一单日本人的生意，日本人让他绣一幅刺绣，上面绣着中国山河图，作为送给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
1: 这怎么行？这可是通敌卖国的行径啊！
0: 是啊。我昨天去找过孟琪，劝他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根本不听。
1: 糊涂。
0: 孟琪的这种想法也恰好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就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1: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阻止，避免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后果。
0: 所以说，我现在说孟琪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我今天找你来，我知道你和孟琪是朋友，你帮我去劝劝他，也许他会听你的。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0: 谢谢。
1: 客气。不知道龙先生和柳小姐的关系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0: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7年前组织上有一项紧急任务交给我，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但要长期离家，而且还需要大笔的资金。因为保密，我又不能告诉孟琪和孟琪他娘，所以我就带着全部家产如此而已。这一走就是7年。我走后不久，孟琪他娘就因病去世了。

0: 方琦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恨之入骨，再也不让我这个父亲。原来是这个样子。好了，不说我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1: 吴宗道想让我打入手枪队，最后掌控手枪队，所以我来听听您的意见。你答应他了？当然。
0: 要不然他会怀疑我进巡捕房的目的的。
1: 对，你尽量不要暴露自己，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你先可以虚与委蛇，尽量拖一点时间。
0: 但是我怕吴宗道不会给我太长的时间，而且我担心以后他会让我做出对手枪队不利的事情。
1: 我们目前只能见招拆招，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0: 那咱们还是走一步算一步。

0: 江大哥，里面请。
1: 走。
0: 江大哥坐。

0: 江大哥，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啊？
1: 凤姐，我问你，你接日本人的生意，是不是给日本天皇制作一幅中国山河图啊？
0: 是啊。
1: 好，那你制作这幅刺绣，还作为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什么呀？
1: 意味着你支持把中国的土地送给日本。
0: 江大哥，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我知道你痛恨日本人，但这只是一单生意而已。
1: 那也要分什么生意？
0: 江大哥，你别说了，我猜出来了，是龙桥夜让你来的吧？你回去告诉龙桥夜，什么国家大事、民族大义，我是不懂的。我只是想守住我的家业，这是我娘临终前的遗愿。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送上门的生意不去做。江大哥，麻烦你回去告诉龙桥夜，他越不让我做的事情，我非做不可。江大哥，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咱们改天再聊吧。

0: 他真是这么说的？
1: 对。
0: 哎呀，
1: 他现在对您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这种心态下，他知道我是您派去的说客，所以那些话他还是没有听。
2: 这事儿缓缓再说，看看以后还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海洋啊，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挫败秋野的阴谋。
1: 毁掉刺绣容易，但是那样的话肯定会对柳小姐不利，况且她又是您的女儿。
2: 如果实在不行，就算是牺牲她的利益，也要阻止日本人的阴谋。国难当头，损失一些个人利益不算什么。
1: 不得不说，很佩服你们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海洋，我也看出来你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人。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共产党啊？
1: 这个我还是考虑一下吧。我知道贵党对成员的要求比较高，我怕自己的资格还是不够啊。
2: 你已经非常出色了，海洋啊，我们就需要你这样子有勇有谋又有爱国之心的年轻人呐。当然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1: 好，我得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秋野了，我担心他们会对柳小姐采取行动。
2: 对了，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

0: 们的人发现，在刺绣商行周围发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怀疑是秋野派去的便衣。如果你们有什么行动的话，千万要注意安全。
1: 这样的话，那我赶紧得回去通知他们了。那先告辞。
0: 好，
2: 好。
3: 北川，もし少将队なら、次の目標は誰にする？
4: 中国のレッド民族のような奴らの考え、考えもつきません。
3: 以前も言っただろう。我々は武力だけでなく頭も使えと。
4: 覚えております。
3: 中国人はバカじゃない。とても賢い。分析もしている。私の予感だが、奴らの次の目標は龍門地になる。
4: なぜ龍門地なのですか。
3: 我らの計画を潰さなければ諦め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
4: わかりました。
3: 知略は優秀な艦長と情報分析員が重要な武器である。人は配置させておいた。引き継ぎなさい。どうだね。
4: はい、先生ご安心を。私は絶対先生の期待に背きません。
5: 報告、配置完了しました。小ちゃん隊が来てもすぐ捕まえられます。
4: 反抗したら殺すんだ。
5: はい。
6: 大哥，咱下一步咋整？
7: 暂时不动。最近啊，咱们的这个行动啊太多，我怕被有心人给盯上。
6: 对了，你最近也给我老实待着，别老给我和你二哥添麻烦。
8: 那你说咱守枪队不杀日本人不杀汉奸，咱来上海干啥来了？
6: 理儿是怎么个理儿？可你二哥现在还没站稳脚跟，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即便是有行动，也要跟你二哥商量。
8: 大哥，我二哥也不在，咱俩商量商量行吧？我保证不杀人。
6: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8: 最近和日本人签约那个柳梦琪，老跟日本人做生意。
6: 我告诉你，张大进，你别老是自作主张。
8: 大哥，我不是说了吗？我又不杀人，只是警告警告。
6: 警告？
8: 警告？绝对只是警告警告。那大哥，我走了啊。
9: 大哥，咱们真的要对那个女的下手啊？
8: 不是说好了就是警告警告吗？怎么，你还怜香惜玉了？
9: 不是我。
8: 行了，跟我走吧。
10: 吃饭。
11: 哎，金凤，以后这些活我自己来就行，你别再……
10: 哪有大老爷们干这些的呀？
12: 我既然帮你们杀不了小日本，那就干些家务呗。你们就专心研究杀小日本的事儿就行。
11: 这不合适。
1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嫌弃我？
11: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10: 嘘，那就别出声，干老爷们该干的事儿啊。
11: 哎，你咋回来了？
13: 吃饭呢。
11: 啊，
13: 我回来跟你商量一下刺杀秋野的事儿。刚才从龙先生那得到消息，刺绣商行门外现在日本人可能安排了大量的便衣，我估计是你们动了黄文轩，他们怕柳梦琪出意外，所以加强警戒。
11: 刺绣商行，柳梦琪，
13: 怎么已经行动了？
11: 老三跟我商量着要警告柳梦琪。
13: 这个老三，
11: 对，你赶紧把他找回来啊。
13: 好，
11: 注意安全啊。
14: 放心吧。

0: 我自己进去。
1: 是三哥。

0: 我们是巡抚樊家，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我投你奶奶！
1: 还没子弹了，抓活的。

0: 三哥被一只蜥蜴抓了，我先走了。
1: 陈大哥，这人找你来了。
2: 啊，谢了二位兄弟，我一会儿过去。
1: 走了。

0: 姓名、籍贯，怎么受的伤？快说，老子还有事儿。
1: 哪儿那么些废话？老子行不更名，坐不。

0: 我们是百姓，守枪队张大器。
1: 你真是张大器？
0: 正是老子。
1: 太好了，老子撞大运了。
2: 好，走
1: 啊，
2: 处长找你。
1: 好，知道了。把伤口包扎好，关起来，给我看好了。
3: 是。
0: 江老弟呀，江老弟，我这回可要恭喜你了啊！黄文轩的案子，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上边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这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升任为我们巡捕房的副探长。
1: 恭喜恭喜啊，黑老弟，以后我得叫你江副探长。
4: 哪里哪里。
0: 行了，这恭喜的话以后再说吧。今天，柳梦琪的刺绣商行又发生了枪战。我估计这八成又是手枪队干的。你们说说看，自打这个手枪队到了上海，我们哪天消停过？
1: 处长，我看这手枪队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怎么，你有想法？
1: 你们猜我抓到了谁？
0: 说，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我看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算了，这下咱们在日本人面前可就扬眉吐气了。
0: 海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4: 于探长啊，这事儿日本人知道吗？
1: 别说日本人，就咱巡捕房也没几个人知道。哦，
4: 那就好。处长，我想跟您单独聊一聊。
1: 向海洋，你什么意思？
0: 于探长，

0: 处长，我认为现在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况且，上次鸿门轩的事情，手枪队给了我们面子，这次如果我们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那手枪队和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相反，我恰恰认为应该把张大器给放了，这样一来， 我就会博得守枪队的好感，这才是一个打入守枪队的机会。
1: 孙团长，
2: 开门。

0: 二哥，我知道都是我的错，跟着我的两个兄弟都死了。二哥，你收拾我，你打死我，
1: 我都得想打死你了。
0: 疼着呢，吃点疼就好。我告诉你，留着命，出去给兄弟报仇。我这也出不去啊。
1: 行了，等着吧。
0: 二哥，你穿这身衣服帅了。

0: 这次也怪我，我没有及时的阻止大气，这两个兄弟的死，我有责任。
1: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都怪我，都怪我太自大，以为自己干了几件漂亮事就了不起了。
0: 大哥，老三，你们俩都别自责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两个兄弟的仇我们一定要报，但是以后咱们还是心得齐点，不能再擅自行动了。
1: 你这么公开的就打气，巡捕房那边岂不是全丢了？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吴宗道一直让我打入手枪队，我就一直扛着。这次老三被抓，我就趁着机会把他放了，也算是歪打正着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2: 这招高明！
3: 我说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出来了？
1: 你以为呢？巡捕房虽然不是什么龙潭虎穴。 但也不是说进就进，想走就走的。要不是我事先安排好，你以为你能这么舒服的坐在这儿？
0: 那马春荣呢？
1: 马春荣，我让他继续留在巡捕房，毕竟咱们以后还要利用巡捕房的消息。还有个事儿，柳梦琪不能动，她不是和日本人做生意吗？凡事还是不能只看表面。
0: 他救过我两次，另外，他是龙先生的女儿。
1: 龙先生的女儿，
0: 这俩不是一姓啊？
1: 哎，反正他救过你二哥两次，这也是救命之恩。以后他，咱们更不能动了。
0: 对，
1: 更重要的是，就算动了他，对日本人还是于事无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破坏国际订货会。想好了，就在大会上刺杀秋野。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

0: 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

0: 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呀，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
1: 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好，有这保障，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达哥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 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2: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 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
0: 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哈哈哈哈，
4: 真是太划算了。
0: 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啊，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 珠宝吧！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是的，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 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
6: 戴的特别有面儿，大气。 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
0: 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

0: 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带件时尚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里

0: 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

0: 是家的模样。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石，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喝个晚饭。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20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飞桨逐浪，水龙巡游，粽香情浓。端午假期，我省各地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多姿多彩，大家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涵养家国情怀。2026阆中古城第八届嘉陵江龙舟赛激情开奖，25支龙舟队伍齐展开1000米直道竞速角逐，一起沉浸式感受劈波逐浪的快意。当翘脚牛肉遇上端午龙舟，乐山苏基古镇嗨爆了，花船巡游、抢鸭子活动轮番上演，节日氛围拉满。
0: 锣鼓铿锵响古镇，降龙出水迎安康。这个端午节，达州市达川区第四届石桥水龙文化节活动清凉来袭，出龙祈福、水龙巡游、趣味摸鱼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现场好不热闹。

你知道吗？在达川区石桥古镇，可不只有烧火楼，还有超热闹的泼水楼。今天万众期待的第四届石桥水龙文化节正式

0: 启幕，夏日狂欢，千年非遗，趣味玩法一站式集齐，快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体验吧。
1: 焚香祭龙，锣鼓齐鸣，多支水龙队伍踏着节拍，在漫天飞溅的水花中精彩亮相。
0: 活动的第一站就是庄重的出龙祈福仪式，大家看眼前这条水龙足足九节，全是当地手艺

0: 好味哦。
1: 独具川东地域特色的石桥五水龙，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底蕴，承载着百姓们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如今这项古老的非遗民俗早已成为达川区的亮眼名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其中，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那个舞龙活动，我是希望在长辈们带领下学习那个非遗，也希望能传承和发扬。在现场我舞龙感受到大家的热情还有快乐，也祝大家在端午节安康。
1: 水龙队伍沿着古镇广场缓缓巡游，龙声蜿蜒灵动，守候在旁的市民游客纷纷向水龙泼水祈福，以水为礼，以龙祭愿，整条街道化身欢乐水世界。在这里没有陌生人和拘束，泼出去的是清水，接住的是满满的福气，千年民俗在此刻焕发出鲜活的生机与活力，清凉与快乐洒满现场的每一个角落。除了舞龙泼水，在活动现场法门武术、翻山饺子等精彩的本土非遗展演接续登场，原汁原味的乡土演绎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巴蜀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端午节怎么能少得了包粽子呢？
3: 今天我们专门从达州到石桥来参加那个水龙活动，挺开心的，有新老朋友一起泼水呀、抓鱼呀，给鱼抓到回去红烧吃。
0: 有人说来石桥是为了在这一天释放所有的压力，但我更想说来石桥水龙节更像是走进了一种鲜活滚烫的生活。在这里每一次泼水都是祝福，每一次欢笑都是传承，那份古老而炽热的祈愿从未断绝。
4: 端午佳节来临，凉山州会里古城节味十足，古韵悠长。当地依托独特的端午药市民俗，开展逛百年药市、猜药名、手工制香囊等一系列沉浸式民俗体验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热闹烟火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5: 现在在过什么节？
6: 端午节。
5: 我们现在来到哪？
6: 凉山会里。
5: 对，半夏逢端午，当归至会里。

0: 块丝丝，二块头头，二块片片，这些又可以用来煮着吃，也可以靠烧烤的时候烤着吃，也可以吃火锅的时候烫着吃，怎么吃都有味儿。特色火腿，这个就是我们会里吃鸡火丝必备的一项食材，你可以给我买吗？
1: 那你乖吗？
0: 乖
1: 乖，咱不买。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这个是拿来吃的吗？
2: 拿来洗澡的。
0: 洗澡的。哦。那个是艾叶是吧？
2: 哦，艾草莓。
0: 这洗了有什么好处啊？
2: 其他什么都不洗，你把它
0: 闻。闻一下。这些洗了之后，我能变成十八岁吗？老姑娘可以变成小姑娘。在会里的钥匙，你会看到各式各样从来没有见过的，就这些全部都是在端午前的时候，我们当地的一些群众到山上去采的，都是野生的。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但我知道端午正是进补的时节，就用这些食材来炖鸡呀、炖肉啊之类的，吃了就会对身体很好。
3: 这个呢，就是弄海棠的小特色油，所有的油给你都可以过去炖，得27、28斤动手挖去，边挖边卖，今天挖了明天卖。
0: 这个该不会是生姜吧？这个有什么用啊？
2: 黄金他们说补肾呢。
0: 补肾啊？那你多买点回去啊。这个还剩多少？摄像包圆吗？大姐，这个是什么呢？
4: 牛板根。
0: 牛板根？
4: 对。
1: 这个牛板根有什么作用呢？
4: 粘住

0: 些身上抽些啥？
1: 消毒，就是解毒的。
0: 就身上痒啊，这抽。
2: 刚才说的会里有一怪，药根当成白菜卖是吧？在大街上。过端午必须得包一下粽子，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才叫过端午。然后呢，我只会这一步。这个包的是什么？鲜肉的。
3: 火腿吧。
2: 哦，火腿，你一天得包多少个啊？几千个，让我来包粽子卖的话，等我包好了，那个端午节都已经过了。我包这个粽子打几分？
0: 打零分。
2: 真的好过分啊！端午节的标配除了粽子，还有香包。今天要来我们会里体验制作一下。我看到它旁边放的有这些陈皮、菖蒲、薄荷、艾叶、藿香、紫苏。
4: 这个是我们把石鱼味这个中药的话打成粉末，然后呢再将这个粉末混合在一起，然后你把这个粉末呢装到我们的内袋里面，然后把它系紧，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外袋把它装进去之后呢，随身佩戴也可以，放在我们的房间里面悬挂也可以。
2: 就不得不说啊，虽然我那个包粽子的手法一般，但是我包这个香袋的手法也很一般。
4: 苏的话可以芳香化湿的，然后艾叶的话可以通经散寒，然后还有我们的薄荷疏散风热。
2: 哎，这个佩戴是不是还有那种防蚊虫的那个作用？
4: 它有安神驱蚊芳香化湿的作用。
2: 我亲手制作的，就赋予了它特别的意义。
4: 现在呢，我们在的是我们中医院的这个食药猜名区的活动区了啊。这位老师，你看一下，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中药标本，那要不你也来猜一猜，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看你能猜到多少。
2: 知道我这个手势的意思吗？
3: 什么意思？
2: 手拿把掐。
4: 相信你。
2: 这个，一看就看得出来，这个天麻。
4: 哦，太厉害了，确实是天麻。
2: 这个是灵芝。常常看到的人参，这个是薄荷，是吧？这个啊，这个知道，这个是茴香。
4: 对，
2: 看吧，来会里，今天我们体验了包粽子、制作香囊，逛了我们的药市，然后呢还点了我们的雄黄。除了我们刚才体验的这些民俗活动之外呢，在我们端午期间，会里还会有万人药根宴、饭后有百病以及古城巡游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来，一起我把字幕打在公屏上面，来会里等于解锁顶配端午体验。那么端午节来我们良乡会里过端午吧。
5: 2026阆中古城第八届嘉陵江龙舟赛激情开奖，25支龙舟队伍齐展开1000米，直到竞速角逐，一起沉浸式感受劈波逐浪的快意。当翘脚牛肉遇上端午龙舟，乐山苏基古镇嗨爆了，划船巡游、抢鸭子活动轮番上演，节日氛围拉满。
6: 今天是6月20号，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早安。暂别琐碎，拥抱自然，走走停停，皆是风景，山河远阔，人间值得。今日早安寄语，风是自由的，你也是。
7: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端午假期首日，我省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86.6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3155.37万元，与2025年同期同口径相比，分别增长10.87%、16.63%。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69.63万人次。全省围绕传承端午民俗、弘扬传统文化、激发消费活力主线，推出龙舟竞渡、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等系列活动，夜间经济也成为了端午假期的热点，形成乡村日间游园加城区夜间演绎多元消费格局。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近日，继4216线宜宾至攀枝花高速公路、金阳至宁南段关键控制性工程西溪河特大桥右线主桥中跨河龙，至此西溪河特大桥实现窗幅顺利贯通。宜攀高速金宁段建成通车后，将彻底结束不脱线金阳线不通高速的

0: 驻里金阳宁南线通行时间从3小时缩短至1.5小时。 宜宾至攀枝花高速公路，简称宜攀高速，是成都至丽江高速公路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宜宾至攀枝花的车程预计从10小时缩短至6小时左右。 昨天，2026阆中古城第8届嘉陵江龙舟赛激情开讲，来自新疆、四川等地的25支龙舟队伍齐聚嘉陵江阆中古城段，展开1000米直道竞速角逐。本届赛事以龙舟为媒，创新观赛模式，联动民俗活动，为端午假期的古城文旅注入满满活力。
1: 上午8点，活动在阆中教师团队原创主题曲《龙腾九州》中拉开序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分组出战的龙舟如离弦之箭，瞬间冲出起点。本次赛事设置1000米直道竞速，分预赛、决赛两轮比拼。江面上，桨手们踩着古典节奏，同步挥桨，动作整齐划一。一条条龙舟如蛟龙出水，在碧绿的江面上你追我赶，溅起
2: 阵阵水花，岸边更是人头攒动，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不少市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竞渡瞬间。
3: 我每年端午节都专门过来看比赛，今年感觉队伍更多，场面更壮观了。站在嘉陵江边看着龙舟齐刷刷冲过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跟着激动，氛围感太足了。这才是端午节的味道，中国的传统。
1: 据了解，本次赛事一共吸引了25支队伍参赛，既有来自新疆、成都、达州的外地劲旅，也有阆中本地的精英战队，不少队伍都是常年配合的老搭档，也有队伍是专程慕名而来，第一次打卡阆中龙舟赛。
4: 我们新疆和田昆仑龙舟队专门从新疆过来的，第一次来四川阆中比赛，感觉这片江面宽，水质好，赛道也特别舒服，岸边的观众也特别热情。我们划的时候听到加油声更有劲儿了。比完赛，我们打算在古城逛2天，感受一下这边的端午民俗。
1: 和往年只能岸边观赛不同，今年龙舟赛首次推出了游船观赛新模式，这也是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游客可以登上观光游船，近距离直面龙舟竞速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劈波逐浪的竞技激情，这也成了今年赛事最受欢迎的新体验。
5: 我是从攀枝花过来的，以前看龙舟比赛都是在电视上看，然后或者直播间看嘛。这次是第一次到这个嘉陵江上来，登上游船来看，现场的震撼感是扑面而来。看着队员的奋力挥桨嘛，我的心感觉很揪紧。这种沉浸式的观感嘛，是很过瘾、很棒的。
1: 除了紧张刺激的龙舟竞速赛事，还穿插了水上飞人、摩托艇特技表演，赛后的传统民俗抢鸭子，更是把节日氛围推 推向高潮。与此同时，阆中古城还同步推出了敬意夺魁、雄花画鹅等一系列端午主题活动。参赛人员和身着正规汉服的游客，还能享受古城景点免门票、一票通折扣等福利。以龙舟赛为引擎，把体育加文旅玩出了新花样。
6: 每年端午都要看龙舟赛，现在的活动越来越丰富了。不光江上有比赛，古城还有很多好耍的。今年体验了很多古城内的活动，既能看热闹，也能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这个结构的特别有意义。
1: 近年来，阆中持续擦亮嘉陵江龙舟赛这张体育加文旅的金字招牌，既守住了老祖宗传下来的端午民俗根脉，也不断创新玩法，为古城旅游注入新活力。端午假期，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满满的节日氛围感，不妨来到阆中古城赴一场嘉陵江畔的热血龙舟之约。
0: 昨天，2026年乐山市市中区第3届欢乐龙舟赛暨滑遍四川乐山站在苏基镇峨眉河开赛，20支龙舟队伍近300名选手劈波斩浪，展开水上速度对决。
7: 6月19号上午8点左右，活动在精彩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力士摩托艇编队疾驰水面，摩托芭蕾炫酷起舞，飞机节目轮番登场，浓郁的端午氛围瞬间点燃全场热情。

0: 本次赛事汇聚了乐山市市中区机关、镇、街道、高校及省内外的20支龙舟代表队，真正体现群众赛事群众办，全民参与全民欢。
1: 从乐山过来，然后带上老婆小孩老母亲一起过来看一下这个划龙船嘛。我们老婆他们也是这个参赛选手，代表的是水口镇，过来跟他一起呐喊助威。
0: 10:30，随着发令号响起，彩烟腾空，首批龙舟如离间之弦破浪而出，各队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在200米直道竞速赛道上展开激烈对决。鼓手稳坐船头，鼓点铿锵有力，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俯身入水、拉桨、出水，一气呵成。号子声、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响彻峨眉河畔。
2: 刚刚我们在河道上看到一支非常特色的队伍，他们戴着这样花花绿绿的帽子。问一下，咱们这支队伍是从哪儿来的？哎，大哥，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代表哪个地方的呀？
3: 我们是清平镇的。
2: 清平镇
3: 。清平镇小哥哥队。
2: 哦，清平镇小哥哥队，你们刚刚是第一哈，我看小组。
3: 好像是吧。
2: 好像是，就很认真的在划，没注意名次。
3: 对对对对。
2: 今天这个造型是怎么个由来呢？
3: 这个造型主要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总在参与嘛，然后以排列为主，所以说我们就想到了一个拍摄一点的这个发型。
0: 队伍中还有一群特殊选手，乐山职业技术学院的13名留学生，来自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他们划起龙舟同样是得心应手，预赛中以小组第一出现。
2: 你觉得累不累？
4: 还没累，还要加油。
2: 那你觉得就是你自己刚刚的表现怎么样？
4: 很好，还要加油。
2: 你们练了有多久呀？
4: 三天。
2: 三天？以前有参加过吗？
4: 以前也参加过，要多能力和力气就才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0: 两轮激烈角逐后，苏记敲脚牛肉协会龙舟队、乐山师范学院队、秀逸绵竹队分别获前3名，而赛事之外，大家更沉浸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端午节划龙舟，这个寓意是很重要的，这个呢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也是我们每年家人团聚很温暖、很温馨的。我们这个乐山的千年古城嘛，龙舟就传承我们的文化。
5: 我抢了一只，在这个庄重的这个端午时刻能够抢到一只，首先心情很高兴。我第一次我们市中区举行这个抢一只龙舟赛，这种形式非常好，我希望以后继续开办下去。
6: 今天参加这个端午龙舟赛，我抢到了2只，感觉活动举办得很好，很牛。
7: 晚上打算怎么吃？
8: 清蒸红烧。
6: 红烧好吃。
8: 啤酒鸭。
6: 啤酒鸭，吃鸡。
2: 端午节怎么少得了粽子呢？在龙舟赛旁边，我们看到这么一个特殊的能量补给站，就是我们发放粽子的地方。而且听说咱们今天的这个粽子都是免费的，对不对，大哥？
9: 对，是免费的。我们这敲脚牛肉粽子都是免费的，为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还有环保的，还有有些部分游客的，都在可以免费品尝我们的敲脚牛肉粽子。
0: 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是千年习俗，而当粽子遇上百年非遗敲脚牛肉，这口乐山味道便格外与众不同。
10: 我觉得味道很好啊，它就是敲脚牛肉的那个鲜香味，那个咸鲜味就很合适，味道很好。
11: 19号和20号我们有夜游苏堤，在21号的白天我们也有各项的活动，预计我们整个端午节游客能够达到接近20万，我最高峰的时候接近10万。
1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的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今年四川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的消息。那么今年活动的主会场设置在了成都火车北站扩能改造工程项目的现场。这座陪伴了成都70年的车站，在4年前暂时关站后，如今改造进展如何？何时又可以与大家重逢呢？

0: 位于成都二环路与人民北路交汇处的成都北站，是新中国第一条自主建设的铁路成渝铁路的起始站，同时也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节点。2022年启动的扩能改造工程涵盖铁路站房、高架广场、轨道交通等板块。目前，车站主体混凝土结构已经基本完工，正在实施钢结构屋盖装饰、安装等工作。车站配套广场、高架广场、轨道、市政道路工程也在有序推进。现场近千名建设者正在全力抢抓施工建设。为了保障项目安全高效推进，众多核心建设亮点都在项目上集中涌现。比如，地铁车站位于高铁站房出站层的下方，地下建筑达到四层，常规的明挖工法无法满足进度要求，项目就采取上明下盖的同步施工技术，大幅提升施工效率。又比如，在地铁引入前，高铁站房主体结构就已经完成，这就意味着要在出站层结构中新增大量孔桩，施工人员用低矮空间机械成孔技术替代传统人工挖孔桩，成功解决这一难题。此外，仿清水混凝土结构施工，深基坑北斗自动监测系统，无人机自动巡飞查隐患，塔基智能安全监控系统，各种高科技都在赋能项目安全建设。成都火车北站扩能改造始终与成渝中线高铁的建设推进保持同频，按照计划，项目将与成渝中线高铁实现一体化运营，到时候它将与成都东站、天府站、简州新城站、成都南站、成都西站、成都龙泉驿站共同构成四主三辅的成都铁路客运枢纽体系。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位老朋友的回归吧。
1: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端午安康，古韵绵长，羌乡非遗，风情盛放。恰逢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瓦尔俄族节同步启幕。作为瓦尔俄族节发源地，阿坝州茂县开展系列原生态非遗展演民俗狂欢活动，以双节联动之势，演绎独具特色的东方民族文化浪漫，
2: 让世界看到阿坝的美。

0: 谷佳洁与羌族非遗相遇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那当然是美上加美了。今天刚好也是羌族的瓦尔俄族节，是羌族专属的女性民俗盛会。阿坝州茂县作为这项民俗文化的发源地，每年都会带来最原汁原味的非遗展演与萨朗狂欢，把羌族的民族风情转变为惊艳世界的东方浪漫。
1: 瓦尔俄族又被称为歌仙节，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举行。在节日中，凡本寨妇女不分老幼，皆穿着鲜艳的本地域民族服饰，登山引歌祭拜歌舞女神沙朗姐，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齐跳萨朗舞，为少女举行成人礼，向青年女性传授歌舞及持家之道，承载着古羌母系崇拜、女性文化、民俗礼乐的文明密码。
0: 很多人觉得节日大多是为了庆祝和狂欢，但瓦尔俄族节它更像是一场没有课本的家族历史课。羌族同胞们穿上最美的服装，把代代恪守的仪式、口口相传的歌谣、步步成鼓的舞步搬上舞台，既是传承，也是活化创新。
1: 团结于民，原味传承，这是当地传承瓦尔俄族这项千年非遗给出的答案。通过活态展演，完整保留古法祭祀礼仪、原生态女声古歌、传统服饰礼制、山形嬷嬷、羌绣礼器等核心民俗内容，同时搭建分层传承体系，依托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资源，落地非遗传习工坊、校园羌文化课堂，邀请老一辈羌族女性传承人授课，手把手教习瓦尔俄族古歌、原生态沙朗舞步、节庆手工技艺。
2: 载歌载舞祭祀我们的先祖，传承我们的文化，希望我们的瓦尔俄族办得更加美好。
1: 端午祭祀安康期许，瓦尔俄族留存民族礼乐，两节相逢，既是多民族传统文化交融

的生动见证，也让我们以节庆为媒，守护多元非遗根脉，持续传承创新发展各民族特色文化。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这两天，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跳墩社区的40余亩油葵迎来了众多游客，20万株金黄向日葵竞相绽放，成为内江近郊乡村游的热门目的地。

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堰楼，而袁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 这件事情，袁老弟没错。哼，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堰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1: 哎，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堰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0: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1: 不，
0: 天燕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的闯了进去，杀死书场伙计，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2: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啊。
0: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1: 我，
3: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1: 是，一定，一定。
4: 你，
3: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2: 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啊。
3: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一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5: 是的。
3: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5: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3: 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2: 二当家。
3: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燕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2: 没问题呀。
5: 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2: 哎，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5: 师座，您看呢？
3: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2: 是。
3: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2: 没问题。
6: 叶市长，
2: 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6: 林娜，你说呢？
0: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3: 云老弟，你呢？
5: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3: 啊，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为什么？
1: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0: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常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1: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0: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1: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0: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1: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1: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3: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
2: 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我去接个电话。
2: 哎，好好好，
3: 您请便。哎，
2: 请便。
1: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2: 哎，好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来，我敬你。
5: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0: 弟
1: 兄
0: 们，
1: 弟兄们，
3: 来，冯副司令手中应该有吧？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听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都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长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龄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000。

0: 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

0: 情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

0: 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